0: 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1: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3: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3: 首尔，
5: 我来了。
6: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7: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6: 首尔
7: 我来了。
6: 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 NCTU 的 Bad Jeans。

0: jeans. 今天是6月10号
1: 星期三，每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将由我士兵，还有我子怡陪着大家。哎呀，最近的天气真是阴晴不定的，走在户外呢，总能感受到完全不一样的风景。嗯，确实是这样，城市里人来人往特别热闹，但有时候也真的很想找一处安静的地方放空自己。
0: 说到这个安静又原生态的好去处，哎，我还真挺好奇，我们今天会解锁哪里呢？哎呀，毕竟之前呢，我们就是逛了不少的那种街巷和市集嘛。哎，那你先别急，今天我们先告别这个闹市街区，带大家走进藏在首尔北部山林里的秘境。子怡呢，我就直接揭晓今天的云散步地点了。OK，没问题。
1: 那今天要带大家去云散步的地方呢，就是北岳空中步道，也被称作北。

0: 月天空路。
1: 哇，这名字一听就是那种很靠近自然的路线啊，和我们之前去过的那些地方，哎，完全不一样呢。
0: 没错，这里是首尔知名的登山休闲路线，那生态环境呢也是特别出众。那在正式开启云散步之前呢，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节目的方式和时间，还有参与互动话题的方式吧。
1: 好的，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一共有3种，在收音机 FM101.3、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那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每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1: 好的，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一起来听 Triple S 的 Girls Never Die。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这里是Walking Soul，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北岳空中步道，不同于街边小店复古市集，这里呢是一条依山而建的生态林道，主打的就是山林徒步与自然观景。
1: 那么想要前往这里的朋友们呢，可以记一下出行路线了。首先乘坐地铁4号线到汉城大学站， 从6号口出站呢换乘1111路， 4个1或者是1112路， 公交车呢在三清阁附近或者首尔多元学校一带下车，那按照指示牌步行上山即可了。那这一段呢最热门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北岳天空步道， 那全程走完呢大概需要50分钟。
0: 距离不算短，我听说整条路线还划分了这个不同的难度，并不是全程都能那种很轻松好走的那种感觉。确实确实你了解的非常的准确。那从起点天空庭院到真灵多目亭这一段路况呢是比较平缓的，不管是休闲散步呀还是初次体验徒步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走到天桥然后天空景观台之后呢坡度就会慢慢的开始变大了，
1: 开始难走了。
0: 是的，像湖景岩通往城北川发源地还有后半段几处上坡路呢都比较陡峭，所以行走的时候也一定要多加留意脚下。
1: 哦，原来是这样子。那看来大家这个出行前要提前做好准备，比如说穿一些舒适的鞋子或者是量力而行吧大家。是的，一定要量力而行。同时呢我还听说这里好像曾经长期禁止普通民众出入，是吗？对的，也正是因为这种长期的管控，在这一片 山林里其实它也没有被过度的打扰，这个生态保护的十分的完好。步道里面的这种溪谷几休息区还有一个特别美的说法，它叫做三无三清，无电波无噪音无烦扰，山清天明心静，哇，这个走到这里外界的喧嚣好像一下子就被隔绝了。
0: 光是想象一下置身在这个林间，听着风声鸟鸣都感觉整个人会放松下来了。是，那这里也是 少动植物的栖息地水生植物、飞鸟还有小虫都随处可见，就像是一座藏在城市里的天然生态园。
1: 哇，经过刚才这么一番介绍想想就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出发了。
0: 那顺着步道一路向前呢，第一个值得停留打卡的点位就是城北川发源地。城北川是汉江的一条支流，从北岳山深处流淌而出，最后汇入清溪川。那这里的溪水呢也非常的清澈，自然气息也十分充足。
1: 那继续往前走，这个视野应该会越来越开阔的吧？没错，整条路线的精华路线呢，
0: 就是位于海拔342米处的 北岳八角亭，这是一座传统的韩式亭子，站在这里向北能眺望北汉山连绵的山峰，向南整座首尔城区南山美景都可以尽收眼底。这个八角亭观景区开放较为便利，也是许多这个市民欣赏这个首尔全景的热门地点。
1: 视野这么棒，肯定是这个拍照的好地方。那走到路线后半段还有什么有意思的去处吗，士兵？
0: 下山途中的话会经过一个山脚咖啡馆，那这个咖啡馆呢也是不少韩剧和综艺节目曾经取景的人气景点。那傍晚来到这里呢还可以欣赏一下灯光点缀下的北岳山城郭路，氛围感特别的浓，整条步道呢它的终点呢就是咱们的张义门了。那这一路串联起来，从山林、溪地、古亭，然后到特色小店，体验感是非常的丰富了。感觉这种逛席
1: 习惯了那种特别热闹商圈的朋友，换到这里体验，感觉也是非常不错的。是是是，因为这个地方它不用赶行程，就是你怎么说呢，慢慢的走，然后慢慢的感受自然就很好了。不过呢，在这里还是要稍微提醒大家一下的，就是因为它这个山呢，它这个难度是不一样的，部分路段就比较陡峭，徒步游玩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是的，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一段特色的路线呢，走完大概需要50分钟， 但这全长走完可能需要长到2个小时了。哇，2个小时。是的，那聊完这条藏在首尔的生态林道呢，今天的互动话题也跟放松方式有关。那今天也想问问大家，外出徒步或者爬山时你一定会提前准备的是哪些随身物品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留言分享， 大家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 YouTube 留言跟我们一起聊聊。 是的，期待大家的参与。我们来先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读大家的留言，一起来听 Shiny 的 Lucifer。

0: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12:19，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我们已经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留言，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外出徒步或者爬山时你一定会提前准备的哪些随身物品呢？
0: 那让我们来看一看听众朋友们怎么说吧。手机尾号5109的听众说，水和防滑的鞋子是我的标配，山路行走安全和补水都不能马虎。
1: 确实，这位听众朋友说的特别对啊。
0: 是的，
1: 特别是最近天气呢也是越来越热了，那我们在徒步或者爬山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多喝水，然后预防中暑。包括呢如果有条件的朋友们在这个徒步的时候呢也可以带一些能量胶，然后当你这个能量快耗尽的时候呢也可以就是
0: 补充
1: 起来。
0: 是的，我记得
1: 没错，
0: 我当时爬山的时候就是忘了带水，然后呢爬到一半终于找到一个自动贩卖机，我觉得自己像是找到生命之源了一样，所以一定要记得带水。

0: 是的，那手机尾号3762的听众留言，我还会带上遮阳伞和小零食，走累了可以稍作补充，休息片刻。
1: 我觉得像是这种夏天的话，一定要带上遮阳伞或者遮阳帽，或者是做好防晒工作。
0: 是的，是的，一定要涂好防晒霜再出门。但是比起这种，叫怎么说呢？就是用
1: 化
0: 防
1: 学
0: 晒
1: 防
0: 霜的
1: 晒，
0: 化晒，对，化学防 晒来
1: 对，
0: 说，还是物理防晒会更重要一点。所以
1: 是
0: 我们
1: 的。
0: 登山的时候，除了戴一个帽子，我们也可以去穿一些比较轻薄的外套，去物理隔绝我们的太阳。
1: 像防晒服之类的都可以，还有这个小零食啊，哎，这个我可有说法了。我觉得每次我爬山体力不支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小零食就像是能量补充剂一样，就说爬到那个地方我再吃一个，然后爬到下一个地方我再吃一个。
0: 但如果你带那么多东西的话，不会觉得是一种负担
1: 啊，
0: 吗？
1: 那倒也是，可能会很沉吧，但是随身携带的能量补充剂会比那种啊需要找一个贩卖点的那种要安心很多。
0: 给一个心理安慰。
1: 是的，那尾号8247的听众说，林间蚊虫比较多，我每次出门都会备好驱蚊用品，玩起来更安心。
0: 哎，最近韩国这个虫子实在是太多了。我
1: 是，
0: 每一次在楼下，可能就是学校宿舍楼底下，然后想要待一会儿段时间的时候，都会被很多虫子咬到。
1: 啊，我的
0: 包括
1: 天！
0: 前段时间也说过，说这个韩国这两天爱情虫真的是泛滥的季节，所以真的是一定要注意，除了防虫蚊，可能还要防这些，就防蚊子嘛，然后
1: 是
0: 还要
1: 是，
0: 防止更多一些有毒的一些小虫
1: 小
0: 子。
1: 虫子
0: 是的，
1: 是的，
0: 是的。
1: 尤其像我这种，哎呀，感觉夏天一到，我只要站在那里，身边就不会有第二个人被咬的感觉，一定要喷好这种驱虫喷雾。
0: 是的，手机尾号1956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习惯随身带纸巾和小背包，把随身物件收纳好，行走起来更轻便。
1: 哦，哇，
0: ”艾
1: 感
0: 薇看
1: 觉
0: 到这
1: 是，
0: 个纸巾，感觉我出门的话一定要带两个东西，一个是这个纸巾的，第二个东西呢就是充电宝。
1: 啊，是的，是的，是的，这两个缺一不可了。
0: 是，那子怡有没有什么就是一定要随身携带？你出门会背一个小包去带
1: 会的，
0: 物
1: 会
0: 品
1: 的，
0: 吗？
1: 我是一定要背包的。我刚还想说，这位听众朋友就是，哎，感觉非常的细心，就是背一个小包，然后里面装各种各样的东西。
0: 是的。
1: 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不仅除此之外还会带那种粉饼，是压底妆用的，对。然后还有水什么，但是水是都是逛街的时候可以买到，爬山的时候是一定要带的。
0: 是是是。
1: 那下一个是，手机尾号6384的听众说，我一定会提前查看天气，带上一件轻便的外套。
0: 特别像我们说这个登山啊，或者是徒步的时候，提前看天气预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1: 是的，
0: 因
1: 是
0: 为如果
1: 的。
0: 我们可能都到山底下了，或者爬山爬到一半突然开始下雨，肯定心
1: 哇，
0: 情也不会很美丽，
1: 是，而
0: 而且也会
1: 且
0: 出现一些小小的危险。
1: 特别危险，
0: 是
1: 对，
0: 的。
1: 大家下雨天就是还是不要去爬山了，我们可以换一个地方散散步。
0: 没错，当下雨天的时候呢，就换一些室内的活动。那当我们查看一下天气预报，一看天气变好了呢，我们就可以，特别是最近天气呢也还不错，也没有到最热的时候，
1: 是。
0: 也正是可以提前去爬一爬山呐，徒徒步都是非常的方便的。
1: 那其实除了这些听众朋友说的之外，我还有一个要必须要带的东西，你猜一下是什么？
0: 什么东西
1: 啊，那
0: 啊？
1: 我直接
0: 直接
1: 说吧，
0: 说吧。
1: 就是那个登山的拐杖。对，因为我真的是一个体力啊还是欠缺的人，所以说那个拐杖对我来说其实还蛮重要的。
0: 我以为你会带那个凳子呢。
1: 啊，那个凳子其实哎没那么讲究了，户外嘛，随便找个地方坐下。但是
0: OK。
1: 下山的时候拄着拐杖还是很安心的。那感觉大家都非常的有经验
0: 是
1: 啊，
0: 啊，
1: 就是
0: 是啊。
1: 准备的非常的充分，然后只有充分的准备呢，才能让这种户外出行变得更加顺利。
0: 是的，也特别，尤其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北岳空中步道呢，有非常多陡峭的路段，也要做好万全的准备，才能够安心的欣赏风景。
1: 那也希望大家户外出行都能够平安尽兴。
0: 好，感谢大家的分享，半点过后马上回来。第一步，最后我们一起来听 The Boys 的《The Staler》。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2: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
3: 保健食品呀，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
2: 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
3: 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
2: 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
3: 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2: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3: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从首尔出发，
1: 聊生活，
0: 聊文化，
1: 也聊我们自己。
0: 这里是
2: 首尔我来了。
0: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采薇。
0: 欢迎。
3: 大家好，我是采薇，欢迎来到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架。这个周末啊，中国的高考刚刚结束，现在可以说来到了中国的考试季。
1: 嗯，
3: 让我想起来啊，我小时候总是问我爸爸妈妈啊，我到底为什么要上学呀？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不想去上学这样的问题。
1: 嗯，是的，我感觉这个问题应该大家都想过吧。
3: 嗯，
1: 我小时候可能是觉得，哎呀，是不是为了期末考试啊？然后呢，到高中的时候我就觉得，嗯，好像是为了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之类的。
0: 嗯，我小时候可能会觉得因为所有人都在上学呀，所以就随波逐流吧，觉得我也应该去上学。
3: 我也是，甚至小时候有一段时间觉得因为去找好朋友所以我才要去上学。
0: 嗯，
3: 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因为所有人都要上学，自然我们很少去想到原因。
0: 嗯，
3: 所以听众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想一想，如果有人突然问你你为什么要上学，或者说为什么要接受教育，你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呢？
1: 嗯，所以今天这一本书肯定也和这个教育这个问题有关吧，
3: 特别有关。今天想拯救的这本书是塔拉维斯特福的《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英文原名是 Educated， 意思是受教育的。
0: 嗯， Educated 这个书名还挺好听的。
3: 嗯，没错，
0: 但我一直以为它是一本诗集来的，
3: 因为它的中文译名特别的文艺。
1: 嗯，
3: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是这样想的。但它其实是一本自传，来自美国历史学家塔拉维斯特福的自传。
1: 哦，哎呀，第一期的时候我就记得采薇说过他特别爱看自传。
3: 嗯，
1: 终于是给我们介绍一本自传了。那为什么采薇会认为这本书它是一个容易落灰的书呢？
3: 我觉得首先正是因为它是一本自传吧，很多朋友都对自传类的作品天然有一点点距离感。
1: 嗯，
3: 因为像小说会有复杂的人物关系，非常精彩的反转情节，但是自传呢就只是一个人的人生。
1: 嗯，
0: 感觉听别人讲自己人生故事总没有那些比那种设计出来的小说要有意思。
3: 嗯，没错。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作为自传的这个主人公塔拉呢，他其实不算是一个很完美的人物。
0: 哦，
3: 甚至是说有时候他的决定会让我们觉得哎难以理解，有时候甚至会让读者觉得哎有点生气。
0: 那既然会让读者觉得生气的话，为什么采薇你还觉得这本书非常值得去读呢？
3: 因为我后来发现啊，这本书其实就回答了我们刚刚的那个问题，上学究竟是为了什么。
0: 嗯，
3: 作者塔拉给出的答案就是为了找到自己。
1: 哦，这个答案我很喜欢。那采薇快点给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吧。
3: 好的。塔拉呢出生在美国爱达荷州的一个摩门教家庭里，九岁之前他都没有出生证明，十七岁之前他从来没有去过学校。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人，他认为医院、政府、学校都会毁掉他的孩子以及家人。
1: 我的天。
3: 所以他们家里人生病从来不去医院，孩子也从来不上学。
0: 那就硬撑着。
3: 对，所有获得到的知识，所有听到的道理都是来自于他的爸爸给他们家人讲述的这种观念。与此同时呢，塔拉还长期遭受父亲和哥哥的控制以及家暴。
1: 哦，
3: 直到后来他靠自学考上大学，又一路读了硕士博士，才慢慢摆脱了家庭的影响。
0: 哇，听起来好像是一个非常励志的传奇故事。
3: 嗯，
0: 那采薇刚刚为什么会说哎听起来好像读者会容易生气呢？
3: 因为就像是我刚才说的，在这个极端且我们觉得会有点恐怖的家庭里，
0: 嗯，
3: 塔拉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受害者。
1: 哦，
3: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具体的情节。当他最后已经去到哈佛读博士的时候，其实可以算是逃离原生家庭了。
1: 嗯，
3: 他的父亲当时到哈佛去看他，然后告诉他说，我现在还愿意为你祈祷，给你一个机会回到我们的家庭，你愿意接受吗？当时塔拉就说，我真的
0: 我不愿意。
3: 对吧，我们很多人的这个正常反应是我已经逃出来了，我可不愿意。但是塔拉说，
1: 啊，
3: 我真的有很多个瞬间非常非常想要接受这个祈祷，回到我熟悉的家庭里面去。
1: 我的天哪。嗯，我觉得就是很多听众应该和我一样就不太理解，我不理解为什么他会这么选择。
0: 是，
3: 没错没错，我第一次读的时候也完全不理解。因为作为一个一路看着他考到哈佛的这样一个

0: 看着他经历了非常多的苦难，好不容易逃离了家暴和极端的家庭，一路读到博士，我真的不敢相信他居然会想要回到大山里。但反而我会觉得说逃离原生家庭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是的，当我们后面再去反复回味这一段的时候，其实就会慢慢理解，因为一个人他对于原生家庭的分离以及切割，不是说我跟家人永不联系就可以解决的，而且其实很难做到这一点。
1: 对于原生家庭的切割其实就是对于过去自己的一种全盘否定，而这种否定需要勇气，需要对家庭的彻底分析，以及需要足够强大的自我。我还记得有一段塔拉说，我终于明白了母亲是永远不会站在我这一边的，其实就包含了这种伤心和难以下决心的这种恐惧。
2: 是的，而且一个人其实需要非常强大的自我才能接受这一点。
0: 没错，
2: 那这样分析下来确实，因为糟糕的原生家庭
1: 里面也常常是恨与爱交织的。嗯，没错。那其实不完美受害者这一个概念，它最著名的理论来源是这个犯罪学家 Niels Christie 1970年到1980年代提出的理想受害者理论。因为这个 Christie 他认为社会倾向于赋予某些人这个合法受害者身份。没错啊，在这个理论中，理想受害者常具有这样几个特征，比如说受害者较弱，正在从事正
0: 当活动，身处无可指责的地点，能够获得公众同情等等。塔拉呢，其实在这个故事里并不是完美的受害者，但是在这本书的结尾，塔拉说，
1: 在那一刻之后，是全新的自我做出的决定。你可以用很多种说法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转变、蜕变、虚伪、背叛。而我称之为教育。所以，正是这个不完美啊，才成就了塔拉自我的转变。这也是英文原版题目的真正含义。哦，那现在我明白为什么这个塔拉认为教育的意义在于找到自己了。
0: 没错，他在上了大学、读到硕士、博士、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学会了自我判断。 而这种判断呢，需要很大的勇气，这种判断也帮他认清楚了自己，认清楚了自己的家庭。很多时候我们会期待像塔拉这样的人足够坚定、足够清醒、足够勇敢，跟自己的家庭做绝对的切割。可是现实中的人就是会犹豫、会后退、会舍不得。所以塔拉真正打动我的地方也是在于他允许自己慢慢成长。
2: 嗯，所以他并不只是一个逆袭的传奇故事。其实在我看来，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所谓战胜自己的一个人
0: 人生。没错，是的，是的。那照惯例呢，也来到了咱们的阅读搭配时间。今天呢，也是先给大家推荐一首歌，是杨坤和马嘉祺版本的《自己》。在书里，塔拉曾经说过，这些直觉一直在教会我一个道理：依靠自己的胜算更大。这首歌呢，也更像是告诉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一样焦虑繁忙的世界，不要失去自己，也不要丢掉自己。其实之所以选择这个改编版本，也是觉得相比于 原本呢，这一版能给大家更多的力量，希望大家都能够一直依靠自己去走下去。
1: 那这个搭配听起来和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本书《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非常的适配。那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杨坤和马嘉祺的《自己》。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拯救落灰的书架。今天我们和采薇一起走进了美国历史学家塔拉维斯特福的人生，探寻教育的意义。那采薇前面提到了一个词，我很有感触，就是判断。
1: 没错，这也是我想推荐这本书的第二个理由。很多人会说啊，成功的奥义是自律或者是时间管理等等等等，会提出很多这样的概念。但我觉得这本书里塔拉会告诉我们，判断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判断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判断自己还需要做什么，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判断自己接下来应该往哪里走，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部分。
0: 听你这么说，我有点没概念，就是我们都需要判断什么呢？
1: 比如说，对于塔拉来说，她是一个从来没有上过学的山区女孩。她通过自学考进了大学，后面又读到剑桥，读到哈佛。最困难的是，她不再像原来一样接受她父亲和哥哥告诉她的一切，比如说，我们不能去医院呀，我们不能上学等等等等，而是学着判断一切。在一开始，我们提到他们家是一个极端摩门教的家庭，因为他父亲受到这个宗教影响很深。那么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他也慢慢的学会开始用理性以及学术的视角去看待他父亲所本意的这个宗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他到底想带给人们什么？但是他一开始进入学校的时候，连查资料、写作业都不知道，所以这一步一步都需要他自己去判断该学什么、该做什么、自己家庭是怎么样的，等等等等，就是我说的判断。
2: 采薇这么一说，我就是能理解了。特别是对于一个从来没有上过学的女孩，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她需要去重新学习，并且去重新去纠正她的判断观念的。
1: 没错。
2: 所以她当她进入大学的时候，甚至有可能会不会写作业呀。而这对于其他学生来说，可能就是一个很信手拈来的事情。那这种生活上的小小困难，也很容易打败一个人。
0: 是，
1: 没错。所以后来她说，当时他遇到一个困难，然后跟导师发生了一些争执，然后他说，一想到其实这件事情的过错在我其实感到很欣慰，因为这意味着事情还在我的掌控之下。其实我觉得这句话还挺震撼的。
0: 是，
1: 一般人意识到自己错了，是自己的错误造就了一些糟糕的事情的时候，会觉得很懊悔、很沮丧，
0: 是
1: 甚
0: 的，
1: 至
0: 是
1: 会
0: 的。
1: 容易怀疑自己，但他反而说我很开心，我很欣慰，因为我还可以牢牢的掌握这件事情。这也就让我们看到塔拉，她虽然是一个从极端家庭里走出来的女孩，但反而可能让她有更强的意志力去面对世界的一切。这
2: 是
1: 句
2: 的。
1: 话也意味着她不再把解释权交给别人，就是像她原来一样啊，顺着爸爸、哥哥原有的解释世界的方式进行，其实是一种更轻松的模式，因为
0: 是
1: 她不
0: 的，
1: 用
0: 不用思考，
2: 他可以依赖别人。
1: 对，也可以不用对抗任何事情，她不会有对抗的苦恼，但是也意味着他没有选择的权利。而塔拉他进入大学之后，重新选择、重新判断，虽然这是一个有点痛苦的过程，但也意味着他可以一步一步靠自己走得更远。
0: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间就想到，其实很多留学生也会有这种类似经历的过程，像塔拉一样。
1: 对，我觉得我们可能就有相同的感受。
0: 是的。
1: 比如说，刚来到一个新的国家，你如何建立生活的这种秩序感，如
0: 是的，
1: 何
0: 是
1: 适
0: 的，
1: 应新秩序下的生活，也是会有同样的感觉。
2: 是的，是的。
1: 你可能要判断，比如说我们买哪一班航班到首尔啊，我怎么从机场到学校呀，到底买哪样的交通卡呢，都是我们需要自己判断的事情。
0: 是。
1: 没错，我也觉得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想一想，其实有没有哪一个瞬间我们会突然觉得，哎，从现在开始我要自己做决定了。
2: 是的，我觉得通过这个故事呢，我们能听出一个是选择，一个是判断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有的时候，其实长大，他可能不只是在留学生身上吧，就是在所有的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会突然没有人告诉你答案了，
0: 是
2: 就没
0: 的，
2: 有人告诉你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做，而
1: 没
2: 接下来应该
1: 错，
2: 做什么。
0: 没错，
2: 而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需要
1: 没错，而且塔拉尤其想告诉我们的是，教育啊，学习这件事情从来没有人可以替我们完成，一切都要自己想，自己去查证才会有自己的判断。所以这也是塔拉想表达的，我觉得教育的意义，因为判断能力本身就是一点一点长出来的。是的，是的，我感觉我们经常会把这个教育理解成，哎，你有多高的学历啊，或者是你的成绩有多少啊，或者你获得过多少多少的证书。是的，但是今天采薇给我们分享的这本书，我从这个塔拉的故事里面，我觉得好像教育就是一场关于自我的寻找，就是寻找的自我感觉就是教育成功的一步。没错，塔拉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其实他依然是一个穷困潦倒的人，并且他依然会焦虑，会怀疑自己，写他博士论文的时候，他经历了很多次推翻重来的过程，他就觉得自己，哎，其实是不是
2: 不适合学习，对，但是当再次想起曾经束缚他的人和事情的时候，他觉得他其实终于有勇气说我要成为我自己，那一刻其实才是他真正拿到博士学位的那一刻，是成为自己的那一瞬间，而这也是说明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的意义，飞向远方，飞向属于我们自己的山，也是找到自己的过程。听起来我也非常的为他感到高兴。那采薇推荐这本书在什么时候读呢？
1: 第二个阅读搭配来了，没错，我觉得第二个阅读搭配一定是要在怀疑自己、犹豫自己、看不清自己的时候去读，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面临这样的心境。那这个时候读这本书，我觉得其实是寻找自己的一个过程，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读这本书的过程是寻找自己的过程，这也是寻找自己的一本书。在这本书里面，塔拉也说，过去像一个幽灵，模模糊糊，看不清，未来才是真正有力量的。
2: 所以我觉得在怀疑自己的时候读到这本书，我们也能获得像塔拉刚才这句话一样坚定的力量。没错，那今天拯救的不只是一本落灰的书，也是那个还在找寻我们的找寻自己的我们。
1: 没错，希望塔拉的故事也可以带给大家一些力量，那也感谢大家这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吧，
0: 拜拜。
2: 那送走采薇之后，我们一起来听安森 Cibra 的 Keep Your Hands on Princess。

0: 首尔我来了星期三的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啦。
1: 是的，今天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能够收听到现在。那今天呢，我们聊到了北越空中步道是一个非常适合去徒步登山的一个地点。是的，那也有非常多，多尔可以进行选择，无论是你初步尝试想要去徒步，或者是呢，你想要去更多的地方呢，也可以去更多的体验一下。是的，那包括这个采薇今天给我们分享了一本非常精彩的书，大家如果有时间也可以仔细的去阅读一下。是的，那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0: 阿缪的《聪明的那棍》，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明天见。

0: TBS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了，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是的，
1: 时间段哈，其实六月份也是一样的。
0: 的确是的，其实六月份呢，其实在韩国它是一个护国的一个月份，是不是啊？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意义来讲呢，就是跟这个韩国民主化这个运动是有关系的，就是因为六月十号这一天呢，就是哈、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哈、这个事件，就是抗争全斗焕这个哈、独裁政府的一个运动啊，一般把它称为六十民主抗争啊，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然后持续将近一个月，所以被称为六月民主抗争啊，所以它是非常重要一个事件。为什么重要呢？其实这个民主化运动，其实我们节目已经介绍了不少，感觉是不是啊？这个并不陌生哈、它意义重要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以前我们介绍的时候，比如说这个1960年的时候419是不是它是抗争李承晚的独裁政府的，然后过了这个大约20年之后，1980年又发生了518，是民主光州的民主化运动，是不是都是非常重要的事件。它两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什么呢？以失败告终，是不是所以呢今天这个事件一定要介绍，就是给大家各位听众一个交代哈，这个民主化运动究竟结果怎么样了呢？它就是成功了，就是通过这个事件。所以它这个事件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事件然后通过这个事件，它就是使韩国的政治发生一个根本性的这种转型。从这种就是强权的这种就是独裁的政治体制，转向为一种民主的政治体制。所以这个事件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对，其实提到518的话，我觉得很多外国人可能都是有所耳闻的，就通过一些什么影视作品也好。
0: 是的。
1: 但是说到六月民主抗争，我觉得对不少外国人来讲可能讲还会陌生一些哈。
0: 就是因为他没有那种大众媒体的宣传，是不是？
1: 咱们今天就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来详说一下哈。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就请老师来详细的为大家说一说这个六月民主抗争事件。
0: 是的，其实这个哈、这个抗争这个事件呢哈、首先它这个爆发呢年代是1987年啊、我们以前讲这个刚才说是419是1960年，然后1980年有一个高潮，它时隔20年是不是？但是518之后1980年518嘛，518这光州事件，然后是1987年这个事件哈、它这个间隔不到10年，就说明这个韩国民主化这个运动，它这个政治这个局势已经成熟了啊。就是首先大家记住是1987年发生的一个事件啊，它发生事件有一个背景，就是什么呢？就是民众要求修改宪法啊。它为什么要求修改宪法？它是宪法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规定，就是什么的对总统的选举这个选出的方式啊，这个寄存的这个哈、现有的这个这个宪法呢，它是实行是总统兼选制度，但是呢民众就是要求呢实行这个直接选举啊。他之所以能提出这个要求呢，就是因为他政治环境发生一个变化，就是什么？1985年2月份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在野党叫韩国新民党啊，他这个在第12届全国这个议员席位选举上啊，他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占了很多席位。这样的话就为这个韩国的这个在野党哈、就是促进要求这个民主化这个进程，要求这个修改宪法，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是这样的啊。所以当时这个间接选举，它这个方式什么，就是这个总统是由5000人组成一个总统的这个选举团，实行这个间接选举。你想，只有5000人组成的这个5000人，如果总统势力把它打通的话，对他这个选举是非常有利的，所以呢就有助于这个总统在这个选举的过程当中哈、就是进行这种哈、操作哈、是不是啊、有利于他的操作。这样的话
1: 的
0: 对啊、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选举这公正性还有这个代表性呢都很难得到保证的，是不是？这样的话当时的这个哈、经常登场的这个比如说金大中还有这个金永三啊、他们是这个哈、民主化运动一个领导人物哈、
1: 象征性人物。
0: 是的是的哈、这些这个民主力量呢就是要求修改这个宪法啊，实行这个直选制度。当时呢这个提出了这要求提出很多次，但是当时的这个全斗焕总统他是拒绝的。他拒绝的借口是什么呢？说现在这种哈间接选举通过选举团来选的话，可以保障什么政权这种和平的交替啊。他说防止这个交替过程当中出现混乱，这是为他的一个借口，是不是？这样的话到了1986年2月份的时候，就是过了一年之后这个新民党还有一些这个著名的一些民主人士哈、就是组织了 一个运动，叫什么呢？一

0: 千万人改宪签名运动，这就发动群众、
1: 哦
0: 嗯、啊，这样的话就开始了新一轮的这种民主化运动的这种浪潮。
1: 嗯，
0: 啊，当时呢，在釜山等地哈，当时有数万的市民在广场上进行集会，
1: 哦、
0: 响应这种这个修宪签名的活动。啊，在其他的地区哈，要求这个修改宪法这种集会规模也是越来越大了啊。这样的话。啊，这个修改宪法这种签名的这种声援运动就很快就席卷了全国、嗯、这是一个很大的背景。
1: 对，那这民主化运动进行的是轰轰烈烈啊、
0: 嗯、
1: 当局就不管吗？
0: 当局呢，当时刚才讲这个总统的他立场什么呢，他就是不允许、
1: 嗯、
0: 提出各种借口啊、嗯、所以当时呢他对付民主这个要求呢他是非常强硬的。
1: 嗯
0: 警方呢就是在签名运动开头的这个头几天呢哈，他是多次这个远近了新民党的这种民主人士，比如他的总裁啊，黎明与这个人物哈、啊、还有这个金大中金汝三等等这些人物啊，曾经两次以突然袭击这种方式强硬的要这个搜查当时这个新民党的中央本部。他这个当时有一个促进的这个民主化运动的一个办公室，叫做推进民主化协议会的这种办公室，进行突然袭击啊。然后呢，他突然袭击之后，进行这个强行的就没收一些有关的签名运动这些文件，把这些证件这些。把他的这种消失这种感这种啊就是措施来妨碍这种民主化运动啊。然后呢他大批的逮捕了一些参加签名运动的党员啊，然后并且对这个全国的这个哈很多重要的学校，当时说有将近130多所这个大学进行了突然搜索。我们都知道韩国的民主化运动的很大一部分站在前锋的就是大学生，甚至包括高中生还有中学小这个学生，是不是啊？所以甚至对这个学生进行这种强行的搜查这种强压的这种政策。这样的话当局这种暴行引起了这个在野党还民众的强烈的抗议、
1: 嗯、
0: 那是当然的，是不是？
1: 对
0: 啊，非常粗暴的这种当局的这种对应政策啊。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民主力量推进这个修改宪法运动这个同时啊，就是以大学生为代表这些韩国的这个知识界还有这个教育界啊，就是反对这种独裁高压统治的这个抗争一直在这个坚持进行啊。这样的话他们就是有力的就是支持了修改这个宪法这种运动，形成了一种很强大的这个舆论这种力量。因为主导人物是知识人，是不是虽然他没有警方那种枪或者是枪棍，是不是，但是呢他们有笔可以就是动员这个舆论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种就是一起推进民主化运动的一种氛围当时呢就是有很多学生就因为参加这种活动就是被开除然后除名，然后被抓，然后投入监狱有的呢就是严刑拷打致死这种事件也发生很多的。
1: 对，没错。
0: 嗯，
1: 后来看纪录片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些现在还健在的人哈，他们对这段历史的回忆哈。
0: 是的是的。
1: 其实还有很多的人他们依然就是亲历过这样的一些，亲历过现场。
0: 是的，因为这事件发生的
1: 并不
0: 久
1: 远。
0: 对对对。所以现在有很多生生的记忆有一些什么记录的这种这个资料有很多的影像也好当时198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新闻界也好舆论界也好有很多的珍贵的材料现在都可以看到了除了照片之外还有这个声音的一些材料都可以看得到的。
1: 对，没错。就所以有的时候就当我看这个纪录片的时候发现它离我们那么近的时候才切身的有一种感觉，其实历史就是过往我们的生活。
0: 的确是的是的哈，其实有很多这种一幕一幕在我们现实当中还在反复着。
1: 这话听着稍微有点
0: 除了韩国其他的国家也是一样的，是不是？
1: 但它就是真相。
0: 对对对，这历史不分国界的。
1: 是的，送上这首 Kim Kwang-seok 带来的《狂野》一首。

我们说这个六月抗争在6月10号这天是比较具有标志性的，但是它前期的话有没有一个什么铺垫或者说酝酿导火索之类的呢？其实它民众突然大规模爆发的话，前边肯定是有铺垫的啊，它铺垫比如说以前4.19月好事，都是有大型的事件发生的啊。其实这个六月抗争就是6月12那天之所以发生大规模的抗争，它有铺垫性的这种事件啊，其中代表性的就是当时就是首尔大学的 一个大学生叫朴忠哲这个人物哈，他是被捕之后呢，就是严刑拷打，最后呢致死。 这个事件发生了，他发生是在1987年1月份的时候，他被捕之后呢，对他进行这个询问啊，这个考刑的时候啊，他保持沉默啊，就是不回答。这样的话啊，这个警察当局呢，为了让他张嘴啊，是招供哈，然后进行了严刑拷打哈，据说据调查就是他对他进行了电刑、水刑。 很残忍的事实啊。14号这个凌晨11点左右的时候，他就是窒息而死亡了啊。他这个死亡，他的死因呢，根据后来这个法医的鉴定呢，哈，就是什么的，就是跟这个水刑有关的啊，就是鉴定什么的，就是他的胸口啊，就是被用水刑的这个水槽边缘这个压迫，后来是啊窒息而死的。 啊，跟水刑是有关的啊，但是警方呢，他是当时呢，他是捏造了一个原因啊，称他什么呢？说是会声会色，说是哈，坐在椅子上，然后他就突然的哇的一下，然后就倒下去了，啊，通过这种方式，那就死因不明的这种感觉，突然窒息而死，就不说是啊受刑过程当中而死的，这怎么可能？嗯，这样的，他就是企图通过这种哈这个粗糙的方式哈来蒙这个蒙骗啊这个。 这个民众，但是当时呢，就是负责这个鉴定的这个法医啊，他就是说出这个死因，他说可以肯定是跟水刑有关，这样的话，这个才是他真正的死亡的一个原因。但是他这个鉴定结果啊，一说出去之后，马上被封锁了，没有直接啊公布他真正的死因，而且呢，他封锁了真正死因之后呢，这个4月13号这一天呢，全斗焕他发表了一个413。

0: 路线的啊这个措施的声明。
1: 嗯，
0: 在这个之前呢，他曾经有所动摇，说是因为这民众的这个要求呼声越来越高啊，说是有这个要改线的这种意图啊，但是发生这个事件之后，他突然就发表了一个声明，就说不改了。这样的啊，就是拥护啊规定啊这种原来就是规定这个间接选举的这个原有的宪法啊，决定呢就是在这个1988年这个汉城不有奥运会嘛，说是在那个之前停止有关修改宪法的所有的讨论，就现在就不跟你讨论了，不跟你沟通了啊。这样的话呢，他就是啊宣称什么下届总统仍然是根据现在的宪法规定的这种选举人团啊进行间接选举。啊，然后呢，他对这个在野党还有学生进行这种恐吓还有威胁，实行的这种哈、恐怖政策，声称要这个严惩暴力还有破坏社会安定的行动，这是他的一个借口，说这些要求民主化的人物是在破坏社会的安定，因为1988年要为这个奥运创造一个类似比较安定的一个局势，就是为他提供了一个借口，这就封锁了啊这个哈、可以修改宪法的啊这种可能性，这样公布当天的时候，你想会想得到他的这个反抗力会多强？韩国是当时有11所大学，接近4000多学生进行了示威进行抗议，就是要求全斗焕干脆下台。你就是一开始是要求你修改宪法，现在要求你下台，看他在他职权的情况下修改宪法可能是没有可能性了，要求他下台。这样的话，就各地又举行了这个多次的集会还有示威了，这样的过程当中就有很多人是被捕的，这样的话啊，在这样的这种情况下啊，这个金永三率领的统一民主党，还有这个金大中为首的啊这种反对党这个势力互相联合起来，开始正式展开这种哈、改宪的这种斗争，它不是这种请愿的方式了，现在变成这更加这个激进一种斗争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啊，5月18号这天啊，然后朴忠哲他这个死因被披露了，就是受刑致死，公众这个于大众了，这样的啊，这样的话，警方的阴谋啊，以及这个全斗焕政权这种暴力性还非道德性哈、就是大白于天下。
1: 对啊，想想看，他出身的这个院校哈、我觉得可能更容易激发民众的这种愤怒。
0: 的确是的，因为当时现在出身的院校哈、这些当时都是站在都是站在这种哈、运动前锋的哈、其实当时已经是怀疑了，但是后来就是哈、真正被披露之后，那刺激性更大了啊！这样的话就引发这个媒体和民众这种抗争的这种热潮啊。这样的话啊，真相大白之后，这个事件真的成为这个6月抗争的一个铺垫性的这个事件，也成为一个导火线。
1: 导火线
0: 啊，对这个事件。
1: 哎，但是它跟六月革命这中间的话，还是有一段时间的。
0: 是的，是的哈。但是它是一步一步推向高潮的，这是一个做铺垫的一个导火性事件哈。接下来一个事件呢，就是它这个更加刺激民众了，它就是什么呢？有名的李韩烈死亡事件。其实这个李韩烈死亡事件呢，对这个民主化它这个推进，它更加具有这个催媒剂的这种作用的。就是6月9号这一天哈，当时这个延大的这个学生，因为是历史了，可以说一下就是这个李韩烈这个学生，他就随同大批的学生在校园进行游行然后随后就是这个赶来的这个警方要镇压学生嘛，然后跟这个学生就发生了冲突发生对峙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想对峙的这个场面会越来越激烈，是不是这样的话这个警方他就是发射了这个催泪弹然后这个李韩烈他就中弹了，正中头部这个被击中后，这个李韩烈呢但是现在照片随时都看到的就是纪录片也有的，当时是血流满面呢，然后是就失去了意识然后他身边的一些学生然后就跑过来就把他抱住然后很快就把他送到这个医院去进行急救这个场面呢就是被当时的记者拍了下来然后马上就公众于世了这样的话就引起了这个舆论的这种喧哗这些这个新闻照片呢，就是正式揭开6月抗争的一个序幕这个事件是

0: 非常非常啊具有刺激性的。
1: 对，
0: 血流满面。我现在说的时候还在想起我看这个照片的时候这个场景，
1: 嗯
0: 啊，就是啊，
1: 特别震撼一点。
0: 对对啊，他的一些同学扶持着他，然后失去了意识这种场面，而且这个场面马上被曝光，
1: 嗯
0: 啊，然后这个哈六月十号啊这一天就啊终于啊发生大规模的这种哈、啊、示威活动。
1: 嗯，六月九号、
0: 嗯、是的，是的哈，这六月十号这天呢，偏偏他是，民政党啊举行这个选出总统候选人的一个日子，
1: 嗯
0: 啊，他民政党发生、要进行这个候选人啊、这个选举哈，这样的话反对人士会非常多的、
1: 嗯，
0: 是不是？正好是反对人士的一个啊、
1: 嗯
0: 聚会的一个机会，
1: 就刚好这件事情发生在六幺零的前夕，
0: 嗯、是
1: 然后这一天的话，就是好像民众的这个愤怒达到了一个顶点，
0: 对、嗯、对，
1: 而第二天哎就有这么一个机会。
0: 对对是啊，他是抓这个机会，然后在这一天说是有四十万学生还是市民举行了大规模的这种示威活动、
1: 嗯，
0: 他当时高喊的就是什么呢？撤销这个户县。那这个户县是全斗焕提出的口号，他说保护宪法、
1: 嗯、
0: 然后说打倒独裁这个口号，说当天有2400多人然后就被捕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哈这是六月十号这个哈这个事件啊发生了，嗯
1: 嗯，
0: 然后就是六月十一号这一天哈，就是朝鲜日报啊就是对这个事件进行报道，他报道呢他这个头条报道他这个内容很重要的哈啊，他就称道说什么呢，称说是六十民主抗争说是全面打响了，
1: 嗯
0: 啊，这样说这样的话，他啊提出一个历史名词叫“六十民主抗争”，
1: 嗯
0: 啊，就是当天这头版的这个八面风栏目就写到说是这是告诉人们什么是民意的一个信号，
1: 嗯，
0: 这就给六十民主抗争啊，当时就给了一个很正确的一个定义，
1: 嗯
0: 啊，这个事件啊就这样的啊正式发生了。
1: 对，我后来看到就有一些纪录片、
0: 嗯、
1: 包括一些图片哈，就是在街头上、
0: 嗯、
1: 然后人头攒动的那个样子，
0: 是的是的，
1: 哇、
0: 嗯、
1: 我觉得那个时候是不是就是在人的心里就激荡着一股那种潮流哈，
0: 是
1: 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去争取属于我们的那份民主，然后已经有人洒了鲜血，
0: 是的是的，其实它不是说是偶然的一种成功、
1: 嗯、
0: 它经过几十年的这种争取，是不是、
1: 嗯、
0: 它这个民主运动它是也是哈逐渐逐渐经验积累下来的、
1: 嗯、
0: 积累到这一天
1: 啊、
0: 争取民主的这些民众他也变得更加坚强，
1: 嗯，
0: 是不是？因为前辈有更多牺牲，是不是啊？所以呢，就是哈、啊，作为他们这个哈、啊、走向另一个高潮一个铺垫。
1: 而且好像看来的话，中间的这个间隔的时间是越来越短哈、
0: 嗯。
1: 第一次是隔了20年，然后呢，7年。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啊，这个就是说明人们反抗的这种哈、啊
1: 嗯、
0: 意志，它有多强、
1: 嗯，
0: 通过时间的这种差异能够表现出来。
1: 所有的忍耐其实都是为了等待一个希望嘛。
0: 是的。
1: 送上这首歌《이한열합창단》以及대건챔버콰이어유경아带来的《그날이오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艳红教授一起为大家来讲解六月抗争。六月十号咱们提到是民政党举行选出总统候选人的日子哈，然后这一天是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
1: 是的是的，嗯嗯嗯，
0: 他这个声势的话，我后来看这个纪录片上就提到说他不仅仅是在首尔。
1: 当然是了，首尔一个地方不可能他推进这个民主化运动一个成功，是不是？他这个事件爆发之后呢，他的这个啊波及力是非常大的，然后就要求这种啊修宪的这种示威扩展到全国的各个城市，据统计说是有30多个啊，有具体统计说是33个，这样的话除了大学生还有民主人士之外呢，还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啊，就被称为这个领带部队。带着领带的一些人士啊，这些哪些人士呢？是这种啊工薪阶层，他们就是哈、早上出来上班，然后呢就是哈、示威加入示威队伍里边的这些哈、工薪阶层，当时呢应该大部分处于这种中产阶层的啊，甚至更高的这种阶层的人士也参加过去了啊，就是啊当时的大势所趋，人们就是对这种啊进行强压的这种哈、这个非道德的这种啊政权呢已经是非常非常失望了啊，然后啊这些人啊开始啊走向了这个街头，这样的话啊使得这个民主化运动啊就推向了更一个高潮，这个啊民主化运动呢啊之所以它能够成功呢，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当时这个是这个全斗焕啊执政以来参加人是最多的，而且规模是最大的，它的冲突也是最激烈的，而且它持续时间也是最长的一次啊政治斗争，当时以其就是比如说这个1980年的5·18啊，是说一个光州民主化运动嘛，是不是？当时呢，就是哈、我们通过影视电影觉得它是非常激烈的一次，是不是？但是它的个规模呢，也不如这次规模大，它扩展啊，几乎是全国各个城市，是不是？它持续的时间也是啊，非常比较长的。
0: 就是它其实从规模上来看的话，是要高于大于5·18的。
1: 是的是的，所以哈、这个啊这次事件它只能够啊得到一个成功啊，它的抵抗力是非常强的，这样的话啊，这是哈、就是我们所讲的啊这民主化进程当中啊它是一个民主力量与这种专制的统治集团之间互相斗争的一个最大规模的一次事件。在历史上把它称为六月抗争，它几乎这个持续到一个月这种感觉，它持续时间比较长的。它的规模有多大呢？就是根据这些资料的记载就是从这个6月10号到26号接近说是半个月期间在零零散散合起来呢，就是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月因为它有个前边这个铺垫是这些各种事件总之在这个比较长的这个抗争时间里是全国各地共爆发了2145次示威，有这个详细的记录就是记载。有关于他的这种具体的研究嘛就是参加的人数说是多达830多万，
0: 这是韩国当时人口的大概1/3-1/4的样子了吗？或者一半？
1: 是的是的，接近那个数字所以当时当然参加这个人数多，那被捕的人数当然也是不少，
0: 这监狱装不下吧？
1: 这的确是出现这种情况啊。据统计哈，大约有大约有18000多人吧，
0: 左右
1: 是对大概有这个数字，说是被捕了还有统计说是当时这个警方向示威群众，他这个发放的催泪弹也达到说是35万发通过这种方式强行镇压在这个示威群众与警察之间进行这个流血冲突当中就是有6000多名警察和这个示威群众受伤，伤亡人数也有说是接近有300个警察机构被示威群众捣毁，这个非常是 激烈的一个对抗，就是逐渐走向了这种、啊、暴力的这种倾向啊。说是有164辆汽车说当时被捣毁，
0: 嗯
1: 啊，就是可以通过这些数字可以哈、啊、想象出当时这种斗争有多么激烈。
0: 嗯，
1: 是的，嗯，这个斗争呢是啊，逐渐激烈。这样的话，这个当局呢，他逐渐感到有些不安，
0: 嗯，
1: 但是他还放不下他这种强硬的态度，
0: 嗯，这等于是习惯了那个惯性，
1: 是的，是的，
0: 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了，估计
1: 就是这个哈职权者的一种惯性，
0: 嗯，
1: 我觉得他拿到权力之后，他不容易放下。
0: 嗯，
1: 他就拖到最后，垂死挣扎这种现象啊、
0: 嗯，
1: 就是当时这个警方还有这个军方的哈、啊，不可能是哈、啊、不受这个舆论的压力的。
0: 对
1: 啊，
0: 你想想看，群众都已经走上街头，直接开始捣毁警察机构了，
1: 是的，就随时曝光的啊、
0: 嗯。
1: 所以呢，通过这种这个大规模的这种哈、啊，就是逐渐走向暴力这种示威哈、啊
0: 嗯，
1: 就是一部分国家机器开始失灵了，不正常运作了，就政府这个秩序也逐渐开始紊乱了。
0: 嗯，
1: 就是。让人会想象，可能这很短的时间内，这个政府这个、啊、政权可能要垮台，
0: 嗯，
1: 出现这种情况。但是这个19号上午这天呢，全斗焕他还把军队高层的指挥官都召集在这个青瓦台，
0: 嗯，
1: 他确定了一个。

0: 新的说是戒严令，还有啊这个进行部署、
1: 嗯、
0: 说要求说是明天凌晨四点之前要平息所有的示威，他还
1: 是
0: 通过这种强硬的态度。
1: 这是他的想法，
0: 他的想法其实他心里也是很不安的，
1: 嗯，
0: 是不是啊？他也不是一个糊涂人啊。
1: 如果他很自信的话，可能也不会有这条命令了。
0: 是的哈、啊，就在这种互相对峙的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有出面进行调和的了，那就是美国。
1: 嗯嗯
0: 啊，当时这个哈啊，美国政府呢啊，就是向这个全斗焕实行了一定的压力，要求他向群众进行让步。他之所以哈、啊、他摆出这种态度啊，他就是什么呢？出于他自己哈、啊、所处的哈、啊、这种啊全球啊利益的这种考虑。
1: 嗯
0: 啊，就是这种坚持下去，这种啊僵持下去的话，肯定对这个哈、啊、美国的这种舆论也会不好的，因为当时美国跟韩国毕竟是一个同盟关系，是不是？啊，你在旁边就是哈，就是观望着，是不是？不表出这种积极的这种态度的话，这种批判的舆论肯定会转向美国的，是不是？所以当时在这个哈美国驻韩的大使哈、啊，然后他就找到了全斗焕，他转达了美国总统的这种意见。啊，这个美方的这意见认为什么呢？再进行这种哈、啊、戒严还有镇压啊，很有可能就会重现光州的啊、那个时候的这种惨案。其实光州这个518这个事件哈、啊
1: 嗯，当时不是咱们在节目当中提到过，说其实是有美方的默认吗？
0: 是的，所以那个事件就是啊，导致韩国一些民主的进步人士对美国的看法都不是很友好的。
1: 嗯，
0: 啊，后来的这种哈、啊、民主化运动当中会出现了反美的这种口号，
1: 嗯，
0: 就是跟那个事件有一定关系的。啊，所以啊、
1: 嗯，
0: 他接受历史教训，是不是？
1: 嗯，就不能再把民主人士推得更远了。
0: 是的，
1: 而且他美国的话，一直以来也都是标榜民主嘛。
0: 的确是的，是的，这是对他本国来讲
1: 自相矛盾。
0: 是的，这样的话，在这个美国的这种调解下，哈、啊，就是下午四点半左右的时候，这个新的戒严令就终止了，没有正式发布。
1: 嗯、
0: 这样的话，啊，这个全斗焕政府终于是，不得已的，就是与民众进行了妥协。
1: 就是知道自己现在手握权力的日子不长了。
0: 嗯、是的啊，
1: 就是可能也是和美方他们之间
0: 有一个秘密的这种协议。
1: 嗯，
0: 对啊，所以啊，就是也是美国给他一个台阶可下吧，可能是。
1: 嗯、他应该是求到了一张免罪符吧。
0: 嗯、是的啊，所以
1: 如果没有求到的话，
0: 嗯。
1: 嗯，可能也不会这么轻松的感觉。
0: 是的，还这是一方面，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呢，还是内部的这种啊、民主倾向，它是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1: 嗯，
0: 啊，就是哈、啊，你要坚持下去，你就是僵持下去的话，民主的这种势力它也不会说是这个哈、退步的，
1: 它大势所趋吧。
0: 嗯。对啊、
1: 嗯，
0: 所以啊，它就所以的这个啊状况它已经是成熟了。
1: 嗯
0: 啊，所以呢啊，就是全斗焕这个政权，他也是走到尽头了。
1: 嗯
0: 啊，所以啊，在历史上他会讲究各种原因，是不是啊？其实最重要还是内在的原因。
1: 嗯
0: 啊，就是他这民主化运动他成熟了，应该结果了。
1: 对，
0: 嗯，
1: 我就想起来那首诗叫《野火烧不尽，
0: 春风
1: 吹
0: 又
1: 生》，
0: 是不是的？
1: 就是一茬一茬的这样。
0: 是的，
1: 就是当你燃烧的越激烈的时候，说不定它的生命力就会越顽强，越旺盛。
0: 是的，
1: 嗯，是的。人们的希望吧，我送上这首安七焕带来的《소라소라푸르는소라》。

0: 我们在谈到五幺八的时候，记得那个时候就说非常遗憾的是，他最终应该说是并没有取得成功。是，他是失败的，被残忍镇压下去。对，但是谈到六月抗争，哎，这个画风就不一样了。对呀，六月抗争呢，他就是给民主化这个运动啊画上一个句号。为什么呢？他是获胜了，他是一个成功的一个民主化的一个抗争。嗯。 他就是经过这种强烈的这种抗争，然后呢全斗焕这个政权终于妥协了。然后6月29号这一天，当时执政党就是民主正义党这个总统候选人就是卢泰愚，他就发表了一个要尽快举行改宪，说是采用总统直选这种制度为主要内容的一个6月29宣言。 这个宣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的话，这个宣言呢通过这个宣言就接受了反对党提出的这种实行说是总统直选这种制度，包括在内的有8项的这种主张。所以呢，这就是标志着他这个六月抗争他的一个胜利，是不是？他就是因为接受了这个民主化运动他提出来的一个重要的核心的要求，就是实行总统的这个直选制度。
1: 是不是？这样的话7月1号这一天这个全斗焕他就宣布正式宣布是接受卢泰愚的这种方案。所以当时这个卢泰愚呢中间进行这种撮合，就是他提出来就是接受这民主化的运动的这种要求，然后呢就是全斗焕他作为总统他是接受这种方案，通过这种方式。然后7月10号这一天呢就是全斗焕他就辞去了民主党的这种总裁的职务。 当天呢就是反对党这领导人金大中获得了特赦。这样的话这个金大中呢在政治的活动上获得了自由。其实我们知道在这个历届的这种民主化运动当中，金大中呢他经常会登场，是不是？对，然后被人陷害，然后被捕入狱，是不是？然后呢判处死刑，然后又豁免。
0: 真是他的政治生涯呢真是不平坦的，波澜万丈。
1: 是的，是的。但是经过这个六月民主化这个运动它的成功，然后这个金大中他的政治活动终于获得了自由。
0: 对，而且这也是他就正式的登上韩国，应该说就是历史舞台，或者说主流，或者说他的 政治生命有了一个新的开端，或者说他坦途的开端。可以说是他可以通过这种法律上保障的这种公平的进行竞选的一个开端，可以这么说。因为他这个参加韩国政治这个活动他是时期比较早的，这是给他一个新的这种可以在公平的竞选的
1: 这种平台上进行这个竞选总统的一个新的开端，
0: 给了他一个公正。
1: 而且在这个7月5号这一天，就是与死神搏斗的，搏斗大约一个月的李涵烈，他终于离开了这个人世。就是

0: 当时我们说这李寒烈他不是中弹了吗？就是要送去医院啊，进行抢救，但是入院一个月之后没有抢救过来，终于离世了。但是他离世这个环境呢，就是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是什么呢？就是全斗焕他约好实行这个直接选举，是不是？这样的话，政治环境发生了很多变化。然后七月九号这一天这个汉城的就是但现在首尔就是有万人空港就是大约有100万的市民就是赶来为李寒烈举行了隆重的民主国葬。给他了一个积极的正确一个交代，是不是？他的牺牲没有白费。
1: 对，而且看到就他的身份的话，后来是追为烈士。
0: 是的，是的其实，每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就是每个大学都会对他进行一些这个悼念的活动。所以我来韩国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大学学习嘛，就是关于民主化的话，首先了解的就是这个人物。我是通过这个人物了解到韩国有这一段争取民主的这种激烈的壮烈的历史。
1: 对，我看了一下，他是66年出生。
0: 是的，
1: 然后他去世的时候是87年的7月5号，然后他只有21岁。
0: 是的，是的，但是他的这个死亡是重于泰山的，是不是？他作为铺垫，是不是？激化的这种民主化的这种这个情绪，最后走向了高潮，这个实现了韩国这种政治的转型，是不是？
1: 他的死亡的话，绝对是在民主化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
0: 的一笔。是的是的。其实他这个六月抗日之所以能获得成功他还有一个，我一直强调说是他这个时机成熟了，他成熟了就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汉城奥运会是不是它起到了很大的一个作用？
1: 这不就是下一年吗？
0: 是的，是的，
1: 88年就差这一年，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明年都奥运会了，今年还折腾什么呀，安稳度过呗。
0: 是的，是的，其实
1: 要出了什么事儿的话，这万一奥运会举办不了怎么办？
0: 是的，其实政局上执政当局来讲呢，他可能关注这个奥运会的这个举办，是不是对于国家形象各方面都会产生，或者会还有经济发展产生很大的作用。但是一般百姓呢，反而想通过这个机会来对，
1: 就逼你们。
0: 是的就是把这个韩国的这个实际上政治这种独裁的这种现象公诸于全世界，是不是所以他想法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当时这个韩国的这个民主化浪潮，我们刚才讲的一样的它就逐渐的在升级的这个过程当中当时就是一般的有一些民众就出现什么呢？反对承办这个奥运会的声音。这个当时的国际奥委会还透露消息说是如果韩国国内局势要是不稳定，还是这样的就持续下去的话这样的话，国际奥委会呢将会不惜代价要撤销韩国这个奥运主办权。
1: 纵观奥运史就主办国在举办奥运会前一年发生如此规模的民主化运动，估计只有韩国了吧？
0: 的确是的，是的。所以当时呢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下，是不是所以呢它也起到了一定积极的作用，是不是？因为这个奥委会它提出了这种建议，是不是虽然是小道消息就透露消息，这样的话会使这个韩国执政当局是很焦虑的，是不是所以呢这样的话就是促使这个当局做出一定的妥协，想把这个当时激烈互相对峙这个局面把它稳定下来。所以呢从这个国际局势来讲这个奥运会在这个六月民主抗争当中起到了一定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不是为他这个走向成功也起到一定积极的作用。
1: 那这个六月抗争结束了之后后续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0: 后续的其实就是给他一个结论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标志着这个韩国的宪政史进入一个新时期的一系列的变化就发生了。就是首先这个他这个六月抗争胜利的结果，就是国会进入这个这个新宪法的这个修订的日程。他是加速进行这个修订然后就是1987年10月12号这一天，就是韩国国会通过了这个修改之后的这种宪法。这宪法然后呢进行公众投票，说当时有93%的公民 啊投了赞成票。
1: 嗯，
0: 哎，这个宪法呢，就是被称为第六共和国宪法。哎，这个新的宪法呢，它就是实行什么呢？总统的直接选举。
1: 嗯，
0: 就是哈、啊，当时的民众的啊夙愿。
1: 嗯，
0: 就是啊，就是以前这个间接选举很明显的，是不是都是背后有人操作的？
1: 嗯
0: 啊，通过这个选举
1: 数字的话都不可信哈、啊。
0: 是的，是的哈、啊，但是这个民众当时力量呢，无法改变它，是不是？通过这种坚强这种啊抗拒，终于争取到了这个修改宪法这个机会。
1: 嗯，
0: 而且呢，就是啊规定这个总统他任期为五年，而且还规定
1: 不能连任。
0: 其实之前那些总统哈、啊、没有主动下台的，是不是？没有法律保障啊。然后啊，这个欲望越来越高，这样的话呢，大部分都是连任，连任就会啊导致一个独裁这种现象的发生，是不是？而且呢，还取消了总统可以宣布紧急状态，还有解散国会的特权。
1: 嗯
0: 啊，动不动就是宣布什么紧急状态，不紧急也宣布紧急，是
1: 拿它当武器了。
0: 是的，是的，控制言论，哎，是不是啊？不让你啊，就是说发表自由的言论，哎，这样的话就是哈、啊，这个宪法是哈、啊，在韩国这个现代史上第一个在执政党还有反对党达成协议的基础上，哎，这个修改的一个宪法，
1: 嗯
0: 啊，所以它很有代表性的。它这就标志着韩国宪政史终于进了一个新的时期，是不是？
1: 对，也才有了今天。
0: 啊、是的，是的。但是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哈，就是说民主人士马上选为总统，而是下届总统的还是军人出身，卢泰愚。
1: 他
0: 还对民主人士还要等一下，
1: 就是一个过渡哈。
0: 是的，
1: 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就是书写了这样一
0: 段，因为他有个宪法保障。
1: 嗯，非常感谢这一期孙老师带来的节目，我们下期见。
0: 好的，再见。
1: 我们接下来送给大家尹亨珠带来的《바람의 노래》。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家庭中心篇。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您在家庭中遇到问题，请访问首尔市家庭中心来寻求帮助。首尔市将在25个自治区运营家庭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家庭心理商谈、多元文化家庭韩语教育以及子女的访问教育，还提供家庭规划服务以及创业方面的咨询。准备结婚的预备夫妻也可以到这里来，这里有预备夫妻教室、新婚夫妻教室，还有为父母们准备的各项教育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也可以和其他的家庭进行交流。详细信息请登录 Hanwoo Study 网站，或者拨打电话15779337进行咨询。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保健食品啊，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1: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0: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听得见的风景依然是和怡璇一起听声音逛韩国。那我们来看看啊，今天怡璇要带大家去哪里来逛一逛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怡璇，今天带大家去一定大家一定看过的一个场景，
1: 就是哪里呢？
2: 步障马车。
1: 步障马车韩语是什么呢？
2: 坡障马车。
1: 哈，坡障马车，
2: 就是红红的。对，像那个外面路那个地摊的那种感觉吗？
1: 哦，对对对，好像来到韩国之后，就是看过挺多这样，然后一般都是卖炒年糕之类的，对吧？
2: 其实炒年糕也很多，但是其他很多也有很多其他的菜，但我觉得韩国好像不太会去吃炒年糕，
1: 是吗？
2: 就在。

0: 是洞内，比如说或是桥下，或是地铁站附近，
1: 有的时候是路口，或者是那个拐角处。
0: 对对对，其实都看得到。
1: 移动的。
0: 对，没错。但是今天就是这个地方其实在韩剧也出现过很多这种场面嘛。
1: 对，就特别有氛围哈。
0: 对，一般都会这边喝酒，就是聊天啊，
1: 好像他们一般也
0: 诉苦啊，
1: 一般也都是晚上对吧？
0: 对，一般都是晚上啊，很少看到白天会，因为我据我所知应该都是傍晚出来摆摊的。
1: 嗯，是。然后这个，哎，那个医学还记得第一次看到这个场景的话是在什么地方吗？是真的实际自己看到，还是说第一次也是通过韩剧了解到的？
0: 我第一次也是通过韩剧了解到，但是其实不会觉得它是一个什么很特别的东西，因为太常出现了嘛，在韩剧里面，所以没有什么实感，就是不会知道，不太会知道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
1: 地方这样子，但是后来来韩国留学以后，就有去过一次这个，就是一个街道，全部都是这样子，铺张马场的一个地方，然后那时候觉得哇，
0: 整条街都是这样的。
1: 对对对，一条街很大很大，就是可能不只有十几摊了吧，我觉得应该有三十摊。嗯，然后他那个摊位好像一般都是那种可以遮风，然后也可以就是适当挡雨，然后用那个棚子给搭起来的那种感觉。
0: 没错没错，一般就是像我们知道的这种路边摊都是感觉就是一个小车子嘛。
1: 嗯，对对对，
0: 但这个就是小车子加上一个红帐篷的感觉，然后在帐篷里面有位置，可以坐着喝酒吃东西这样子。对，然后那个感觉其实
1: 因为我不喝酒嘛，所以就是，然后每次看的时候都觉得哦，应该会很有感觉吧，但是朋友有的时候一起走过去，你又不喝酒去这里干什么？
0: 可是很多人不喝酒，但是我觉得应该很多人也会为了吃下酒菜而去。对啊，
1: 那看来我要尝试一下。
0: 可以尝试一下，我觉得。
1: 哦，那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一种更就是更发达一些的一种比较衍生一些的一个，
0: 没错没错，
1: 那个应该说是升级版哈。
0: 对对对，升级版的铺张马卡。
1: 对，那它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
0: 这个呢是1950年代开始就有这个概念了，然后这个本来是从就是贩卖一些简单的小吃的啊，然后再配一杯小酒的感觉，然后现在慢慢变演化成现在这种比较变得比较大型的铺张马车这样子。
1: 哦，就最开始可能就是那种非常简易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在韩国的话好像喝那个荤素的人比较少，就是一个人喝酒的好像少一些，但是在这边的话真的印象当中走过的时候是看到有人一个人在这边喝的，
0: 应该会，就是比较有些年龄的可能我觉得好像有看过，
1: 但年轻人去的话应该很少会一个人去。
0: 然后他就说他出现的这个年代，哇，竟然已经过去这么久了，真的，现在算算应该也有个70年了吧，
2: 70多年了。对，那后来呢，后来他的发展呢？
0: 后来现在就是97，1970年以后慢慢就是发展到现在变成酒类啊也很多，然后下酒菜也变得越来越多这样子。以前很火的时候听说就是因为毕竟外国人也可能看韩剧很常去，所以就会菜单也有很多各种的语言这样子，中英日文菜单也都会有。哇哦，这跟普通的那些餐厅或者酒吧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差别，就是少了一个实际的屋顶在而已。没错没错。那怡璇去这边的时候有没有留下来声音呢？有啊，我有去跟我朋友一起吃东西的声音。我蛮听一听草大肠跟黑木耳煎饼，还有Goldegi烤猪蹄，然后点了啤酒<笑>
1: 可是我这次我去的时候人真的很多，然后是要等一下才能坐到位置的
0: 哦，
1: 所以当时还，我天哪，去这样的地方吃饭还要排队啊。
0: 没有到排队了，因为它摊位非常非常多嘛，
1: 但是要等位，
0: 要等一下，因为它毕竟它的那个回转率，就是它走吃的很快，走的很快，
1: 回桌率哈，
0: 对，回桌率
1: 哦，嗯，然后我觉得这个它好像整个选项。

0: 也挺多的，什么海鲜饼
1: 对
0: 啊。
1: 对对，而且那时候是因为我朋友就是从台湾来的朋友来，然后我就带他去住的地方。
0: 哦，他评价怎么样啊？
1: 他觉得很特别，他其实还蛮期待去这个地方，因为他也是很迷韩剧的一个朋友这样子，所以在韩剧也常常看过这个地方，所以他觉得就是很特别，所以去了也觉得就喝得很开心这样。
0: 哎，像这种形式的话，在台湾有没有啊？
1: 在台湾其实我觉得其实都很类似，
0: 哎，类似的，
1: 但是韩国比较特别的地方，它是红色的帐篷，
0: 红色的帐篷，
1: 对。
0: 哦，
1: 但是我们一般不会坐在帐篷里面呢，就
0: 哦，在
1: 是
0: 台
1: 有
0: 湾的
1: 路边
0: 话，
1: 摊的话，就是坐路
0: 就
1: 边
0: 坐路
1: 摊。
0: 边哈，
1: 对对对，下雨的话可能就是撑个，就是
0: 那
1: 可能会
0: 个
1: 有那种
0: 很
1: 大
0: 大的伞，
1: 伞这样子。
0: 哦，
1: 这里就有点像在帐篷里面吃饭的感觉。
0: 这个会不会跟在韩国的时候，特别是这种天气比较冷的时候，因为它可能气温会比较低一些，跟这个会有关系啊？
1: 哎，我觉得应该有关系。
0: 但是夏天的话，它里面会开空调吗？还是
1: 应该
0: 风
1: 会
0: 扇，
1: 开
0: 还是
1: 电
0: 怎样？
1: 风扇吧？
0: 开风扇。
1: 我会定开电风扇，空调应该是没有到那么高级。
0: 是吗？这个夏天，大家尝试感受之后，哎，要不要发给我们，告诉我们您的这个感受？我是很好奇的。
1: 你亲自去一下比较快一点。
0: 对哦，也是哈，我就去吃个饭。来，先听一首歌吧，苍问带来的《포장마차에서》。

0: 其实想起来之前在中国内地的时候啊，就当时我们也吃路边摊的时候啊，就跟怡璇讲的差不多，就是好像没有什么那种帐篷之类的，就是在路边。
1: 对，
0: 然后它会有桌子椅子，那如果要下雨的话，可能会撑起一个大的那种雨伞之类的哈。然后这样的场景好像在全世界各地都是有的吧？
1: 没错，其实都是有一比较相似的概念，就是其实就是路边摊的感觉
0: 哦，对啊，你记得当
1: 时小吃，路边小吃。
0: 对啊，在美国旅行的时候，然后他们也是有那种 truck。
1: 对，
0: 哦，
1: 就是 truck， 就是其实韩国最近也蛮多的嘛，
0: 对，
1: 它就是美国的那种小路边摊的感觉。
0: 哦，
1: 然后日本的屋台，其实日本也有，我去过去日本玩的时候也有差不多这种感觉，这样子，它也是一个就是小车子，然后在路边坐着，像那种酒吧那种感觉。
0: 啊，就是也是可以坐着的。
1: 对对对，
0: 那在我觉得很特别的，就是韩国那个他卖那个炒年糕，还有那个鱼糕那个地方啊，
1: 对对，
0: 就是站着吃，吃完了赶紧走，
1: 没
0: 不
1: 错。
0: 要占位置。然后特别是那种如果很好吃的那个摊位的话，然后那边是真的会排队，就会等前面的人，然后吃
1: 会，
0: 完然后赶紧走。
1: 没错。
0: 哦，
1: 而且听说韩国真的就是很多小学
0: 嗯，
1: 附近都会有这种就是炒年糕的
0: 而
1: 摊
0: 且是
1: 位，
0: 很好吃
1: 对，
0: 的，
1: 对，
0: 很好
1: 都
0: 吃的。
1: 是很原味的。
0: 哦，他们毕业了之后还会再
1: 原
0: 回来，然
1: 子，
0: 后找。
1: 没错。
0: 对啊，很特别的是，你想想看啊，韩国这些路边摊的话，我们好像就是只能看到这样的一些小吃或者是喝酒，然后像喝个什么咖啡啊什么的，没有见过吧？我没有见
1: 路
0: 过，
1: 边摊咖啡是不
0: 没哦，
1: 是？
0: 我没有见过，逸轩见过吗？
1: 路边摊咖啡好像没有，但是我知道韩国有那个优格鲁达郡嘛，
0: 哦，
1: 就是卖优酪乳的车子，
0: 那啊，那个不是路边摊
1: 那
0: 了，
1: 不是路边摊
0: 那
1: 吗？
0: 是
1: 这
0: 配送了，
1: 一样在路上喝的不是吗？
0: 不是，那是配送了，
1: 好。
0: 那是你买完赶紧走，不用在这儿喝完了再走，垃圾可以找个垃圾桶丢掉就可以了。哦，那这还是真的挺特别的，就是它销售的东西也是有一定限制的哈。
1: 没错，
0: 那路边摊，怡璇印象比较深的路边摊是在哪里呢？
1: 其实讲到路边摊，我不知道，当本地的韩国人或首尔人会去哪个地方吃，但是据我所知，然后我去过的就是最大的一条街，就是中路三街。
0: 哦，中路三街，
1: 对，我们现在介绍中路三街这个地方，然后它是有一个布障马车的一条街，然后我去过差不多两三次吧，应该就是首尔最大的一条，布障马车有的一个街道这样
0: 我
1: 子，
0: 应该是路过过
1: 路
0: 的，
1: 过对不对？但其实那一块很多很多普茶，
0: 对。
1: 对，很多很多可以喝酒的地方这
0: 但
1: 样
0: 最
1: 子。
0: 近1-2年没有去过，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1: 对，好像是，但是我觉得最近可能疫情又变好了嘛，所以我觉得应该有在开始这样子。
0: 哦，这边人很多吗？
1: 这人真的非常多，就是我去的时候，我好像没有平日去过，我去的都是好像周末吧。
0: 我一般都是因为当时曾经在这附近工作过一段时间，因为我都是周中嘛，所以那个时候对他这边的印象就是。哦，看起来好像那个帐子挺多的，但到底人多不多，没有太在意，
1: OK，OK，OK。
0: 没有太在意。
1: 应该是下午可能4、5点就出来摆摊，然后对，然后中路三街那个地铁站出来以后，13号出口出来以后，就会看到一大条街都是那个帐篷这样子。然后我周末去的时候是，其实像我刚刚讲的，就比如说你如果7、8点去的话，就刚好大家都在吃饭喝酒的时间去的话，其实是要，等一下位置的，对。
0: 等位，
1: 会看不到空位，会想说哦，可能要在帐篷旁边站一下，然后
0: 坐哪
1: 给那
0: 里
1: 个
0: 呢？
1: 快吃完的人旁边站
0: 啊，
1: 着这样
0: 给他
1: 子，
0: 点压力。
1: 对，给他点力压，让他赶快走，才能坐下来吃这样子。
0: 哦，那这边的话都卖什么呢？我们其实刚刚提到挺多了，像什么，站着的话是炒年糕和鱼饼，然后坐着的话，刚刚这个一选去的那一家的话就是什么海鲜饼之类的。那这边一般都卖什么呢？
1: 听说韩国人一定会讲说，去浦江花才一定要吃乌冬面，
0: 哎，我这真的第一次听说。
1: 真的吗？可是在我印象里，好像韩剧里面，也就是会一般都会点面的感觉，乌冬面配烧酒的感觉，
0: 乌冬面配烧酒，
1: 因为它可能就是感觉就是
0: 都
1: 冬
0: 是，
1: 天的感觉，然后要吃热
0: 驱
1: 热的，
0: 寒，暖暖的。有道理。
1: 然后，据我所知，这些铺张瓜菜的其实菜单其实都不会有太大变化，然后它的种类其实算非常多的， 对，一般就是可能去喝酒的地方，下酒菜并没有很多嘛，但是一般这种地方看菜单的话，会看到，我觉得应该有30个以上吧，那么多，真的，还蛮多的。然后很多类，就比如说什么牛肠、血肠啊，然后炒的啊、拌的、烤的都有这样子，
0: 就应有尽有了。
1: 对对对对，然后汤也有，烤的也很多，很多人会吃烤的。
0: 啊，对，烤的，比如说什么呢？什么什么苦役，就是青藏苦役。
1: 对，青藏苦役也有，然后什么，
0: 就是烤鱼，
1: 烤鸡爪也会有，就是它不，乌冬标，
0: 那种
1: 炒鸡爪，
0: 就是炒鸡爪哈。
1: 对对对对对，就无骨鸡爪啊，这种，
0: 然后他们那个叫凤爪。
1: 凤爪，OK，好，哦，就是反正就是很多这样的一些小吃，
0: 对，其实一般想吃什么就可以吃到什么这样子，
1: 嗯，然后有一些我记得有些摊位，他可能会把一些比较新鲜的菜还会放出来给你看，嗯，就在小卡车里面会看得到他在卖什么这样子，
0: 哦，是，这还真是挺有意思的，对。
1: 那这边也就是说，其实刚提到说那个什么呀，就是有什么血肠啊，然后还有什么牛肠啊之类的，
0: 对，
1: 感觉这边是不是有一点重口味啊？会不会？其实因为毕竟是下酒菜嘛，会还是吃比较蛮多重口味的，就是热炒类的感觉。嗯，就像比如说我们就是在台湾或者是吃喝酒的时候，都会配啤酒，都会比较找一些比较重口味的东西嘛。嗯。
0: 就像是辣炒猪肉啊，什么炒年、炒血肠啊，炒牛小肠啊，这种，嗯，是，
1: 对，比较适合配啤酒的一些菜这样子。而且他们喝那个喝酒的话，还特别喜欢点一些什么汤，汤也常常会点，就是会点什么鱼饼汤啊，烘鸭汤就是贝壳汤嘛，
0: 那种贝类的那种
1: 贝类的汤这样子，
0: 嗯，是。
1: 但是我去吃的时候，好像都是以
0: 就是重口味的那些下酒菜为主，对，没错。这个韩国好像有一个综艺节目当中，还专门给这些路边摊还做了个排名，是吧？
1: 没错，韩综好吃的家伙们，就他是专门讲就是吃的类型的一些综艺这样子。然后他有排名，
0: 排名其实我们刚刚有讲到一些这个进入排名的一些下酒菜。 接下来请依璇带大家来揭晓这排名这前五的都是什么。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倒着来。好，我们倒着来。第五名是鸡蛋卷。
0: 给他们。
1: 对，鸡蛋卷其实很家常菜。
0: 哦，对，我觉得点什么都可以再配一个鸡蛋卷。
1: 是，没错。嗯，真的就是必要的嘛，必点的。然后第四名叫做炒芒鳗。
0: 炒芒鳗，
1: 就是韩语叫做곰창어。
0: 它就是鳗嘛，鳗鱼，但是它是它的可能有比较特别，它叫芒鳗。嗯，这个好像这个我没有吃过，这个哦不，这个我好像吃过啊，
1: 真的吗？
0: 哦，对，然后就是中午这边有一家特别有名，然后到那个晚上的时候都要排队的有一家，
1: 真的是这吃的，
0: 对对对，就是这个。我建议你一选一定要去吃一次，你一定会爱上它的。
1: 好，
0: 第三名呢？
1: 第三名是炒鸡胗。
0: 这个要炒好才会好吃。对对对，然后第二名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炒软骨。
1: 软骨，
0: 对，就是好像它是那个凤爪中间那一点点。对对对对对对对，很软这样子。然后第一名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是乌冬面跟宴会面，残疾苦苏。
1: 哦，这个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0: 对不对？
1: 嗯，对，没有想到。
0: 真的韩国人应该就是吃乌冬面去的这样子。
1: 那这样我也可以进去啊，
0: 可以啊，可以啊，
1: 点个面嘛。
0: 可以，或者你可以找一个会喝酒的朋友这样子。
1: 哦，对，可以可以
0: 可以。
1: 但有没有录音呢？
0: 没有录音，但是有喝酒的声音。
1: 哦，好，我们配点声音。
2: 为什么叫苦尽甘来呢？就是先苦，就是先喝，先倒的时候喝到啤酒跟烧酒嘛。说手腕要边转边喝，这样子才可以可乐全部都可以喝出去，喝进来。最后一口会是可乐，就是不会这么苦，这样子就是苦尽甘来。好，完毕了，完毕了。
0: 这个酒还有喝的。

0: 苦尽甘来这一说呢？
1: 你有听没有听过吗？
0: 没有。
1: 这个酒其实很好玩
0: 哦，
1: 它是在一个啤酒杯里面，
0: 嗯，
1: 然后它放了两个烧酒杯，
0: 嗯，
1: 然后烧酒杯它一个一这样叠起来，
0: 嗯，
1: 然后一个烧酒杯是放烧酒，
0: 嗯，
1: 一个烧酒杯好像是放啤酒，
0: 嗯，
1: 然后它把它放到大的啤酒杯里面，
0: 嗯，
1: 那个烧酒杯两个放到啤酒杯里面，
0: 嗯，
1: 然后啤酒杯外面再倒那个可乐，
0: 嗯，
1: 然后为什么我说要转着喝呢？因为转着喝它才能三个都喝得进去
0: 哦。哎，提倡这样喝，这样好像觉得度数低一点哈，不会吗？
1: 我不建议这样喝，因为它是混酒
0: 啊，
1: 他会觉得哦，好好喝，好好喝，啊，然后就哦，
0: 就
1: 没了，
0: 就人就没有天了，人就趴下去了，
1: 对对对，趴下去了，所以可以尝试看喝一杯，我不建议一直喝了。
0: 周五的晚上，大家要不要从自己家的橱柜里拿出来这三种，然后调一个试试？
1: 有这么多杯子吗？
0: 调一下试试，如果受不了的话，就来杯烧酒，其实也还好了。来，先送上这首伊桑尼带来的《从住汉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하루틴 모델 손흥민입니다. 매일 먹는 비타민 많이 먹는 것보다 얼마나 잘 흡수되는지가 중요합니다. 그래서 하루틴은 리포좀 제형 기술로 흡수율을 높였어요. 이제 비타민 흡수율로 까다롭게 고르세요. 대한민국 비타민 캡틴 하루틴.
2: 제조리 바이오 판매우리 ENL 하루틴 건강기능식품 광고.
3: 欢迎回来，这里是 TBS EFM 调频 101.3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为您带来听得见的风景。我们再换一个地方吧。
4: 好，我们接下来这个地方是我们刚介绍中路三街嘛，中路三街旁边有一个叫做益善洞的地方，益善洞，
3: 益善洞，
4: 益善洞，
3: 啊，这边有什么呢？
4: 你有听过这个地方吗？
3: 益善洞，我其实就是记有一些名字的时候记不住洞。
4: 哦、
3: 就是不知道他这边有什么，说一说可能就知道了。
4: 他呢，其实简单来说，在我的印象里，他就是一个感觉像是一个胡同，
3: 胡同
4: 很多巷子，一个小圈圈这样子。然后它里面是很多很多巷子的，然后他把它现在变成一个文青
3: 集散地，
4: 的感觉，文青巷子的感觉，对。然后他好像也是最近五年才慢慢发展到现在变成这样子一个观光地的一个感觉，这样子。
3: 是。那他这边什么比较有名呢？
4: 他这边其实就是跟三清洞啊、北村、韩屋村有点像的一个概念。
3: 就是韩屋吗？
4: 就是一个韩屋，然后他把它改造成咖啡厅、餐厅跟文创市集这样子。对。
3: 那这边的话跟像三清洞这边相比的话有什么不一样吗？
4: 其实我觉得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我实际去的话，我觉得北村、韩屋跟三清洞是比较宽阔的感觉。对，然后
3: 就是面积比较大。
4: 对，然后它的路也比较宽，这样
3: 宽一些。
4: 对，然后但是益善洞就像我刚刚讲，它是一个胡同感觉，它的路所以就比较窄
3: 啊。那所以三清洞那边的话就是两班家庭，这边就是平民，是这个感觉。
4: 对对对对对，这种感觉这样子。对，
3: 就可能会让我们更有生活感一些。
4: 没错，就比较更像那个巷子的感觉这样子。
3: 那他就是把这个韩屋给他改造了一下。
4: 没错。
3: 哦，那改造成的就是我们一般常见的像什么咖啡厅之类的吗？
4: 对，但是他的咖啡厅也就是不像我们平常会去那咖啡去那种咖啡厅，它就有点像就是韩屋咖啡厅，但是它又有点旧韩屋的感觉。对，
3: 没去过哎，看来要去探索一下了。我们说说这个益善洞吧，这个益善洞它这个名字有什么说法吗？
4: 益善洞名字说法呢，就是在于是朝鲜王朝时留下的名字。然后它是1914年的时候，政府把它益善这两个字做成结合，就是意义在于就是比以前更好的意义，然后把它做把它名为益善洞这样子。然后它也是从以前到1947年，好久以前，1947年开始慢慢的就是发展到现在这样子的一个韩屋加文青洞的一个感觉这样子。
3: 是。那这个地方的话，他坐地铁的话是几号线啊？
4: 他地铁是中路三街，就像我刚刚讲的，
3: 就是中路三街，就在旁边哈。
4: 对，我们刚介绍的那个中路三街。
3: 我们说那个他的这个浦江马恰是13号口，这边是几号口啊？
4: 这边呢是4号口。
3: 啊、哦、4号口。
4: 对，4号口出来其实他不会马上就看到，因为像我刚刚讲他在胡同里面的。所以你会不知道哦，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感觉。但是其实要走进去一点点，进到巷子里面就发现哦，有一个这样子地方在这样子。
3: 那益善洞来这边的话，就是那个一学的话来这边的多，来这边多吗？探过店吗？
4: 前两年去很多很多次。
3: 哦，去很多很多次。那看来对这附近的店会比较熟悉啊。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呢？
4: 有太可以推荐太多东西了。因为我知道这个地方是因为五年前的一个综艺知道的，那个综艺就是一个约会的节目，然后他去了这个地方，然后从我觉得应该是因为这个综艺这个地方变火的这样子，然后慢慢有很多就是店出现。最有名的一家叫做昌华堂。昌华堂
3: 他是卖什么的呢？
4: 他是卖饺子的。
3: 卖饺子的。
4: 对，其实 饺子会觉得说哦，为什么卖饺子会这么红这样，但是它饺子分很多很多，就是口味这样子，然后它整个店面也是非常复古的一个装潢。嗯，对，是这个好像这个也有韩剧的加持是吧？对，有韩剧加持，就是德鲁纳酒店。哦，德鲁纳酒店本身就是一个很复古的一个韩剧这样子。估计粉丝会来的比较多一些，但是这家店是真的蛮好吃的，一开始开的时候排队排很长。哦，因为它就是一个분식집的感觉。哦，适合大家去看一下这个店，感受一下美味哈。那还有哪里呢？还有一家店是我也去过的一家，叫做
5: 동부리파스타파스타是意面店，这是去过的一家店哈。嗯，对，其实刚刚在也去过，这也去过，这家也去过。对啊，那这两家哪家留了声音呢？现在这家意面有声音啊，有声音的，听听。한국사람좋아하는맛이야내거라고말비라고음소리도있어와그래서
4: 这家店人还挺多的哈，非常多，他会排队，要排队。但是一扇动这周末去都会排队。哦，这家店当时点的是什么呀？它很特别地方，它不是一般的那种意面店，
5: 不是什么牛肉啊海鲜啊之类的，
4: 它是把有点像韩菜跟意大利面结合在一起的感觉。我点的就是
5: 牛小肠青羊辣椒奶油意面，葱香骨土。哦哦，对，然后那个牛小肠，对对对对，然后还有那个，这个不会很腻吗？辣炒鸡排其实有点腻了，其实有点腻。然后它的那个样子也是那种有点像王美店的感觉，它把那个意面上面插了一个冰淇淋，倒插了一个冰淇淋，然后它冰淇淋就是奶油这样子。对，拍的
4: 好吃吗？真的好吃吗？
5: 我觉得还不错了，
4: 还不错了。嗯，可以吃吃看，尝试一次这样子，
5: 挺特别的，应该绝对是一个融合菜了。对对对对。哦，然后那这也算是这家店的招牌吗？我觉得我刚刚讲那个牛小肠青羊辣椒也是招牌，然后那个倒插冰淇淋也是招牌，因为倒插冰淇淋我看我进那个店里面全部的人都在吃，对，全部都在吃这一道。哦，那也算是网红店，
4: 网红店，
5: 网红店，然后网红这个菜单，
4: 没错没错。哦。<笑>
5: 嗯，没事，大家这个小孩子应该很喜欢。只要青，对于我来讲，可能那个倒插冰淇淋，我可能会想一想哈。啊，它这边的价位怎么样？
4: 价位也很OK，它就是不会那么贵，它就是一个意面差不多17,000-19,000这样子。对，
5: 啊，那这边的话就是非常有韩屋的氛围，那他们这边是不是也可以穿着韩服去啊？
4: 这边的韩服又跟我们刚以前介绍过的三清洞那种韩服有点不一样，它有点像是复古风的韩服这样子，它是1980年代那种服装这样子。 然后这个也是因为韩剧而红的，芝加哥打字机什么Mr.
5: Sunshine的韩剧，因为是这个年代的一个背景这样子，所以很多人会在这边借韩服然后拍照这样子。嗯，我是还没有体验过了，我还蛮想去穿穿看的。啊，是，那这边如果复古都已经有这样的服装体验，是不是其他的复古的一些配套是不是也会有复古配套也会有，它会很多那种配饰啊，什么阳伞啊，这种小包包，珍珠小包包啊，就是符合那个年代的一些饰品这样子。 对，大家可以去现场去感受一下，我们只是在说啊，只是听怡璇说我都觉得应该会非常的有趣，
4: 情侣可以去拍个照。
5: 对，那时候拍照然后出来那个照片大家看着不知道是不会发出来，接下来这样的声音，哇哦，送上这首歌来自妈妈母。

0: 哎，那其实说到那个时候的话，好像大家也都会很好奇哈，在就是以前的时候啊，我们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时候，大家会玩一些什么？哎，依璇小的时候玩什么游戏还有印象吗？我小时候玩什么游戏啊，不记得了哈，就是很频繁弹珠啊，这种，但我记得我小时候吃很多，喝过很多弹珠汽水。
1: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玩那种手持的那种单机的那个俄罗斯方块。
0: 我也玩过，但是我不是方块，我是那种就是比如说有水的样子，然后有那个海马会跳上去那种。你懂不懂？我知道，不是我们年龄差的是有的呀，怎么玩的都觉得还差不多。没什么变化，有关企业要加紧这个研发了哈。那这边的话还有什么好玩的吗？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些东西？对，这边因为
1: 整个氛围就是复古的氛围，它会有那种娱乐室，就是乌拉奇，但是它是那种不是像我们现在玩的那种什么夹娃娃机这种，它是以前的那种感觉。对，以前就是有一个碰碰娱乐室，然后它这个也是因为韩剧，请输入搜索字 www，刚刚那首歌就是这个的OST的感觉，我们提前放了。对对对。
0: 然后它是因为这部韩剧，然后它在这边拍这样子，然后也是有很多以前的一些游乐设施这样子，什么泡泡龙啊，俄罗斯方块啊这样子。
1: 是，那这边真的，哎呀，我们不说了，大家自己去看吧。
0: 大家自己去看，对对，明天周末去人挤人一下。
1: 玩的差不多了，吃的差不多了，然后按照韩国人的整个这个啊，整个这个酷似的这个习惯哈，接下来应该找个地方，然后买杯咖啡坐下来喝一喝了。
0: 一定的，一定的。这个地方其实咖啡厅真的很多有名咖啡厅，对，然后先介绍一家叫做首尔咖啡（Seoul
1: coffee，这店也是我去过的。然后这家店，也是在益善东非常有名的一家店。它有名的是在它的甜点，对，它是有一个卖一个吐司，但是它吐司很小哦，是迷你吐司的感觉。然后里面是夹着红豆跟方块奶油。
0: 好像韩国这样的挺多的。
1: 对，有点精小的那种，飘飘亮亮的那种点心还蛮多的。然后还有那种提拉米苏啊，这种也是大家会点来吃的。我有吃过。
0: 是，那所以这家店的话，它的特点就在于它的这样的一些点心什么的好吃。
1: 点心，然后它的整个装潢也是很特别，它就是复古的韩屋跟现代简约的和元素结合起来的一个装潢这样子。
0: 是。 那还有什么呢？我觉得韩国的话，那种有特色的咖啡厅好像太多了。
1: 太多太多，这边还有一家就是叫做 Hotel Senzang，

0: 这家店我也是经过很多次，
1: 嗯。
0: 然后这家店很有名，就是因为它就是像我们刚刚讲那个租界韩服那个年代的那个
1: 啊，那
0: 咖
1: 个
0: 啡店的
1: 年
0: 感
1: 代的
0: 觉，
1: 那种。
0: 对。然后这家店就是也是因为韩剧《德鲁纳酒店》，因为《德鲁纳酒店》这个剧本身就是复古的一个剧这样子，然后女主角也是穿这个年代的服装，然后整个背景也是这个年代这样子。所以这家咖啡店也是原本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屋子，然后它外面看起来是很平凡的屋子，然后里面是一个欧式装潢的一个咖啡厅这样子。
1: 还是这个，我们之前是不是提到有一个商街，在这附近，是不是也在这附近？
0: 商街。
1: 世运商街，我们之前讲过，
0: 是
1: 对吧？
0: 的。
1: 是在这附近吧？
0: 对，是在这附近，算这一块，但是它在另一个站。
1: 另一站
0: 对，
1: 哈，
0: 这是中路，然后那个是在已知
1: 另一
0: 路。
1: 站
0: 对，
1: 哦，但距离还是挺近的
0: 对，
1: 哦。
0: 可以一
1: 那
0: 起玩。其实我
1: 哦，
0: 觉
1: 可以
0: 得，
1: 哦，可以串起来的，
0: 没错。
1: 是。那如果是在这附近的话，那我就想起来，这附近的话，好像他们有一些地方的话，就是他会有自己的这个庭院，
0: 对，可是很特别，就是里面也会有庭院。
1: 里面也会有庭
0: 对，他最近好像这不知道是不是庭院风还是怎么样，很多餐厅也是庭院餐厅，然后庭院咖啡厅这样子。然后这里就是有一家，叫做庭院的一个咖啡厅。然后这家店其实只要去过益善洞的人，我觉得应该都有印象，因为它很特别，它的门口是很多小雨伞挂在门口这样子，所以经过其实一定会看得到，就是一定会就是印象
1: 有
0: 会很
1: 印
0: 深
1: 象，
0: 刻这样子。然后它门口会拍会有很多那个韩剧啊，什么韩综来过拍过的那些照片这样子。对，然后它是其实是鲜花咖啡厅，对，
1: 先划出去
0: 卖
1: 的。
0: 花然后又卖咖啡厅的一个韩国咖啡厅的感觉这样子。
1: 哦，这家店是去过的吗？
0: 这家店我也是去过的，我是买过花，
1: 在这家店它是咖啡厅，但是同时也卖花，
0: 对。
1: 哦，那真的挺适合这个季节的呀。
0: 对，所以其实这家店也是很多人会去。然后我觉得，可是益善洞很特别的地方，它就是感觉不是只有年轻人，它是其实很多有一些年龄的。
1: 因为这个地段本身就有历史，
0: 对，
1: 是，
0: 所以
1: 所以
0: 它咖啡厅里面也会卖很多
1: 什么
0: 桑拿茶这种，
1: 啊，就养生
0: 对，
1: 茶。
0: 养生茶会卖茶，
1: 哦，这好像也是中路地区的特点之一，还有一些韩屋咖啡厅的特点之
0: 对。
1: 一了哈。那这个有声音吧？
0: 有，就是我去咖啡厅的声音。
1: 哎，这个它真的有很多矛盾的点在哈。然后韩屋，然后鲜花养生茶。然后音乐的话又加了现代的音乐，然后人的话是有年轻人，然后，也有
0: 对，有年
1: 这个
0: 龄的一
1: 有
0: 些，
1: 年纪的人啊，都有哦。
0: 对，
1: 这个就是浮世繁华的感觉，
0: 就结合在一起，综合的感觉，对。
1: 那这附近还有什么店呢？
0: 还有一家店，这家店是，我觉得这家店是我刚刚介绍这么多咖啡店里面最有名的咖啡厅，而且它算是，原始就是开头的感觉，就是驿
1: 就是
0: 站
1: 这家店带火了这条街吗？
0: 的感觉。对，它叫做东柏杨果子店，然后它是卖那个松饼的，
1: 卖松
0: 舒
1: 饼
0: 芙
1: 的
0: 蕾
1: 地方，
0: 松饼的，
1: 就是那种，就是
0: 就
1: 那
0: 是
1: 种松
0: pancake
1: 饼，
0: 的感觉，就是软软的那个。对，然后这家店一开始真的排队排很长很长很长，但现在不会了。比较相似的店在附近，然后现在毕竟已经经过比较多年了，所以就没有排这么夸张这样子。然后它就是草莓舒芙蕾松饼是很有名的，很有名的这样子。
1: 对，这家店我是听过的，
0: 你有听过对不
1: 我
0: 对？
1: 有听过这家
0: 然后
1: 店。
0: 这边也是有卖茶的感觉，然后它的那个茶杯也是很精致复古的那种。
1: 对，因为如果一家咖啡厅啊，一家这样的店，它有历史的话，其实一个很典型的这个象征就是它使用的一些餐具什么的会有历史，然后会有那种就很历史的痕迹。
0: 没错，
1: 对，这家店进去过没有？
0: 我吃过，
1: 有进去过。然后它招牌的就是那个草莓的那个
0: 对，没
1: 松饼
0: 错，
1: 哈，
0: 草
1: 哎，
0: 莓
1: 味道怎么样？会不会特别甜呢？
0: 不会特别甜，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甜，它的舒服。

0: 类就是没有，不会像是吃糖的感觉，还是蛮不错的，我觉得。哦，是，就是人为什么这么多的话，就是尝一尝应该会知道，
1: 会知道。
0: 哎，但现在不是由刚演这个医生也提到说有很多非常类似的店出现，那所以在这家店附近的话也已经出现了同质化的这个现象，有类似的店出现了吗？
1: 会，但是毕竟还是不会跟不上原组了，对，毕竟还是原组比较厉害。
0: 那现在就这家店的话虽然不用排那么长时间的队，但它是不是也会需要预约啊？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店的话其实就是特别那种有名气的话，它会需要预约什么的。哦，
1: 预约应该是不用到那么长，应该不会，对，去的话应该就是可以，应该可以吃得到。<笑>
0: 对，是，那这么看起来的话，今天我们介绍了这两个地方，一个是中牟，还有一个是益善洞，
1: 对，
0: 这两个地方我觉得其实如果大家要是有时间允许的话，这完全可以放在两天，一天去一个地方，
1: 没错了，
0: 有的探，有的探，
1: 一天去一个地方可以。
0: 对，我今天真的被宜玄种草的地方是益善洞。
1: 益善洞我觉得真的可以去逛一逛，还蛮漂亮的。
0: 对，以前的话因为离中牟比较近嘛，然后但是竟然从来没有往这个地方走过的感觉，然后只是听过那边，有这么多我们错过的地方，大家是不是也突然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产生？感谢宜玄带我们了解那些我们听过的可能知道但又不那么了解的地方。
1: 是是是，
0: 我们期待下一期再见，
1: 下期见。
0: 我们送上这首 Purkim 带来的 안녕。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0: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0: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3: 首尔，
0: 首尔，
4: 我来了。
5: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0: 首尔 TBS EFM，
1: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首尔我来了。
0: 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 NCTU 的 Back Jeans。

0: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每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将由我士兵
1: 还有我子怡陪着大家。哎呀，最近的天气真是阴晴不定的，
0: 是
1: 走在户外呢总能感受到完全不一样的风景。
0: 嗯，确实是这样，城市里人来人往特别热闹，
1: 嗯，
0: 但有时候也真的很想找一处安静的地方放空自己。
1: 说到这个安静又原生态的好去处，哎，我还真挺好奇我们今天会解锁哪里呢。哎呀，毕竟之前呢我们就是逛了不少的那种街巷和市集嘛。
0: 哎，那你先别急，今天我们先告别这个闹市街区，带大家走进藏在首尔北部山林里的秘境。子怡，那我就直接揭晓今天的云散步地点了。
1: OK， 没问题。
0: 那今天要带大家去云散步的地方呢，就是北岳空中步道，也被称作北岳天空路。
1: 哇，这名字一听就是那种很靠近自然的路线啊，和我们之前去过的那些地方，哎，完全不一样呢。
0: 没错，这里是首尔知名的登山休闲路线，那生态环境呢也是特别出众。那在正式开启云散步之前呢，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节目的方式和时间，还有参与互动话题的方式吧。
1: 好的，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

0: 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北岳空中步道。不同于街边小店、复古市集，这里呢是一条依山而建的生态林道。哎，主打的就是山林徒步与自然观景。
0: 那么想要前往这里的朋友们呢，可以记一下出行路线了。首先乘坐地铁4号线到汉城大学站，从6号口出站呢换乘1111路，四个幺，或者是1112路。公交车呢在三清阁附近或者首尔多元学校一带下车，那按照指示牌步行上山即可了。那这一段呢最热门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北岳天空步道，那全程走完呢大概需要50分钟。
1: 距离不算短。我听说整条路线啊还划分了这个不同的难度。
0: 是的，
1: 并不是全程都能那种很轻松好走的。
0: 确实确实，你了解的非常的准确。那从起点天空庭院到真灵多木亭这一段路况呢是比较平缓的，不管是休闲散步呀还是初次

0: 体验徒步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但走到天桥，然后天空景观台之后呢，坡度就会慢慢的开始变大了。
1: 开始难走了。
0: 是的，像湖景沿通往城北川发源地，还有后半段几处上坡路呢，都比较陡峭，所以行走的时候也一定要多加留意脚下。
1: 哦，原来是这样子。那看来大家这个出行前啊，要提前做好准备，比如说穿一些舒适的鞋子啊，或者是量力而行吧，大家。
0: 是的，是的，一定要量力而行。同时呢，我还听说，哎，这里好像曾经长期禁止普通民众出入，是吗？
1: 对的，也正是因为这种长期的管控，在这一片山林里，其实它也没有被过度的打扰，这个生态保护的十分的完好。步道里面的这种溪谷脊休息区，还有一个特别美的说法，它叫做三无三清，无电波，无噪音，无烦扰，山清天明，心静。哇，这个走到这里，外界的喧嚣好像一下子就被隔绝了。
0: 光是想象一下，置身在这个林间，听着风声鸟鸣，都感觉整个人会放松下来了。
1: 是。
0: 那这里也是不少动植物的栖息地，水生植物、飞鸟还有小虫都随处可见，就像是一座藏在城市里的天然生态园。
1: 哇，经过刚才这么一番介绍啊，想想就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出发了。
0: 那顺着步道一路向前呢，第一个值得停留打卡的点位就是城北川发源地。城北川是汉江的一条支流，从北岳山深处流淌而出，最后汇入清溪川。那这里的溪水呢，也非常的清澈，自然气息也十分充足。
1: 那继续往前走，这个视野应该会越来越开阔的吧？
0: 没错，整条路线的精华路线呢，就是位于海拔342米处的北岳八角亭，这是一座传统的韩式亭子。那站在这里，向北能眺望北汉山连绵的山峰，向南整座首尔城区南山美景都可以尽收眼底。
1: 哦，这个八角亭观景区啊，开放较为便利，也是许多这个市民欣赏这个首尔全景的热门地点。视野这么棒，肯定是这个拍照的好地方。那走到路线后半段，还有什么有意思的去处吗，士兵？
0: 下山途中的话，会经过一个山脚咖啡馆。那这个咖啡馆呢，也是不少韩剧和综艺节目曾经取景的人气景点。那傍晚来到这里呢，还可以欣赏一下灯光点缀下的北岳山城郭路，氛围感特别的浓。整条步道呢，它的终点呢，就是咱们的张掖门了。那这一路串联起来，从山林、溪地、古亭，然后到特色小店，体验感是非常的丰富了。
1: 哦，感觉这种逛习惯了那种特别热闹商圈的朋友啊，换到这里体验，感觉也是非常不错的。
0: 是是是。
1: 因为这个地方它不用赶行程，就是你怎么说呢，慢慢的走，然后慢慢的感受自然就很好了。不过呢，在这里还是要稍微提醒大家一下的，就是因为它这个山呢，它这个难度是不一样的，部分路段就比较陡峭，徒步游玩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是的，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一段特色的路线呢，走完大概需要50分钟，但这全长走完可能需要长到2个小时了。
1: 哇，2个小时。
0: 是的，那聊完这条藏在首尔的生态林道呢，今天的互动话题也跟放松方式有关。那今天也想问问大家，外出徒步或者爬山时，你一定会提前准备的是哪些随身物品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留言分享，大家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 YouTube 留言跟我们一起聊聊。
1: 是的，期待大家的参与。我们来先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读大家的留言，一起来听 Shiny 的 Lucifer。

0: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12点19分，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我们已经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留言，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外出徒步或者爬山时你一定会提前准备的哪些随身物品呢？
0: 那让我们来看一看听众朋友们怎么说吧。手机尾号5109的听众说，水和防滑的鞋子是我的标配，山路行走安全和补水都不能马虎。
1: 确实，这位听众朋友说的特别对啊。
0: 是的，
1: 特别是最近天气呢也是越来越热了，那我们在徒步或者爬山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多喝水，然后预防中暑。包括呢如果有条件的朋友们在这个徒步的时候呢也可以带一些能量胶，然后当你这个能量快耗尽的时候呢也可以就是
0: 补充
1: 起来。
0: 是的，我记得
1: 没错，
0: 我当时爬山的时候就是忘了带水，然后呢爬到一半终于找到一个自动贩卖机，我觉得自己像是找到生命之源了一样，所以一定要记得带水。
1: 是的，那手机尾号3762的听众留言，我还会带上遮阳伞和小零食，走累了可以稍作补充休息片刻。
0: 我觉得像是这种夏天的话一定要带上遮阳伞或者遮阳帽，或者是做好防晒工作。
1: 是的是的，一定要涂好防晒霜再出门。但是比起这种叫怎么说呢，就是用
0: 防
1: 晒霜的
0: 化
1: 学防晒来说，还是物理防晒会更重要一点。所以我们当登山的时候除了戴一个帽子，我们也可以去穿一些比较轻薄的外套去物理隔绝我们的太阳。
0: 像防晒服之类的都可以。还有这个小零食啊，哎，这个我可有说法了。我觉得每次我爬山体力不支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小零食就像是能量补充剂一样。就说爬到那个地方我再吃一个，然后爬到下一个地方我再吃一个。
1: 但如果你带那么多东西的话，不会觉得是一种负担吗？
0: 那倒也是，可能会很沉吧。但是随身携带的能量补充剂会比那种啊需要找一个贩卖点的那种要安心很多。
1: 给一个心理安慰。
0: 是的，那尾号8247的听众说，林间蚊虫比较多，我每次出门都会备好驱蚊用品，玩起来更安全。

0: 心。
1: 哎，最近韩国这个虫子实在是太多了。我
0: 是。
1: 每一次在楼下，可能就是学校宿舍楼底下，然后想要
0: 嗯。
1: 待一会儿段时间的时候，都会被很多虫子咬到。
0: 啊，我的
1: 包括
0: 天。
1: 前段时间也说过，说这个韩国这两天爱情虫真的是泛滥的季节，所以真的是一定要注意，除了防虫蚊，可能还要防这些，就防蚊子嘛，然后
0: 是
1: 还要
0: 是，
1: 防止更多一些有毒的一些小虫
0: 小虫
1: 子。
0: 子
1: 是的，
0: 是的，
1: 是的。
0: 尤其像我这种，哎呀，感觉夏天一到，我只要站在那里，身边就不会有第二个人被咬的感觉，一定要喷好这种驱虫喷雾。
1: 是的，手机尾号1956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习惯随身带纸巾和小背包，把随身物件收纳好，行走起来更轻便。
0: 哦，哇，
1: ”还
0: 感
1: 会看
0: 觉
1: 到这
0: 是，
1: 个纸巾，感觉我出门的话一定要带两个东西，
0: 嗯。
1: 一个是这个纸巾的，第二个东西呢就是充电宝。
0: 啊，是的，是的，是的，这两个缺一不可了。
1: 是，那子怡有没有什么就是一定要随身携带？你出门会背一个小包去带
0: 会
1: 物
0: 的，会
1: 品
0: 的，
1: 吗？
0: 我是一定要背包的。我刚还想说，这位听众朋友就是，哎，感觉非常的细心，就是背一个
1: 嗯，
0: 小包，然后里面装各种各样的东西。
1: 是
0: 我
1: 的。
0: 就是这样的人，我不仅除此之外还会带那种粉饼，是压底妆用的，对。然后还有水什么，但是水是都是逛街的时候可以买到，爬山的时候是一定要带的。
1: 是是是。
0: 嗯，那下一个是，手机尾号6384的听众说，我一定会提前查看天气，带上一件轻便的外套。
1: 特
0: 嗯，
1: 别像我们说这个登山啊，或者是徒步的时候，提前看天气预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0: 是的，
1: 因
0: 是
1: 为如果
0: 的。
1: 我们可能都到山底下了，或者爬山爬到一半突然开始下雨，肯定心
0: 哇，
1: 情也不会很美丽，
0: 是，而
1: 而且也会
0: 且
1: 出现一些小小的危险。
0: 特别危险，
1: 嗯，是
0: 对。
1: 的。
0: 大家下雨天就是还是不要去爬山了，我们
1: 嗯。
0: 可以换一个地方散散步。
1: 没错，当下雨天的时候呢，就换一些室内的活动。那
0: 嗯，
1: 当我们查看一下天气预报，一看天气变好了呢，我们就可以，特别是最近天气呢也还不错，也没有
0: 嗯，
1: 到最热的时候，
0: 是。
1: 也正是可以提前去爬一爬山呐，徒一徒步都是非常的方便的。
0: 嗯，那其实除了这些听众朋友说的之外，我还有一个要必须要带的东西，
1: 嗯哼，
0: 你猜一下是什么？
1: 什么东西
0: 啊，那
1: 啊？
0: 我直接
1: 直接
0: 说吧，
1: 说
0: 就是那
1: 吧。
0: 个登山的拐杖。对，因为我
1: 啊，
0: 真的是一个体力啊，还是欠缺的人，所以说那个拐杖对我来说其实还蛮重要的。
1: 我以为你会带那个凳子呢。
0: 啊，那个凳子其实哎没那么讲究了，户外嘛，随便找个地方坐下。嗯，但是
1: OK，
0: 下山的时候拄着拐杖还是很安心的。
1: 嗯，
0: 那感觉大家都非常的有经验
1: 是
0: 啊，
1: 啊，
0: 就是
1: 是啊。
0: 准备的非常的充分，然后只有充分的准备呢，才能让这种户外出行变得更加顺利。
1: 是的，也特别，尤其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北岳空中步道呢，有非常多陡峭的路段，也要做好万全的准备，才能够安心的欣赏风景。
0: 嗯，那也希望大家户外出行都能够平安尽兴。
1: 好，感谢大家的分享，半点过后马上回来，第一部最后我们一起来听 The Boys 的《The Stealer》。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2: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
3: 保健食品啊，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
2: 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
3: 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
2: 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
3: 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2: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3: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从首尔出发，
2: 聊生活，
1: 聊文化，
2: 也聊我们自己。
1: 这里是
2: 《首尔我来了》。
3: 하루틴모델손흥민입니다매일먹는비타민많이먹는것보다얼마나잘흡수되는지가중요합니다그래서하루틴은리포좀제형기술로흡수율을높였어요이제비타민흡수율로까다롭게고르세요대한민국비타민캡틴하루틴
4: 제조리바이오판매우리 ENL 하루틴건강기능식품광고
1: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
2: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采薇。
1: 欢迎
5: 大家好，我是采薇，欢迎来到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架。这个周末啊，中国的高考刚刚结束，现在可以说来到了中国的考试季。
2: 嗯，
5: 让我想起来啊，我小时候总是问我爸爸妈妈啊，我到底为什么要上学呀？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不想去上学这样的问题。
2: 嗯，是的，我感觉这个问题应该大家都想过吧。
5: 嗯，
2: 我小时候可能是觉得，哎呀，是不是为了期末考试啊？然后呢，到高中的时候我就觉得，嗯，好像是为了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之类的。
1: 嗯，我小时候可能会觉得因为所有人都在上学呀，所以就随波逐流吧，觉得我也应该去上学。
5: 我也是，甚至小时候有一段时间觉得因为去找好朋友所以我才要去上学。
1: 嗯，
5: 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因为所有人都要上学，自然我们很少去想到原因。
1: 嗯，
5: 所以听众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想一想，如果有人突然问你你为什么要上学，或者说为什么要接受教育，你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呢？
2: 嗯，所以今天这一本书肯定也和这个教育这个问题有关吧，
5: 特别有关。今天想拯救的这本书是塔拉维斯特福的《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英文原名是 Educated， 意思是受教育的。
1: 嗯， Educated 这个书名还挺好听的。
5: 嗯，没错，
1: 但我一直以为它是一本诗集来的，
5: 因为它的中文译名特别的文艺。
2: 嗯，
5: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是这样想的。但它其实是一本自传，来自美国历史学家塔拉维斯特福的自传。
2: 哦，哎呀，第一期的时候我就记得采薇说过他特别爱看自传。
5: 嗯，
2: 终于是给我们介绍一本自传了。那为什么采薇会认为这本书它是一个容易落灰的书呢？
5: 我觉得首先正是因为它是一本自传吧，很多朋友都对自传类的作品天然有一点点距离感。
2: 嗯，
5: 因为像小说会有复杂的人物关系，非常精彩的反转情节，但是自传呢就只是一个人的人生。
2: 嗯，
1: 感觉听别人讲自己人生故事总没有那些比那种设计出来的小说要有意思。
5: 嗯，没错。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作为自传的这个主人公塔拉呢，
1: 嗯，
5: 他其实不算是一个很完美的人物。
1: 哦，
5: 甚至是说有时候他的决定会让我们觉得哎难以理解，有时候甚至会让读者觉得哎有点生气。
2: 嗯，
1: 那既然会让读者觉得生气的话，为什么采薇你还觉得这本书非常值得去读呢？
5: 因为我后来发现啊，这本书其实就回答了我们刚刚的那个问题，上学究竟是为了什么。
1: 嗯，
5: 作者塔拉给出的答案就是为了找到自己。
2: 哦，这个答案我很喜欢。那采薇快点给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吧。
5: 好的，塔拉呢出生在美国爱达荷州的一个摩门教家庭里，九岁之前他都没有出生证明，十七岁之前他从来没有去过学校。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人，他认为医院、政府、学校都会毁掉他的孩子以及家人。
2: 我的天。
5: 所以他们家里人生病从来不去医院，孩子也从来不上学，
1: 那就硬撑着。
5: 哦，对，所有获得到的知识，所有听到的道理都是来自于他的爸爸给他们家人讲述的这种观念。
1: 嗯，
5: 与此同时呢，塔拉还长期遭受父亲和哥哥的控制以及家暴。
2: 哦，
5: 直到后来他靠自学考上大学，又一路读了硕士博士，才慢慢摆脱了家庭的影响。
1: 哇，听起来好像是一个非常励志的传奇故事。
5: 嗯，
1: 那采薇刚刚为什么会说哎听起来好像读者会容易生气呢？
5: 因为就像是我刚才说的，在这个极端且我们觉得会有点恐怖的家庭里，
1: 嗯，
5: 塔拉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受害者。
2: 哦，
5: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具体的情节。当他最后已经去到哈佛读博士的时候，
1: 嗯，
5: 其实可以算是逃离原生家庭了。
2: 嗯，
5: 他的父亲当时到哈佛去看他，然后告诉他说，我现在还愿意为你祈祷，给你一个机会回到我们的家庭，你愿意接受吗？ 当时塔拉就说我真的
1: 我不愿意
5: 对吧我们很多人的这个正常反应是我已经逃出来了我可不愿意但是塔拉说我真的有很多个瞬间非常非常想要接受这个祈祷回到我熟悉的家庭里面去
2: 我的天哪、我觉得就是很多听众应该和我一样就不太理解我不理解为什么他会这么选择
1: 是
5: 没错没错我第一次读的时候也完全不理解因为作为一个一路看着他考到哈佛的这样一个读者、看着他经历了非常多的苦难好不容易逃离了家暴和极端的家庭一路读到博士我真的不敢相信他居然会想要回到大山里、
1: 但反而我会觉得说逃离原生家庭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5: 是的当我们后面再去反复回味这一段的时候其实就会慢慢理解因为一个人他对于原生家庭的分离以及切割不是说我跟家人永不联系就可以解决
1: 的
5: 而且其实很难做到这一点对于原生家庭的切割其实就是对于过去自己的一种全盘否定而这种否定需要勇气需要对家庭的彻底分析以及需要足够强大的自我我还记得有一段塔拉说我终于明白了母亲是永远不会站在我这一边的其实就包含了这种伤心和难以下决心的这种恐惧
1: 是的而且一个人其实需要非常强大的自我才能接受这一点
5: 没错
1: 那这样分析下来确实因为糟糕的原生家庭里边也常常是恨与爱交织的
5: 没错
2: 那其实不完美受害者这一个概念它最著名的理论来源是这个犯罪学家 Niels Christie 1970年到1980年代提出的理想受害者理论因为这个 Christie 他认为社会倾向于赋予某些人这个合法受害者身份
5: 没错啊在这个理论中理想受害者常具有这样几个特征比如说受害者较弱正在从事正当活动身处无可指责的地点能够获得公众同情等等塔拉呢其实在这个故事里并不是完美的受害者但是在这本书的结尾塔拉说在那一刻之后是全新的自我做出的决定你可以用很多种说法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转变蜕变虚伪背叛而我称之为教育所以正是这个不完美啊才成就了塔拉自我的转变这也是英文原版题目的真正含义
2: 哦那现在我明白为什么这个塔拉认为教育的意义在于找到自己了
5: 没错他在上了大学读到硕士博士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学会了自我判断而这种判断呢需要很大的勇气这种判断也帮他认清楚了自己认清楚了自己的家庭很多时候我们会期待像塔拉这样的人足够坚定足够清醒足够勇敢跟自己的家庭做绝对的切割可是现实中的人就是会犹豫会后退会舍不得所以塔拉真正打动我的地方也是在于他允许自己慢慢成长
1: 所以他并不只是一个逆袭的传奇故事其实在我看来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所谓战胜自己的一个人生
5: 没错
2: 是的是的
1: 那按照惯例呢也来到了咱们的阅读搭配时间
5: 今天呢也是先给大家推荐一首歌是杨坤和马嘉祺版本的自己在书里塔拉曾经说过这些直觉一直在教会我一个道理依靠自己的胜算更大这首歌呢也更像是告诉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一样焦虑繁忙的世界不要失去自己也不要丢掉自己其实之所以选择这个改编版本也是觉得相比于原本呢这一版能给大家更多的力量希望大家都能够一直依靠自己去走下去
2: 那这个搭配听起来和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本书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非常的适配那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杨坤和马嘉祺的自己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拯救落灰的书架。今天我们和采薇一起走进了美国历史学家塔拉维斯特福的人生，探寻教育的意义。那采薇前面提到了一个词，我很有感触，就是判断。
1: 没错，这也是我想推荐这本书的第二个理由。很多人会说啊，成功的奥义是自律或者是时间管理等等等等，会提出很多这样的概念。但我觉得这本书里塔拉会告诉我们，判断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判断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判断自己还需要做什么，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判断自己接下来应该往哪里走，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部分。
0: 听你这么说，我有点没概念，就是我们都需要判断什么呢？
1: 比如说，对于塔拉来说，她是一个从来没有上过学的山区女孩，她通过自学考进了大学，后面又读到剑桥，读到哈佛。最困难的是，她不再像原来一样接受她父亲和哥哥告诉她的一切，比如说，我们不能去医院呀，我们不能上学等等等等，而是学着判断一切。在一开始我们提到他们家是一个极端摩门教的家庭，因为他父亲受到这个宗教影响很深。那么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他也慢慢的学会开始用理性以及学术的视角去看待他父亲所本意的这个宗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他到底想带给人们什么。但是他一开始进入学校的时候，连查资料写作业都不知道，所以这一步一步都需要他自己去判断该学什么，该做什么，自己家庭是怎么样的，等等等等，就是我说的判断。
2: 采薇这么一说，我就是能理解了。特别是对于一个从来没有上过学的女孩，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她需要去重新学习，并且去重新去纠正她的判断观念的。
1: 没错。
2: 所以她当她进入大学的时候，甚至有可能会不会写作业呀。而这对于其他学生来说，可能就是一个很信手拈来的事情。那这种生活上的小小困难，也很容易打败一个人。
0: 是，
1: 没错。所以后来她说，当时他遇到一个困难，然后跟导师发生了一些争执，然后他说，一想到其实这件事情的过错在我，我其实感到很欣慰，因为这意味着事情还在我的掌控之下。其实我觉得这句话还挺震撼的。
0: 是，
1: 一般人意识到自己错了，是自己的错误造就了一些糟糕的事情的时候，会觉得很懊悔，很沮丧，甚至会容易怀疑自己。但他反而说，我很开心，我很欣慰，因为我还可以牢牢地掌握这件事情。这也就让我们看到塔拉，她虽然是一个从极端家庭里走出来的女孩，但反而可能让她有更强的意志力去面对世界的一切。这句话也意味着他不再把解释权交给别人，就是像他原来一样啊，顺着爸爸哥哥原有的解释世界的方式进行，其实是一种更轻松的模式，因为他不用
0: 思考，
1: 对。

0: 依赖别人，对，也可以不用对抗任何事情，他不会有对抗的苦恼，但是也意味着他没有选择的权利。而塔拉他进入大学之后重新选择重新判断，虽然这是一个有点痛苦的过程，但也意味着他可以一步一步靠自己走得更远。嗯，你这么一说我突然间就想到，其实很多留学生也会有这种类似经历的过程，像塔拉一样。对，我觉得我们可能就有相同的感受。
1: 比如说刚来到一个新的国家，你如何建立生活的这种秩序感，如何适应新秩序下的生活，也是会有同样的感觉。是的，是的。你可能要判断，比如说我们买哪一班航班到首尔啊，我怎么从机场到学校呀，到底买哪样的交通卡呢，都是我们需要自己判断的事情。是，没错。我觉得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想一想，其实有没有哪一个瞬间我们会突然觉得，哎，从现在开始我要自己做决定了。
2: 是的，我觉得通过这个故事呢，我们能听出一个是选择，一个是判断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有的时候其实长大，他可能
1: 不只是在留学生身上吧，就是在所有的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会突然没有人告诉你答案了，就没有人告诉你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做，而接下来应该做什么。而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需要开始判断的开始，也是我们成长的一个开始。没错，而且塔拉尤其想告诉我们的是，教育啊，学习这件事情从来没有人可以替我们完成，一切都要自己想，自己去查证才会有自己
0: 自己的判断。所以这也是塔拉想表达的，我觉得教育的意义，因为判断能力本身就是一点一点长出来的。是的，是的。我感觉我们经常会把这个教育理解成，哎，你有多高的学历啊，或者是你的成绩有多少啊，或者你获得过多少多少的证书。是的。但是今天采薇给我们分享的这本书，我从这个塔拉的故事里面，我觉得好像教育就是一场关于自我的寻找，就是寻找的自我感觉
1: 就是教育成功的一步。没错，塔拉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其实他依然是一个穷困潦倒的人，并且他依然会焦虑，会怀疑自己。写他博士论文的时候，他经历了很多次推翻重来的过程，他就觉得自己，哎，其实是不是
2: 不适合学习，对，但是当再次想起曾经束缚他的人和事情的时候，他觉得他其实终于有勇气说我要成为我自己，那一刻其实才是他真正拿到博士学位的那一刻，是成为自己的那一瞬间。而这也是书名，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的意义，飞向远方，飞向属于我们自己的山，也是找到自己的过程。听起来我也非常的为他感到高兴。那采薇推荐这本书在
1: 什么时候读呢？第二个阅读搭配来了。没错，我觉得第二个阅读搭配一定是要在怀疑自己、犹豫自己、看不清自己的时候去读，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面临这样的心境。那这个时候读这本书，我觉得其实是寻找自己的一个过程。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读这本书的过程是寻找自己的一本书。是的。在这本书里面，塔拉也说，过去像一个幽灵，模模糊糊，看不清，未来才是
2: 真正有力量的，所以我觉得在怀疑自己的时候，读到这本书，我们也能获得像塔拉刚才这句话一样坚定的力量。没错，那今天拯救的不只是一本落灰的书，也是那个还在找寻我们的、找寻自己的我们。
1: 没错，希望塔拉的故事也可以带给大家一些力量。那也感谢大家这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吧。
0: 拜拜。
2: 那送走采薇之后，我们一起来听安森 Cibra 的 Keep Your Hands on Princess。

0: 首尔我来了，星期三的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啦。
1: 是的，今天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能够收听到现在。那今天呢，我们聊到了北越空中步道是一个非常适合去徒步登山的一个地点。
0: 是
1: 那也
0: 的。
1: 有非常多段可以进行选择，无论是你初步尝试想要去徒步，或者是呢，你想要去去更多的地方呢，也可以去更多的体验一下。
0: 是的，
1: 那包括
0: 那包括这个采薇今天给我们分享了一本非常精彩的书，
1: 没
0: 大家如
1: 错。
0: 果有时间也可以仔细的去阅读一下。
1: 是的，那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Amiu 的《Somnena Gun》，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0: 明
1: 明
0: 天
1: 天
0: 见。
1: 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谈过往之古论，当下至今，马上请出我们的嘉宾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艳红教授。孙教授你好。你好。这我们说五月份在韩国的话，应该说是一个纪念日非常多的时间段哈，其实六月份也是一样的。的确是的，其实六月份呢，其实在韩国它是一个护国的一个月份，是不是啊？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意义来讲呢，就是跟这个韩国民主化这个运动是有关系的，就是因为六月十号这一天呢，就是哈发生了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哈这个事件，就是抗争全斗焕这个哈独裁政府的一个运动啊，一般把称为六十民主抗争啊，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然后持续将近一个月，所以被称为六月民主抗争啊，所以它是非常重要一个事件。为什么重要呢？其实这个民主化运动，其实我们节目已经介绍了不少，感觉是不是啊？这个并不陌生哈。 它意义重要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以前我们介绍的时候，比如说这个1960年的时候，419是不是啊？它是抗争李承晚的独裁政府的。然后过了这个大约20年之后，1980年又发生了518，是民主，光州的民主化运动，是不是啊？都是非常重要的事件。它两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什么呢？以失败 告终，是不是？所以呢，今天这个事件一定要介绍，就是给大家各位听众一个交代哈。这个民主化运动究竟结果怎么样了呢？它就是成功了，就是通过这个事件。所以它这个事件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事件，然后通过这个事件，它就是使韩国的政治发生一个根本性的这种转型啊，从这种就是强权的这种独裁的政治体制转向为一种民主的政治体制。
1: 所以这个事件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对，其实提到518的话，我觉得很多外国人可能都是有所耳闻的，就通过一些什么影视作品也好。
1: 是的，
0: 但是说到六月民主抗争，我觉得对不少外国人来讲，可能讲还会陌生一些哈。
1: 就是因为他没有那种大众媒体的宣传，是不是？
0: 咱们今天就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来详说一下哈。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就请老师来详细的为大家说一说这个六月民主抗争事件。
1: 是的，其实这个抗争这个事件呢，首先它这个爆发呢，年代是1987年。我们以前讲这个，刚才说是419，这个60年，然后1980年有一个高潮，它时隔20年，是不是？但是518这个事件，它的间隔不到10年，就说明这个韩国民主化这个运动，它这个政治局势已经成熟了啊。就是首先大家记住是1987年发生的一个事件啊，它发生事件有一个背景，就是什么呢？就是民众要求修改宪法啊，它为什么要求修改宪法？它是宪法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规定，就是什么的？对总统的选举这个选出的方式啊，这个寄存的这个现有的这个宪法呢，它是实行是总统兼选制度啊。但是呢，民众就是要求呢实行这个直接选举啊。它 之所以能提出这个要求呢，就是因为它政治环境发生一个变化，就是什么1985年，2月份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在野党叫韩国新民党啊，他这个在第12届全国这个议员席位选举上啊，他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占了很多席位啊，这样的话就为这个韩国的这个在野党哈，就是促进要求这个民主化这个进程，要求这个修改宪法，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0: 是这样的啊，所以当时这个间接选举，它这个方式什么，就是这个总统是由5000人组成一个总统的这个选举团，实行这个间接选举，你想只有5000人组成的，这5000人如果总统是把它打通的话，对他这个选举是非常有利的。 所以呢，就有助于这个总统在这个选举的过程当中哈，就是进行这种操作哈，是不是啊？有利于他的操作，这样的话，对啊，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选举这公正性还有这个代表性呢，都很难得到保证的，是不是？这样的话，当时的这个经常登场的这个，比如说金大中，还有这个金永三啊，他们是这个民主化运动一个领导人物哈， 象征性人物。
1: 是的，是的啊，这些民主力量呢，就是要求修改这个宪法 啊，实行这个直选制度，当时呢，这个提出了这个要求，
0: 提出很多次，但是当时的这个全斗焕总统他是拒绝的。
2: 嗯，
0: 他拒绝的借口是什么呢？说现在这种哈间接选举通过选举团来选的话，可以保障什么政权这种和平的交替啊。他说防止这个交替过程当中出现混乱，这是为他的一个借口，是不是？嗯，这样的话啊，到了1986年二月份的时候，就是过了一年之后啊，这个新民党还有一些这个著名的这些民主人士哈，就是组织了一个运动叫什么呢？1000万人改宪签名运动，这就发动群众这样的话就开始了新一轮的这种民主化运动的这种浪潮。当时呢在釜山等地哈，当时有数万的市民在广场上进行集会，响应这种这个修宪签名的活动在其他的地区哈，要求这个修改宪法这种集会规模也是越来越大了这样的话这个修改宪法这种签名的这种声援运动就很快就席卷了全国，这是一个很大的背景。
2: 对，那这民主化运动进行的是轰轰烈烈啊，当局就不管吗？
0: 当局呢，当时刚才讲这个总统的他立场什么呢？他就是不允许，提出各种借口所以当时呢，他对付民主这个要求呢，他是非常强硬的。警方呢，就是在签名运动开头的这个头几天呢，哈，他是多次这个远近了新民党的这种民主人士，比如

0: 多所这个大学进行了突然搜索。我们都知道韩国的民主化运动的很大一部分站在前锋的就是大学生，甚至包括高中生还有中学小这个学生，是不是啊？所以甚至这对这个学生进行这种强行的搜查这种强压的这种政策。这样的话当局这种暴行引起的这个在野党还民众的强烈的抗议，那是当然的，是不是？
1: 对
0: 啊，非常粗暴的这种当局的这种对应政策啊。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民主力量推进这个修改宪法运动这个同时啊，就是以大学生啊为代表这些韩国的这个知识界还有这个教育界啊，就是反对这种独裁高压统治的啊这个抗争啊一直在啊这个坚持进行。这样的话他们就是有力的就是支持了修改这个宪法这种运动，形成了一种很强大的这个舆论这种力量。因为主导人物是知识人，是不是虽然他没有警方那种枪或者是枪棍，是不是，但是呢他们有笔可以就是动员这个舆论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种就是一起推进民主化运动的一种氛围当时呢就是有很多学生就是因为参加这种活动就是被开除然后除名，然后被抓，然后投入监狱有的呢就是严刑拷打致死这种事件也发生很多的。
1: 对，没错。后来看纪录片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些现在还健在的人他们对这段历史的回忆哈。
0: 是的是的。
1: 其实还有很多的人他们依然就是亲历过这样的一些，亲历过现场。
0: 是的，因为这事件发生的
1: 并
0: 不
1: 久
0: 远。对对对。所以现在有很多生生的记忆有一些什么记录的这种这个资料有很多的影像也好当时198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新闻界也好舆论界也好有很多的珍贵的材料现在都可以看到了除了照片之外还有这个声音的一些材料都可以看得到的。
1: 对，没错。所以有的时候就当我看这个纪录片的时候发现它离我们那么近的时候才切身的有一种感觉，其实历史就是过往我们的生活。
0: 的确是的是的哈，其实有很多这种一幕一幕在我们现实当中还在反复着。
1: 这话听着稍微有点
0: 除了韩国其他的国家也是一样的，是不是？
1: 但它就是真相。
0: 对对对，这历史不分国界的。
1: 是的，送上这首 김광석 带来的《광야에서》。

我们说这个六月抗争在6月10号这一天是比较具有标志性的，但是它前期的话有没有一个什么铺垫或者说酝酿导火索之类的呢？其实它民众突然大规模爆发的话，前边肯定是有铺垫的啊，它铺垫比如说以前4.19也好是啥，都是有大型的事件发生的啊。其实这个六月抗争就是6月12那天之所以发生大规模的抗争，它有铺垫性的这种事件啊，其中代表性的就是当时就是首尔大学的 一个大学生叫朴忠哲这个人物哈，他是被捕之后呢，就是严刑拷打，最后呢致死，这个事件发生了。他发生是在1987年1月份的时候，他被捕之后呢，对他进行这个询问啊，这个考刑的时候啊，他保持沉默啊，就是不回答。这样的话啊，这个 警察当局呢，为了让他张嘴哈，是招供哈，然后进行了严刑拷打哈，据调查就是他，对他进行了电刑水刑，很残忍的事儿啊。14号这个凌晨11点左右的时候，他就是窒息而死亡了。啊，他这个死亡，他的死因呢，根据后来这个 法医的鉴定呢，哈，就是什么呢？就是跟这个水刑有关的啊，就是鉴定什么的，就是他的胸口啊，就是被用水刑的这个水槽边缘这个压迫，后来是窒息而死的啊，跟着水刑是有关的啊。但是警方呢，他是当时呢，他是捏造了一个原因。 称他什么呢？说是会声会色，说是哈，坐在椅子上，然后他就突然的哇的一下，然后就倒下去了，啊，通过这种方式，那就死因不明的这种感觉，突然窒息而死，就不说是受刑过程当中而死的，这怎么可能？这样的，他就是企图通过这种哈这个粗糙的方式哈来蒙这个蒙骗啊这个民众，但是当时呢，就是负责这个鉴定的 这个法医啊，他就是说出这个死因，他说可以肯定是跟水刑有关，这样的话这个才是他真正的死亡的一个原因。但是他这个鉴定结果啊，一说出去之后马上被封锁了，没有直接啊公布他真正的死因。而且呢，他封锁了真正死因之后呢，这个4月13号这一天呢，全斗焕呢发表了一个413 户县的啊这个措辞的声明。在这个之前呢，他曾经有所动摇，说是因为这民众的这个要求呼声越来越高啊，说是有这个要改宪的这种意图啊，但是发生这个事件之后，他突然就发表了一个声明，就是不改了，这样的啊，就是拥护啊规定啊这种原来就是规定这个间接选举的这个原有的宪法。 决定呢，就是在这个1988年这个汉城不是有奥运会嘛，说是在那个之前停止有关修改宪法的所有的讨论，就现在就不跟你讨论了，不跟你沟通了，这样的话呢，他就是宣称什么下届总统仍然是根据现在的宪法规定的这种选举人团进行间接选举，然后呢，他对这个在野党还有学生进行这种恐吓还有威胁，实行的这种恐怖政策。 声称要这个严惩暴力还有破坏社会安定的行动，这是他的一个借口，说这些要求民主化的人物是在破坏社会的安定。因为1988年要为这个奥运创造一个类似比较安定的一个局势，就是为他提供了一个借口，这就封锁了这个可以修改宪法的这种可能性。 这样公布当天的时候，你想会想得到他的这个反抗力会多强？韩国是当时有11所大学，接近4000多学生进行了示威进行抗议，就是要求全斗焕干脆下台。你就是一开始是要求你修改宪法，现在要求你下台，看他在他职权的情况下修改宪法，可宪法可能是没有

0: 可能性了，要求他下台。这样的话，就各地又举行了这个多次的集会，还有示威了。这样的过程当中就有很多人是被捕的。这样的话啊，在这样的这种情况下啊，这个金永三率领的统一民主党，还有这个金大中为首的啊这种反对党这个势力互相联合起来。开始正式展开这种哈、改宪的这种斗争，它不是一种请愿的方式了，现在变成这更加这个激进一种斗争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啊，5月18号这天啊，然后朴忠哲他这个死因被披露了，就是受刑致死，公众这个于大众了，这样的话，警方的阴谋啊，以及这个全斗焕政权这种暴力性。很非道德性哈、就是大白于天下。
1: 对啊，想想看他出身的这个院校哈、我觉得可能更容易激发民众的这种愤怒。
0: 的确是的，因为当时陈仓现在出身的院校哈、这些当时都是站在都是站在这种哈、运动前锋的哈、其实当时已经是怀疑了、但是后来就是哈、真正被披露之后，那刺激性更大了啊！这样的话就引发这个媒体和民众这种抗争的这种热潮啊！这样的话啊，真相大白之后，这个事件真的成为这个六月抗争的一个铺垫性的这个事件，也成为一个导火线。
1: 导火线
0: 对这个事件。
1: 但是它跟六月革命这中间的话还是有一段时间的。
0: 是的是的哈，但是它是一步一步推向高潮的，这是一个做铺垫的一个导火性事件哈、接下来一个事件呢，就是它这个更加刺激民众了，它就是什么呢，有名的李涵烈死亡事件。其实这个李涵烈死亡事件呢，对这个民主化它这个哈、推进它更加具有这个哈、催媒剂的这种作用的。就是六月九号这一天哈、当时这个哈、延大的这个学生，因为是历史了，可以说一下哈、就是这个李涵烈啊，这个学生他就随同大批的学生在校园进行游行啊、然后随后就是啊这个赶来的啊这个警方啊要镇压学生嘛，然后跟这个学生就发生了冲突啊，发生对峙这个过程当中啊，然后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想对峙的这个场面会越来越激烈，是不是啊？这样的话，这个警方啊他就是发射了这个催泪弹啊，然后这个李涵烈他就中弹了，正中头部，这个被击中后，这个李涵烈呢啊，但是现在照片随时都看到的哈、就是纪录片也有的，当时是，血流满面呢、然后是就失去了意识，然后啊，他身边的一些学生，然后就跑过来就把他抱住，啊，然后很快就把他送到这个医院去，进行急救，这个场面呢，就是哈、被当时的记者拍了下来。然后马上就公众于世了啊，这样的话就引起了这个舆论的这种喧哗。这些这个新闻照片呢，就是正式揭开了六月抗争的一个序幕。这个事件是非常非常具有刺激性的。
1: 对，
0: 血流满面。我现在说的时候还在想起我看这个照片的时候这个场景。
1: 特别震撼一点。
0: 对对啊，他的一些同学扶持着他，然后失去了意识这种场面。而且这个场面马上被曝光，然后这个哈6月10号啊这一天就终于发生大规模的这种示威活动，
1: 6月9号、
0: 是的是的哈，这6月10号这天呢，偏偏他是，民政党举行这个选出总统候选人的一个日子，民政党发生要进行这个候选人这个选举哈，这样的话反对人士会非常多的，是不是？正好是反对人士的一个聚会的一个机会，
1: 就刚好这件事情发生在6.10的前夕，然后这一天的话，就是好像民众的这个愤怒达到了一个顶点，
0: 对对，
1: 而第二天就有这么一个机会。
0: 对对是啊，他是抓这个机会，然后在这一天说是有40万学生还市民举行了大规模这种示威活动，他当时高喊的就是什么呢？撤销这个户县。那这个户县是全斗焕提出的口号，他说保护宪法嘛，然后说打倒独裁，这个口号说当天有2400多人，然后就被捕了，所以这个哈，这是6月10号这个哈这个事件发生了，然后就是6月11号这一天哈，就是朝鲜日报就是对这个事件进行报道，他报道的他这个头条报道他这个内容很重要的哈他就称道说什么呢？称说是60。民主抗争说是全面打响了，这样说这样的话，他提出一个历史。

0: 是名词叫六十民主抗争，就是当天这头版的这个八面风栏目就写到说是这是告诉人们什么是民意的一个信号，这就给六十民主抗争当时就给了一个很正确的一个定义，这个事件就这样子正式发生了。对，我后来看到就有一些纪录片包括一些图片，就是
1: 在街头上，然后人头攒动的那个样子。是的，是的，我觉得那个时候是不是就是在人的心里就激荡着一股那种潮流，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去争取属于我们的那份民主，然后已经有人撒了鲜血。是的，是的，其实它不是说是偶然的一种成功，它经过几十年的这种争取，是不是？它这个民主运动它是也是逐渐逐渐经验积累下来的。 积累到这一天，争取民主的这些民众，他也变得更加坚强，是不是？因为前辈有更多牺牲，是不是？所以呢，就是作为他们这个走向另一个高潮一个铺垫。
0: 而且好像看来的话，中间的这个间隔的时间是越来越短，第一次是隔了20年，然后呢，7年。是的，是的，这个就是
1: 说明人们反抗的这种意志，它有多强，通过时间的这种差异能够表现出来。所有的忍耐其实都是为了等待一个希望。是的，送上这首歌《이한열 합창단이지 대건 챔버 콰이어 유경아 带来的《그날이 오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艳红教授一起为大家来讲解六月抗争。六月十号咱们提到是民政党举行选出总统候选人的日子哈，然后这一天是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
1: 是的是的，嗯嗯嗯，
0: 他这个声势的话，我后来看的这个纪录片上就提到说，他不仅仅是在首尔。
1: 当然是了，首尔一个地方不可能他推进这个民主化运动一个成功，是不是？他这个事件爆发之后呢，他的这个啊波及力是非常大的，然后就要求这种啊修宪的这种示威扩展到全国的各个城市，据统计说是有30多个啊，有具体统计说是33个，这样的话除了大学生还有民主人士之外呢，还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啊，就被称为这个领带部队。带着领带的一些人士啊，这些哪些人士呢？是这种啊工薪阶层，他们就是哈、早上出来上班，然后呢就是哈、示威加入示威队伍里边的这些哈、工薪阶层，当时呢应该大部分处于这种中产阶层的啊，甚至更高的这种阶层的人士也参加过去了啊，就是啊当时的大势所趋，人们就是对这种进行强压的这种哈、这个非道德的这种啊政权呢已经是非常非常失望了啊，然后啊这些人啊开始啊走向了这个街头，这样的话啊使得这个民主化运动啊就推向了更一个高潮，这个啊民主化运动呢啊之所以它能够成功呢，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当时是这个是这个全斗焕啊执政以来参加人是最多的，而且规模是最大的，它的冲突也是最激烈的，而且它持续时间也是最长的一次啊政治斗争，当时以其就是比如说这个1982年的5·18啊，是说一个光州民主化运动嘛，是不是？当时呢，就是啊，我们通过影视电影觉得它是非常激烈的一次，是不是？但是它的个规模呢，也不如这次规模大，它扩展啊，几乎是全国各个城市，是不是？它持续的时间也是啊，非常比较长的
0: 哦，就它其实从规模上来看的话，是要高于大于5·18的。
1: 是的，是的，所以哈、这个啊，这次事件它只能够啊得到一个成功啊，它的抵抗力是非常强的，这样的话啊，这是哈、就是我们所讲的啊，这民主化进程当中啊，它是一个民主力量与这种专制的统治集团之间互相斗争的一个最大规模的一次事件。在历史上把它称为六月抗争，它几乎这个持续到一个月，这种感觉它持续时间比较长的，它的规模有多大呢，就是根据这些资料的记载就是从这个6月10号到26号接近说是半个月期间在零零散散合起来呢，就是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月因为它有个前边这个铺垫是这些各种事件总之在这个比较长的这个抗争时间里说全国各地共爆发了2145次示威，有这个详细的记录就是记载有关于他的这种具体的研究嘛就是参加的人数说是多达830多万，
0: 这是韩国当时人口的大概1/3、1/4的样子了吗，或者一半？
1: 是的是的接近那个数字所以当时当然参加这个人数多，那被捕的人数当然也是不少，
0: 这监狱装不下吧
1: 这的确是出现这种情况据统计哈大约有大约有18000多人吧
0: 左右
1: 是对大概有这个数字说是被捕了还有统计说是当时这个警方向示威群众他这个发放的催泪弹也达到说是35万发通过这种方式强行镇压在这个示威群众与警察之间进行这个流血冲突当中就是有6000多名警察和这个示威群众受伤伤亡人数也有说是接近有300个警察机构被示威群众捣毁这个非常是 激烈的一个对抗，就是逐渐走向了这种、啊、暴力的这种倾向啊。说是有164辆汽车说当时被捣毁，
0: 嗯，
1: 啊，就是可以通过这些数字可以、啊、想象出当时这种斗争有多么激烈。
0: 嗯，
1: 是的，嗯，这个斗争呢是啊，逐渐激烈。这样的话，这个当局呢，他逐渐感到有些不安，
0: 嗯，
1: 但是他还放不下他这种强硬的态度，
0: 嗯，这等于是习惯了那个惯性，
1: 是的，是的，
0: 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了，估计
1: 就是这个哈，执权者的一种惯性，
0: 嗯，
1: 我觉得他拿到权力之后，他不容易放下。
0: 嗯，
1: 他就拖到最后，垂死挣扎这种现象啊、
0: 嗯，
1: 就是当时这个警方还有这个军方的哈、啊，不可能是哈、啊、不受这个舆论的压力的。
0: 对
1: 呀、
0: 啊，你想想看，群众都已经走上街头，直接开始捣毁警察机构了，
1: 是的，就随时曝光的啊、
0: 嗯。
1: 所以呢，通过这种这个大规模的这种哈、啊，就是逐渐走向暴力这种示威哈、啊
0: 嗯，
1: 就是一部分国家机器开始失灵了，不正常运作了，就政府这个秩序也逐渐开始紊乱了。
0: 嗯，
1: 就是。让人会想象，可能这很短的时间内，这个政府这个、啊、政权可能要垮台，
0: 嗯，
1: 出现这种情况。但是这个19号上午这天呢，全斗焕他还把军队高层的指挥官都召集在这个青瓦台，
0: 嗯，
1: 他确定了一个新的说是戒严令，
0: 嗯，
1: 还有啊这个进行部署，说要求说是明天凌晨4点之前要平息所有的示威。他还
0: 是
1: 通过这种强硬的态度，
0: 这是他的想法。
1: 他的想法其实他心里也是很不安的，
0: 嗯，
1: 是不是啊？他也不是一个糊涂人啊。
0: 如果他很自信的话，可能也不会有这条命令了。
1: 是的哈、啊，就在这种互相对峙的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有出面进行调和的了，那就是美国，
0: 嗯
1: 啊，当时这个哈啊，美国政府呢啊，就是向这个全斗焕实行了一定的压力，要求他向群众进行让步。他之所以哈、啊，他摆出这种态度啊，他就是什么呢？出于他自己哈、啊、所处的哈、啊、这种啊全球啊利益的这种考虑，
0: 嗯
1: 啊，就是这种坚持下去，这种、啊、僵持下去的话，肯定对这个哈、啊、美国的这种舆论也会不好的，因为当时美国跟韩国毕竟是一个同盟关系，
0: 嗯、
1: 是不是？啊，你在旁边就是哈，就是我观望着，是不是？
0: 嗯、
1: 不表出这种积极的这种态度的话，这种批判的舆论。肯定会转向美国的，是不是？
0: 嗯、
1: 所以当时在这个哈美国驻韩的大使哈、啊，然后他就找到了全斗焕，他转达了美国总统的这种意见，
0: 嗯、
1: 啊，这个美方的这意见认为什么呢？再进行这种哈、啊、戒严还有镇压啊，很有可能

0: 会重现光州的啊、那个时候的这种惨案。其实光州这个518这个事件呢、
1: 当时不是咱们在节目当中提到过说其实是有美方的默认吗？
0: 是的是的，所以那个事件就是啊，导致韩国一些民主的进步人士对美国的看法都不是很友好的。
1: 嗯
0: 啊，后来的这种哈、民主化运动当中会出现了反美的这种口号，
1: 嗯，
0: 就是跟那个事件有一定关系的。啊，所以啊、他接受历史教训，是不是？
1: 嗯，就不能再把民主人士推得更远了。
0: 是的，
1: 而且他美国的话，一直以来也都是标榜民主嘛。
0: 的确是的，是的，是的，这是对他本国来讲
1: 自相矛盾。
0: 是的，这样的话，在这个美国的这种调解下，哈、就是下午4:30左右的时候，这个新的戒严令就终止了，没有正式发布。嗯、这样的话，啊、这个全斗焕政府终于是，不得已的。就是与民众进行了妥协，
1: 就是知道自己现在手握权力的日子不长了。
0: 嗯、是的，是的啊，
1: 就是可能也是和美方他们之间
0: 有一个秘密的这种协议。
1: 嗯，
0: 对啊，所以啊，就是也是美国给他一个台阶可下吧，可能是。
1: 嗯，他应该是求到了一张免罪符吧。
0: 嗯、是的，是的啊，所以
1: 如果没有求到的话，
0: 嗯。
1: 嗯，可能也不会这么轻松的感觉。
0: 是的，还这是一方面，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呢，还是内部的这种啊、民主倾向，它是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1: 嗯，
0: 哎、就是哈、你要坚持下去，你就是僵持下去的话，民主的这种势力它也不会说是这个哈退步的，
1: 它大势所趋吧。
0: 嗯。对对对啊，所以它就所以的这个啊状况它已经是成熟了。
1: 嗯
0: 啊，所以呢啊，就是全斗焕这个政权，他也是走到尽头了。
1: 嗯
0: 啊，所以啊，在历史上他会讲究各种原因，是不是啊？其实最重要还是内在的原因。
1: 嗯
0: 啊，就是他这民主化运动他成熟了，应该结果了。
1: 对，
0: 嗯，
1: 我就想起来那首诗叫《野火烧不尽，
0: 春
1: 风
0: 吹又
1: 生》，
0: 是不是的？
1: 就是一茬一茬的这样，
0: 是的，
1: 就是当你燃烧的越激烈的时候，说不定它的生命力就会越顽强，越旺盛，
0: 是的，
1: 是的，人们的希望吧。我送上这首安七焕带来的《소라소라푸르는소라》。

0: 我们在谈到五幺八的时候，记得那个时候就说非常遗憾的是，他最终应该说是并没有取得成功，是他是失败的，被残忍镇压下去。对，但是谈到六月抗争，哎，这个画风就不一样了。对呀，六月抗争呢，他就是给民主化这个运动啊画上一个句号，为什么呢？他是获胜了，他是一个成功的一个民主化的一个抗争。嗯。 他就是经过这种强烈的这种抗争，然后呢全斗焕这个政权终于妥协了。然后6月29号这一天，当时执政党就是民主正义党这个总统候选人就是卢泰愚，他就发表了一个要尽快举行改宪，说是采用总统直选这种制度为主要内容的一个 629宣言。 这个宣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的话，这个宣言呢，通过这个宣言就接受了反对党提出的这种实行说是总统直选这种制度，包括在内的有8项的这种主张。所以呢，但这就是标志着他这个六月抗争他的一个胜利，是不是？他就是因为他接受了这个民主化运动他提出来的一个重要的核心的要求，就是实行总统的这个直选制度。
1: 是不是？这样的话，7月1号这一天，这个全斗焕他就宣布正式宣布是接受卢泰愚的这种方案。所以当时这个卢泰愚呢，中间进行这种撮合，就是他提出来，就是接受这民主化的运动的这种要求。然后呢，就是全斗焕他作为总统，他是接受这种方案，通过这种方式。然后7月10号这一天呢，就是全斗焕他就辞去了民主党的这种总裁的职务。 当天呢，就是反对党这领导人金大中获得了特赦。这样的话，这个金大中呢，在政治的活动上获得了自由。其实我们知道，在这个历届的这种民主化运动当中，金大中呢，他经常会登场，是不是？
0: 对。
1: 然后被人陷害，然后被捕入狱，是不是？然后呢，判处死刑，然后又豁免。
0: 真是他的政治生涯呢，真是不平坦的，多了万丈。
1: 是的，是的。但是经过这个六位民主化这个运动，他的成功，然后这个金大中他的政治活动终于获得了自由。
0: 对，而且这也是他就正式的登上韩国，应该说就是历史舞台，或者说主流，或者说他的
1: 政治生命有了一个新的开端，或者说他坦途的开端，可以说是他可以通过这种法律上保障的这种公平的进行竞选的一个开端，可以这么说。因为他这个参加韩国政治这个活动，他是时期比较早的，这是给他一个新的这种可以在公平的竞选的
0: 这种平台上进行这个竞选总统的一个新的开端，给了他一个公正。
1: 对，而且在这个7月5号这一天，就是与死神搏斗的搏斗大约一个月的李涵烈，他终于离开了这个人世。就是当时我们说这李涵烈他不是中弹了吗？就是送去医院进行抢救，但是入院一个月之后没有抢救过来，终于离世了。 但是他离世这个环境呢，就是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是什么呢？就是全斗焕他约好实行这个直接选举，是不是？这样的话，政治环境发生了很多变化。然后7月9号这一天，这个汉城的，就是但现在首尔，就是有万人空港，就是大约有100万的市民，就是赶来为李涵烈举行了隆重的民主国葬，给他了一个 积极的正确一个交代，是不是？他的牺牲没有白费。
0: 对，而且看到就他的身份的话，后来是追为烈士。
1: 是的，是的。其实每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就是每个大学都会对他进行一些这个悼念的活动。所以我来韩国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大学学习嘛，就是关于民主化的话，首先了解的就是这个人物。我是通过这个人物了解到韩国有这一段争取民主的这种激烈的壮烈的历史。
0: 对，我看了一下，他是66年出生。
1: 是的。
0: 然后他去世的时候是87年的7月5号，然后他只有21岁。
1: 是的，是的。但是他的这个死亡是重于泰山的，是不是？
0: 啊，他作为一铺垫，是不是？
1: 嗯，
0: 激化的这种民主化的这种哈、啊、这个情绪，最后走向了高潮，这个实现了韩国这种政治的转型，是不是？嗯、
2: 他的死亡的话的，绝对是在民主化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
0: 的一笔。是
2: 的
0: 啊，是的。嗯、其实他这个六月抗日之所以能获得成功啊，他还有一个，
2: 嗯、
0: 我一直强调说他这个时机成熟了，他成熟了哈、啊，就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哈、啊。这个汉城奥运会是不是它起到了很大的一个作用、
2: 嗯、哎，这不就是下一年吗、
0: 嗯、是的是的，
2: 88年就差这一年，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
0: 嗯、
2: 哎，明年都奥运会了，今年还折腾什么呀，安稳度过呗。
0: 是的是的，其实
2: 你要出了什么事儿的话，这万一奥运会举办不了怎么办？
0: 是的，其实政局上执政当局来讲呢，他可能关注这个奥运会的啊、
2: 嗯、
0: 这个哈、啊、举办是不是、
2: 嗯、
0: 对于国家形象各方面都会啊产生，或者会还有经济发展产生很大的作用、
2: 嗯、
0: 但是一般百姓呢反而想通过这个机会来、哎对，
2: 就逼你们。
0: 是的啊、
2: 嗯、
0: 就是啊把这个哈、啊、韩国的这个哈、啊、实际上政治这种独裁的这种现象哈、啊、公诸于全世界，是不是、
2: 嗯、
0: 啊，所以他想法可能是不一样的啊、
2: 嗯、
0: 所以啊这个当时这个韩国的这个民主化浪潮，我们刚才讲的一样的啊，它是逐渐的在升级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啊
2: 嗯、
0: 当时就是一般的有一些民众就出现什么呢，反对承办这个奥运会的声音。
2: 嗯，
0: 这个当时的国际奥委会还透露消息啊，说是如果韩国国内局势要是哈、啊、仍然要是不稳定，
2: 嗯，
0: 还是这样的哈、啊、就持续下去的话啊，这样的话国际奥委会呢将会不惜代价要撤销韩国这个奥运主办权。
2: 哎，纵观奥运史哈、啊
0: 嗯、
2: 就主办国在举办奥运会前一年发生如此规模的民主化运动、
0: 嗯、
2: 估计只有韩国了吧。
0: 的确是的是的。所以当时呢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下、
2: 嗯、
0: 是不是啊、所以呢它也起到了一定哈、啊、积极的作用，是不是、
2: 嗯、
0: 因为这个奥委会啊它提出了这种哈、啊建议，是不是啊？虽然是小道消息哈、啊，就透露消息，这样的话会使这个韩国执政当局是很焦虑的，是不是啊？所以呢，这样的话就是啊，促使这个当局做出一定的妥协，想把这个哈、啊、当时激烈互相对峙这个局面把它稳定下来。所以呢，从这个哈、啊、国际局势来讲啊，这个奥运会啊，在这个六月民主抗争当中起到了一定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不是、
2: 嗯、
0: 啊？为他这个走向成功也起到一定积极的作用。嗯，
2: 那这个六月抗争结束了之后，
0: 嗯、
2: 后续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0: 后续的其实哈，就是给他一个结论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标志着这个韩国的宪政史进入一个新时期的一系列的变化就发生了。
2: 嗯
0: 啊，就是啊。首先这个他这个六月抗争胜利的结果就是国会进入这个哈、啊、这个新宪法的这个修订的日程，
2: 嗯，
0: 他是加速啊加速进行这个修订啊，然后就是1987年10月12号这一天，就是韩国国会通过了这个修改之后的这种宪法，这个宪法然后呢进行啊公众投票，说当时有93%的公民啊投了赞成票，
2: 嗯，
0: 哎。这个宪法呢就是被称为第六共和国宪法。这个新的宪法呢它就是实行什么呢，总统的直接选举。
2: 嗯，
0: 就是哈、啊、当时的民众的夙愿，
2: 嗯，
0: 就是啊就是以前这个间接选举很明显的，是不是、
2: 嗯、
0: 都是背后有人操作的。
2: 嗯
0: 啊，通过这个选举
2: 数字的话都不可信哈、
0: 啊。是的是的啊，但是这个民众当时力量呢无法改变它，是不是。通过这种坚强这种啊抗拒，终于争取到了这个修改宪法这个机会。
2: 嗯，
0: 而且呢就是啊规定这个总统他任期为5年，而且还规定不能连任。其实之前的一些总统哈、啊、没有主动下台的，是不是？没有法律保障啊，然后啊这个欲望越来越高，这样的话呢大部分都是连任。连任就会啊导致一个独裁这种现象的发生，是不是？而且呢还取消了总统可以宣布紧急状态还有解散国会的特权。
2: 嗯
0: 啊，动不动就是宣布什么紧急状态，不紧急也宣布紧急，是
2: 拿它当武器了。
0: 是的是的，控制言论、哎、是不是啊，不让你啊就是说发表自由的言论。这样的话就是哈、啊、这个宪法是哈、啊、在韩国这个现代史上

0: 第一个在执政党还有反对党达成协议的基础上，这个修改的一个宪法，所以它很有代表性的。它这就标志着韩国宪政史终于进了一个新的时期，是不是？
1: 对，也才有了今天。
0: 是的，是的。但是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哈，就是说民主人士马上选为总统，而是下届总统的还是军人出身。吴泰愚
1: 他
0: 对民主人士还要等一下
1: 就是一个过渡哈。
0: 是的，
1: 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就是书写了这样一
0: 段，因为他有个宪法保障。
1: 非常感谢这一期孙老师带来的节目，我们下期见。
0: 好的，再见。
1: 我们接下来送给大家임형주带来的바람의노래。

0: 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하루틴 모델 손흥민입니다. 매일 먹는 비타민, 많이 먹는 것보다 얼마나 잘 흡수되는지가 중요합니다. 그래서 하루틴은 리포존 제형 기술로 흡수율을 높였어요. 이제 비타민 흡수율로 까다롭게 고르세요. 대한민국 비타민 캡틴 하루틴.
2: 제조리바이오 판매우리 ENL 하루틴 건강기능식품 광고.
3: 听得见的风景依然是和怡璇一起听声音逛韩国。 那我们来看看今天怡璇要带大家去哪里来逛一逛呢？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怡璇。今天带大家去一定大家一定看过的一个场景，就是哪里呢？布障马车。布障马车韩语是什么呢？坡障马车。哈，坡障马车，就是红红红的。
3: 像那个外面路那个地摊的那种感觉。哦，对对对，好像来到韩国之后，就是看过挺多这样，然后一般都是卖炒年糕之类的，对吧？其实炒年糕也很多，嗯，
4: 但是其他很多也有很多其他的菜，嗯。但我觉得韩国好像不太会去吃炒年糕，哎，
3: 啊，是吗？
4: 就在坡障马车里面，应该很少会点炒年糕，
3: 啊，是吗？ 那我说的那种铺江马恰，它是另一种，是那种这种铺江马恰，它是坐着的还是站着的？
4: 坐着的
3: 啊，坐着的，你是想站着对不对？哦，对对对对对，站着的好像一般都是炒年糕，或者是那种那个鱼糕汤，嗯，乌丁那个那样的啊。哎，这种坐着的话，一般都是有什么呢？好像我总觉得很多人都是在那边一边点下酒菜，然后一边喝酒的感觉。
4: 对，一般就是去喝酒去的一个地方。
3: 你有去过吗？
4: 因为我有不喝酒，所以我真的还没有去，我真的没有去过。
3: 啊，真的吗？可是，其实除了我今天要介绍这个点以外，其实，
4: 在很多就是洞内，比如说或者是桥下，或者是地铁站附近，
3: 有的时候十字路口或者是那个拐角处，
4: 对对对，其实都看得到。
3: 啊，移动的。
4: 对，没错。但是今天就是这个地方，其实在韩剧。

0: 对，也出现过很多这种场面嘛。对，就特别有氛围哈。对，一般都会这边喝酒，就是聊天啊，就是
1: 好像他们一般也
0: 诉苦啊，
1: 一般也都是晚上，对吧？
0: 对，一般都是晚上啊，很少看到白天会，因为我据我所知应该就是傍晚出来摆摊的。嗯，是。然后这个，哎，那个医学还记得第一次看到这个场景的话是在什么地方吗？是真的实际自己看到，还是说第一次也是通过韩剧了解到的？ 我第一次也是通过韩剧了解到，但是其实，不会觉得它是一个什么很特别的东西，因为太常出现了嘛，在韩剧里面，所以没有什么实感，就是不会知道，不太会知道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这样子。但是后来来韩国留学以后，就有去过一次这个，就是一个街道，全部都是这样子，破张抹茶的一个地方。
1: 然后那个时候觉得哇，哇，整条街都是这样的。对对对，一条线很大很大，就是可能不只有十几摊了吧，我觉得应该有三十摊。嗯，哎，然后他那个摊位好像一般都是那种可以遮风，然后也可以就是适当的挡雨，没错没错没错，用那个棚子给搭起来的那种感觉。没错没错，一般就是像我们知道的这种路边摊，都是感觉就是一个小车子嘛。嗯，对对对，但这个就是小车子加上一个红帐篷的感觉。
0: 然后那个感觉其实，因为我不喝酒嘛，所以就是，然后每次看的时候都觉得哦，应该会很有感觉吧。但是朋友有的时候一起走过去，你又不喝酒去这里干什么？
1: 可是很多人不喝酒，但是我觉得应该很多人也会为了吃下酒菜而去。对啊，
0: 那看来我要尝试一下，
1: 可以尝试一下，我觉得。
0: 哦，那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一种更就是更发达一些的一种比较衍生一些的一个那个应该说是升级版哈。
1: 对对对，升级版的破张抹茶。
0: 对，那它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 应该会，就是比较有些年龄的，可能我觉得好像有看过。嗯，他年轻人去的话，应该很少会一个人去。嗯，然后他就说他出现的这个年代，我，这竟然已经过去这么久了。真的，现在像算算应该也有个70年了吧。70多年了。对，那后来呢？后来他的发展呢？
1: 后来现在就是97，1910年以后，慢慢就是发展到现在变成酒类啊也很多，然后下酒菜也变得越来越多这样子。以前很火的时候，听说就是因为毕竟外国人也可能看韩剧很常去，所以就会菜单也有很多各种的语言这样子，中英日文菜单也都会有。哇哦，
0: 这跟普通的那些餐厅或者酒吧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差别，就是少了一个实际的屋顶子而已。
1: 没错没错。
0: 那怡璇去这边的时候，有没有留下来声音呢？有啊，
1: 我有去跟我朋友一起吃东西的声音。
0: 来听 还有勾贝吉烤猪皮，然后点了啤酒。
1: 哇哦，那个呲呲啦啦的那个声音听起来好好吃啊！
2: 可是我这个时候去的时候人真的很多，嗯，然后是要等一下才能坐到位置的哦。
1: 所以当时还，我天哪，去这样的地方吃饭还要排队啊？
2: 没有到排队了，因为它摊位非常非常多嘛，
1: 但是要等位置，
2: 要等一下啊，因为它毕竟它的那个灰珍女，就是它走吃的很快，走的很快，
1: 回桌率哈，
2: 对，回桌率哦，
1: 嗯，然后我觉得这个它好像整个选项也挺多的，什么海鲜饼啊，
2: 对对对，而且那时候是因为我朋友就是从台湾来的朋友来，然后我就带他去这个地方哦，
1: 他评价怎么样啊？
2: 他觉得很特别，他

跟在韩国的时候特别是这种天气比较冷的时候，因为它可能气温会比较低一些，跟这个会有关系啊。哎，我觉得应该有关系。嗯，但是夏天的话，夏天的话它里面会开空调吗？还是风扇会怎样？应该是开电风扇吧。开风扇，会一定开电风扇，空调应该是没有到那么高级啊。是吗？这个夏天，这个夏天大家尝试感受之后，哎，要不要发给我们告诉我们您的这个感受？我是很好奇的。你亲自亲自去一下比较快一点。啊，嗯，啊，对哦，也是哈，我就去吃个饭。来，先听一首歌吧，《苍梧带来的《浦江马车》。<笑><笑>

0: 其实想起来之前在中国内地的时候啊，就当时我们也吃路边摊的时候啊，就跟尹选讲的差不多，就是好像没有什么那种帐篷之类的，就是在路边，
1: 对，
0: 然后它会有桌子椅子，那如果要下雨的话，可能会撑起一个大的那种雨伞之类的哈。然后这样的场景好像在全世界各地都是有的吧？
1: 没错，其实都是有一比较相似的概念，就是其实是路边摊的感觉
0: 哦，
1: 嘛，
0: 对啊，我记得当
1: 小
0: 时，
1: 吃，路边小吃。
0: 对啊，在美国旅行的时候，然后他们也是有那种 truck。
1: 对，
0: 哦，
1: 就是 truck， 就是其实韩国最近也蛮多的 嘛，
0: 对，
1: 它就是美国的那种小路边摊的感觉。
0: 哦，
1: 然后日本的屋台，其实日本也有，我去过去日本玩的时候也有差不多这种感觉，这样子，它也是一个就是小车子，然后在路边坐着，像那种酒吧那种感觉。

0: 啊，就是也是可以坐着的。那在我觉得很特别的就是韩国那个他卖那个炒年糕还有那个鱼糕那个地方啊，就是站着吃，吃完了赶紧走，
1: 没错，
0: 不要占位置。然后特别是那种如果很好吃的那个摊位的话，然后那边是真的会排队，就会等前面的人然后吃完然后赶紧走。
1: 没错。
0: 哦，
1: 而且听说韩国真的就是很多小学。<笑>
0: 附近都会有这种就是炒年糕的摊位，
1: 而且是很好吃的，
0: 对，那种都是很原味的。
1: 哦，他们毕业了之后还会再回来，然后找，
0: 没错。
1: 对啊，很特别的是你想想看啊，韩国这些路边摊的话，我们好像就是只能看到这样的一些小吃或者是喝酒，然后像喝个什么咖啡啊什么的，没有见过吧？我没有见过
0: 路边摊咖啡，是不是？
1: 哦，就是卖优酪乳的车子，那个不是路边摊了，
0: 那不是路边摊吗？
1: 那是配送了。
0: 好，那是你买完赶紧走，不用在这儿喝完了再走，垃圾可以找个垃圾桶丢掉就可以了。哦，那还是真的挺特别的，就是它销售的东西也是有一定限制的哈。
1: 没错。
0: 那路边摊，以选印象比较深的路边摊是在哪里呢？
1: 其实讲到路边摊，我不知道。
0: 当本地的韩国人或首尔人会去哪个地方吃，但是据我所知，然后我去过的就是最大的一条街就是中路三街。
1: 哦，中路三街。
0: 对，我们现在介绍中路三街这个地方。然后它是有一个布障马车的一条街。然后我去过差不多两三次吧，应该就是首尔最大的一条布障马车有的一个街道这样子。
1: 我应该是路过的。
0: 路过对不对？
1: 但其实那一块很多很多铺茶，
0: 对，很多很多可以喝酒的地方这样子。但最近一两年没有去过，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对，好像是，但是我觉得最近可能疫情又变好了嘛，所以我觉得应该有在开始这样子。这边人很多吗？这边人真的非常多，就是我去的时候，我好像没有平日去过，我去的都是好像周末吧。
1: 我一般都是因为当时曾经在这附近工作过一段时间，因为我都是周中嘛，所以那个时候对他这边的印象就是，看起来好像那个帐子挺多的，但到底人多不多，没有太在意。应该是下午可能四五点就出来摆摊，然后对，然后中路三街那个地铁站出来，13号出口出来以后，就会看到一大条街都是那个帐篷这样子。
0: 然后中路三街那个地铁站出来，13号出口出来以后，就会看到一大条街都是那个帐篷这样子。然后我周末去的时候，是其实像我刚刚讲的，就比如说你如果七八点去的话，就刚好大家都在吃饭喝酒时间去的话，其实是要等一下位置的。对，等位，
1: 会看不到空空。还有想说，可能要在帐篷旁边站一下，然后给那个快吃完的人再快吃完的人旁边站着这样子。
0: 给他点压力。对，给他点压力，让他赶快走，才能坐下来吃这样子。
1: 哦，那这边的话都卖什么呢？我们其实刚刚提到挺多了，像什么站着的话是炒年糕和鱼饼，然后坐着的话，刚刚这个一选去的那一家的话，就是什么海鲜饼之类的。
0: 对对对。
1: 那这边一般都卖什么呢？
0: 听说韩国人去韩国人一定会讲说去铺张马彩一定要吃乌冬面。 里面也就是会一般都会点面的感觉，乌冬面配烧酒的感觉，
1: 乌冬面配烧酒，
0: 因为它可能就是感觉就是
1: 都
0: 冬
1: 是
0: 天的感觉，然后要
1: 哦，
0: 吃热
1: 驱
0: 热的，
1: 寒，
0: 对，
1: 暖暖的，
0: 对，
1: 有道理。
0: 然后据我所知，这些不粘瓜茶的其实菜单其实都不会有太大变化，然后它的种类其实算非常多的，对，一般就是可能去喝酒的地方，下酒菜并没有很多嘛，但是一般这种地方看菜单的话，就会看到，我觉得应该有30个以上吧，
1: 那么多
0: 真
1: 吗？
0: 的还蛮多的。然后很多类，就比如说什么牛肠、血肠啊，然后炒的啊、拌的啊、烤的都有这样子。
1: 就应有尽有了。
0: 对对对对，然后汤也有，烤的也很多，很多人也会吃烤的。对，
1: 那烤的，比如说什么呢？什么什么苦鱼，就是青藏苦鱼，
0: 对，清仓库也有，然后什么
1: 就是烤鱼。
0: 烤鱼啊、烤肠啊，什么鸡爪也会有，就是它摆不跟五对标那种炒鸡爪，
1: 就是炒那个鸡爪哈。
0: 对对对对对， 是无骨鸡爪。

0: 啊，这
1: 那
0: 种
1: 啊，他们那个叫凤爪，
0: 啊，凤爪，OK，好。
1: 哦，就是反正就是很多这样的一些小
0: 对，其
1: 吃
0: 实一
1: 哈。
0: 般想吃什么就可以吃到什么这样子。
1: 嗯，
0: 然后
1: 是。
0: 有一些我记得有一些摊位，他可能会把一些比较新鲜的菜还会放出来给你看，
1: 嗯。
0: 就在小卡车边会看得到他在卖什么这样子。
1: 哦，是，这还真是挺有意思的。
0: 对。
1: 那这边也就是说，其实刚提到说那个什么呀，就是有什么血肠啊，然后还有什么牛肠啊之类的，
0: 对。
1: 感觉这边是不是有一点重口味啊？会不会？
0: 其实，因为毕竟是下酒菜嘛，会还是吃比较蛮多重口味的，就是热炒类的感觉。就像比如说我们就是在台湾或者是吃喝酒的时候，都会配啤酒，都会比较找一些比较重口味的东西嘛。就像是辣炒猪肉啊，什么炒血肠啊，炒牛小肠啊这种，
1: 是
0: 对，比较
1: 在，
0: 适合配啤酒的一
1: 对，
0: 些菜这样
1: 而且
0: 子。
1: 他们喝酒的话，还特别喜欢点一些什么汤，
0: 汤也常常会点，就是会点什么鱼饼汤啊、红烧汤，就是贝壳汤嘛，
1: 贝类的那
0: 贝
1: 种
0: 类的
1: 贝壳，
0: 汤这样子。
1: 是。
0: 但是我去吃的时候，好像都是以就是炒就是重口味的那些下酒菜为主。
1: 对，没错，这个韩国好像有一个综艺节目当中，还专门给这些路边摊还做了个排名，是
0: 没
1: 吧？
0: 错，韩综好吃的家伙们，就它是专门讲就是吃的类型的一个综艺这样子，然后它有排名，排名其实我们刚刚有讲到一些这个进入排名的一些下酒菜，
1: 接下来，请依璇带大家来揭晓这排名这前5的都是什么？我们等等等等等，我们倒着来。
0: 好，我们倒着来，第5名是鸡蛋卷。
1: Kedamari，
0: 对，鸡蛋卷其实很家常菜，
1: 对，我觉得点什么都可以再配一个鸡蛋卷，
0: 是没错，真的就是必
1: 必
0: 有
1: 点
0: 的
1: 的，
0: 嘛，必
1: 必点
0: 点
1: 的，
0: 的。然后第4名叫做炒芒鳗，
1: 炒芒鳗。
0: 就是韩语叫做곰창어，它就是鳗嘛，鳗鱼，但是它的可能也比较特别，它叫芒鳗。
1: 这个好像，
0: 这我没有吃过。
1: 这个哦不，这个我好像吃过。
0: 啊，真的吗？
1: 哦，对，然而就是中路这边有一家特别有名，然后到那个晚上的时候都要排队的有一家，中路这边。
0: 吃这个是不是？
1: 对，就是
0: 哦，
1: 这个。我建议你一选一定要去吃一
0: 吃一
1: 次，
0: 次
1: 你一
0: 啊！
1: 定会爱上它的。
0: 好，我去吃一次。
1: 第3名呢？
0: 第3名是炒鸡胗，
1: 炒
0: 它
1: 鸡胗，
0: 冬季，这个韩国人还蛮爱吃鸡胗的感觉，
1: 对，这个要炒好才会好吃，
0: 对。然后第2名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炒软骨，
1: 软骨，
0: 对，
1: 就是好像它是那个凤爪中间那一点点的那个，
0: 对，很软这样子。
1: 对，
0: 然后第1名是我们
1: 诶，
0: 刚刚提到的，就是乌冬面跟燕烩面，残疾苦素，
1: 这个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0: 对不对？
1: 对，没有想到，居
0: 真的
1: 然
0: 韩国人应该就
1: 它。
0: 是吃乌冬面去的这样子，
1: 那这样我也可以进去啊，我
0: 可
1: 不
0: 以
1: 喝
0: 啊，
1: 酒
0: 可
1: 就
0: 以
1: 点个
0: 啊，
1: 面嘛，
0: 可以，或者你可以找一个会喝酒的朋友这样子，
1: 可以，
0: 可以。
1: 那有没有录音呢？
0: 没有录音，但是有喝酒的声音。
1: 好，我们配点声音。
2: 为什么叫苦尽甘来呢？就是
3: 因为
2: 先苦，就是
3: 先喝
2: 烧酒，
3: 会喝到啤酒跟烧酒。
2: 说手腕要边转边喝，这样子才可以可乐全部都可以喝出去，
3: 喝进来。
2: 最后一口会是可乐，所以不会这么苦，这样子就是苦尽甘来。啊，
1: 这个酒还有喝的苦尽甘来这一说呢？
0: 你有听没有听过吗？
1: 没有。
0: 不，跟这个酒其实很好玩。它是在一个啤酒杯里面，然后它放了2个烧酒杯，然后烧酒杯它一个一这样叠起来，然后一个烧酒杯是放烧酒，一个烧酒杯好像是放啤酒，然后它把它放到大的啤酒杯里面，那个烧酒杯2个放到啤酒杯里面，然后啤酒杯外面再倒那个可乐。然后为什么我说要转着喝呢？因为转着喝它才能3个都喝得进去。
1: 哎，提倡这样喝，这样好像觉得度数低一点哈，不会吗？
0: 我不建议这样喝，因为它是混酒，他会觉得哦，好喝，然后
1: 醉了，
0: 就没了，
1: 就
0: 没有隔天了，
1: 人
0: 这
1: 就
0: 样
1: 趴
0: 子。
1: 下去了。
0: 对，趴下去了，所以可以尝试看看喝一杯，我不建议一直喝了。
1: 周五的晚上，大家要不要从自己家的橱柜里拿出来？

这三种，然后调一个，有这么多杯子吗？调一下试试，如果受不了的话就来杯小酒，其实也还好了。来，先送上这首伊桑尼带来的《从旧汉战》。<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TBS EFM 调频 101.3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为您带来听得见的风景。我们再换一个地方吧。
2: 好，我们接下来介绍这个地方是我们刚介绍中路三街嘛，中路三街旁边有一个叫做益善洞的地方，益善洞，
1: 益善洞，
2: 益善洞，
1: 那这边有什么呢？
2: 你有听过这个地方吗？
1: 益善洞，我其实就是记有一些名字的时候记不住洞
2: 哦，
1: 就是不知道它这边有什么，说一说可能就知道了。
2: 它呢，其实简单来说，在我的印象里，它就是一个感觉像是一个胡同，
1: 胡同。
2: 很多巷子，一个小圈圈这样子，然后它里面是很多很多巷子的，然后它把它现在变成一个文青
1: 集散地，
2: 的感觉，文青巷子的感觉，对。然后它好像也是最近五年才慢慢发展到现在变成这样子一个观光地的一个感觉，这样子，
1: 是。

0: 那它这边什么比较有名呢？嗯，它这边其实就是跟三清洞啊、北村航屋村有一点像的一个概念，
1: 就是韩屋吗？
0: 其实就是一个韩屋，然后它把它改造成咖啡厅、餐厅跟文创市集这样子。
1: 哦，那这边的话跟像三清洞这边相比的话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其实我觉得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我实际去的话，我觉得北村航屋跟三清洞是比较宽阔的感觉，对，然后它的路也比较宽，这样子，
1: 宽一些，
0: 对。然后但是义善洞这种感觉，它是一个胡同感觉，它的路所以就比较窄，
1: 那所以三清洞那边的话就是两班家庭，这边就是平民，
0: 对对对对对，这种感觉这样子，对。<笑>
1: 就可能会让我们更有生活感一些，
0: 没错，就比较更像那个巷子的感觉这样子。
1: 那它就是把这个韩屋给它改造了一下，
0: 没错。
1: 哦，那改造成的就是我们一般常见的像什么咖啡厅之类的吗？
0: 对，但是它的咖啡厅也就是不像我们平常会去那种咖啡，去那种咖啡，它就有点像就是韩屋咖啡厅，但是它又有点旧旧韩屋的感觉。哦，对，
1: 没去过，看来要去探索一下了。我们说说这个义善洞吧，这个义善洞它这个名字有什么说法吗？
0: 德鲁纳酒店本身就是一个很复古的一个韩剧这样子，
1: 估计粉丝会来的比较多一些。但是这家店是真的蛮好吃的，一开始开的时候排队排很长，因为它就是一个분식집的感觉。哦，适合大家去探一下这个店，感受一下美味。好，那还有哪里呢？
0: 还有一家店是我也去过的一家，叫做同부리파스타，
1: 파스타，
0: 它是意面店的。
1: 这是去过的一家店哈。
0: 对，其实刚刚在也去过，这也去过，
1: 这家也去过。
0: 对，
1: 那这两家哪家留了声音呢？
0: 现在这家意面有声音。
1: 有声音的，听听。 这家店人还挺多的哈，
0: 非常多，他会排队，
1: 要排队。
0: 但是义善洞周末去都会排队。
1: 哦，这家店当时点的是什么呀？
0: 它很特别的地方，它不是一般的那种意面店，
1: 不是什么牛肉啊、海鲜啊之类的，
0: 它是把有点像韩菜跟意大利面结合在一起的感觉。我点的就是 牛小肠清羊辣椒奶油意面，葱姜苦醋。哦哦，对，然后那个牛小肠苦酱。对对对对，然后还有那个，这个不会很腻吗？辣炒鸡排其实有点腻了，其实有点腻。然后它的那个样子也是那种有点像王美店的感觉，它把那个意面上面插了一个冰淇淋，倒插了一个冰淇淋，然后它冰淇淋就是奶油这样子。对，拍的
1: 好吃吗？真的好吃吗？
0: 我觉得还不错了，
1: 还不错了。嗯，可以吃看，尝试一次这样子，挺特别的，应该绝对是一个融合菜了。
0: 对对对对，
1: 然后那这也算是这家店的招牌吗？
0: 我觉得我刚刚讲那个牛小肠青羊辣椒也是招牌，然后那个倒插冰淇淋也是招牌，因为倒插冰淇淋我看我进那个店里面全部都在吃。对，全部都在吃这一道。哦，那也算是网红店，网红店，然后网红这个菜单，
1: 没错没错。哦<笑>
0: 嗯，没事，大家这个小孩子应该很喜欢。朱华清，对于我来讲，可能那个倒插冰淇淋，我可能会想一想哈。啊，他这边的价位怎么样？
1: 价位也很OK，它就是不会那么贵，它就是一个意面差不多17,000-19,000这样子。
0: 对，啊，那这边的话就是非常有韩屋的氛围，那他们这边是不是也可以穿着韩服去啊？
1: 这边的韩服又跟我们刚以前介绍过的三清洞那种韩服有点不一样，它有点像是复古吧，复古风的韩服这样子。它是1980年代那种服装这样子，然后这个也是因为韩剧而红的。芝加哥打字机什么 Mr. Sunshine 的韩剧，因为是这个年代的一个背景这样子，所以很多人会在这边借韩服然后拍照这样子。我是还没有体验过了，我还蛮想去穿穿看的。
0: 是，那这边如果复古都已经有这样服装体验，是不是其他的复古的一些配套是不是也会有？
1: 复古配套也会有，它会很多那种配饰啊，什么阳伞啊，这种小包包，珍珠小包包啊，就是符合那个年代的一些饰品这样子。
0: 对，大家可以去现场去感受一下。我们只是在说啊，只是听怡璇说，我都觉得应该会非常的有趣。
1: 情侣可以去拍个照。
0: 对，那时候拍照，然后出来那个照片，大家看着不知道是不会发出来。接下来这样的声音，哇哦，送上这首歌来自妈妈木。

0: get well.
1: 哎，那其实说到那个时候的话，好像大家也都会很好奇哈，在就是以前的时候啊，我们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大家会玩一些什么？哎，依璇小的时候玩什么游戏，还有印象吗？
2: 我小时候玩什么游戏？
1: 不记得了哈。
2: 就是很频繁弹珠啊，
1: 嗯，
2: 这种，但我记得我小时候吃很多，喝过很多弹珠汽水。
1: 哦，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玩那种手持的那种单机的那个俄罗斯方块。
2: 我也玩过，
1: 嗯，
2: 但是我不是方块，我是那种就是比如说有水的样子，然后有那个海马会跳上去那种。你懂不懂？
1: 我知道，知道。不是我们年龄差的，是有的呀，怎么玩的东西都还差不多。
2: 啊，没什么变化。
1: 有关企业要加紧这个研发了哈。哦，那这边的话还有什么好玩的吗？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些东西？
2: 对，这边因为这整个氛围就是复古的氛围，它会有那种娱乐室，就是 Udaxi，但是它是那种。不是像我们现代玩那种什么夹娃娃机这种，它是以前的那种感觉。对，以前就是有一个碰碰娱乐室，然后它这个也是因为，韩剧，请输入搜索字 www，刚刚那首歌就是这个的 OST 的
1: 我们
2: 感
1: 提
2: 觉。
1: 前放了。
2: 对对对，然后它是因为这部韩剧，然后它在这边拍这样子，然后也是有很多以前的一些游乐设施这样子，什么泡泡龙啊，俄罗斯方块啊这样子。
1: 是。那这边真的，哎呀，我们不说了，让大家自己去看吧。
2: 大家自己去看，对对对，明天
1: 对，
2: 周末
1: 对，
2: 去人挤人一下。
1: 玩的差不多了，吃的差不多了，然后按照韩国人的整个这个酷似的这个习惯哈，接下来应该找个地方，然后买杯咖啡坐下来喝
2: 一
1: 一喝
2: 定的，一定的。这个地方其实咖啡厅真的很多很多有名咖啡厅，对。然后先介绍一家叫做首尔咖啡 （Seoul Coffee），这店也是我去过的。然后这家店，也是在益山东非常有名的一家店。它有名的是在它的甜点，对，它是有一个卖一个吐司，但是它吐司很小哦，是迷你吐司的感觉。然后里面是夹着红豆跟方块奶油，
1: 好像韩国这样的挺多的，
2: 对，有点精小那种，漂漂亮亮的那种点心还蛮多的。然后还有那种，提拉米苏啊，这种也是大家会点来吃的，我也有吃过。
1: 是，那所以这家店的话，它的特点就在于它的这样的一些点
2: 对，
1: 心什么
2: 点
1: 的
2: 心，
1: 好
2: 然
1: 吃。
2: 后它的整个装潢也是很特别，它就是复古的韩屋跟现代简约的和元素结合起来的一个装潢这样子。对。
1: 是，那还有什么呢？我觉得韩国的话，那种有特色的咖啡厅好像太多了。
2: 太多太多，这边还有一家就是叫做 Hotel Senzang。这家店我也是经过很多次，然后这家店很有名，就是因为它就是像我们刚刚讲那个租借韩服那个年代的那个
1: 那
2: 咖
1: 个
2: 啡
1: 年
2: 店的感
1: 代的
2: 觉，
1: 那种。
2: 对。然后这家店就是也是因为韩剧《德鲁纳酒店》，因为《德鲁纳酒店》这个剧本身就是复古的一个剧这样子，然后女主角也是穿这个年代的服装，然后整个背景也是这个年代这样子。所以这家咖啡厅也是原本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屋子，然后它外面看起来是很平凡的屋子，然后里面是一个欧式装潢的一个咖啡厅这样子。
1: 还是这个，我们之前是不是提到有一个商街，在这附近，是不是也在这附近？
2: 商街。
1: 世运商街，我们之前讲过，
2: 是
1: 对吧？
2: 的。
1: 是在这附近吧？
2: 对，是在这附近，算这一块，但是它在另一个站。
1: 另一站
2: 对，这
1: 哈，
2: 是中路，然后那个是在已知
1: 另
2: 路。
1: 一站。
2: 对，
1: 距离还是挺近的。
2: 对对对对，
1: 哦，
2: 可以一
1: 那
2: 起玩。其实我
1: 哦
2: 觉
1: 可以
2: 得，
1: 哦可以串起来的，
2: 没错没错。
1: 是。那我如果是在这附近的话，那我就想起来，这附近的话，好像他们有一些地方的话，就是他会有自己的这个庭院，
2: 对，可是很特别，就是里面也会有庭院。
1: 里面也会有庭院，
2: 对，他最近。好像这不知道是不是庭院风还是怎么样，很多餐厅也是庭院餐厅，然后庭院咖啡厅这样子。然后这里就是有一家，叫做庭院的一个咖啡厅。然后这家店其实只要去过益善洞的人，我觉得应该都有印象，因为它很特别，它的门口是很多小雨伞挂在门口这样子，所以经过其实一定会看得到，就是一定会就是印象
1: 有
2: 会很
1: 印象，
2: 深刻这样子。然后它门口会。拍会有很多那个韩剧啊，什么韩综来过拍过的那些照片这样子， 对，然后它是其实就是鲜花咖啡厅，对，鲜花出品的，卖花，然后又卖咖啡厅的一个韩国咖啡厅的感觉这样子。哦，这家店是去过的吗？这家店我也是去过的，我是买过花。这家店它是咖啡厅，但是同时也卖花。对，哦，那真的挺适合这个季节的呀。对对对，所以其实这家店 也是很多人会去，然后我觉得可是一山都很特别的地方，它就是感觉不是只有年轻人，它是其实很多有一些年龄的，
1: 因为这个地段本身就有，
2: 对对对对对，嗯，
1: 是，
2: 所以它咖啡厅里面也会卖很多
1: 什么
2: 商咖茶这种
1: 啊，就养生茶，
2: 对，养生茶会卖茶。哦，这好像也是中路地区的特点之一，
1: 对对对，
2: 还有一些韩屋咖啡厅的特点之一了哈。那这个有声音吧？有，就是我去咖啡厅的声音。
1: 这个它真的有很多矛盾的点在哈，然后韩屋，然后鲜花养生茶，然后音乐的话又加了现代的音乐，然后人的话是有年轻人，然后也有这个
2: 对有年龄的一些
1: 有年纪的人啊，都有哦，
2: 对，
1: 这个就是服饰繁华的感觉，
2: 嗯，就结合在一起，综合的感觉，
1: 对对对对。
2: 那这附近还有什么店呢？还有一家店，这家店是
1: 我觉得这家店是我刚介绍这么多咖啡店里面最有名的一家咖啡厅，而且它算是原始，就是一开的开头的感觉，就是这家店带火了这条街吗？的感觉，对，它叫做东北洋果子店，然后它是卖那个松饼的，
2: 舒芙蕾松饼的，
1: 就是那种
2: pancake
1: 哦，就是那种，哦，就是那种松饼的感觉，就是软软的那个，
2: 对，然后这家店一开始真的排队排很长很长很长，但现在不会了，比较相似的店在附近，然后现在毕竟已经经过比较多年了，所以就没有排这么夸张这样子。嗯，然后它就是草莓舒芙蕾松饼是很有名的，这样子。嗯，
1: 对，这家店我是听过的，
2: 你有听过对不对？
1: 我有听过这家店，
2: 然后这边也是有卖茶的感觉，然后它的那个茶杯也是很精致复古的那种。
1: 对，因为如果一家咖啡厅啊，一家这样的店，它有历史的话，其实一个很典型的这个象征就是它使用的一些餐具什么的会有历史。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会有那种就历史的痕迹。
2: 没错没错。
1: 嗯，对，这家店进去过没有？
2: 我吃过，我吃过，
1: 有进去过。
2: 嗯，
1: 然后它招牌的就是那个草莓的那个
2: 对，没错，
1: 松饼哈，
2: 草莓，
1: 味道怎么样？会不会特别甜呢？ 它的舒芙蕾就是没有，不会像是吃糖的感觉，还是蛮不错的，我觉得。哦，是，就是人为什么这么多的话，就是尝一尝应该会知道，
2: 会知道会知道。
1: 哎，但现在不是有刚演这个医生也提到了说有很多非常类似的店出现了，那所以在这家店附近的话，也已经出现了同质化的这个现象，有类似的店出现了吗？
2: 会，但是毕竟还是不会跟不上元祖了。对，毕竟还是元祖比较厉害。
1: 那现在就这家店的话，虽然不用排那么长时间的队，但它是不是也会需要预约啊？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店的话，其实就是特别那种有名气的话，它会需要预约什么的。
2: 哦，预约应该是不用到那么夸张，应该不会。对，去的话应该就是可以，应该可以吃得到。<笑>
1: 对，嗯，是。那这么看起来的话，今天我们介绍了这两个地方，一个是中屋，还有一个是益善洞。
2: 对，
1: 这两个地方，我觉得其实如果大家要是有时间允许的话，这完全可以放在两天，一天去一个地方，
2: 没错了，
1: 有的探，对，有的探，
2: 一天去一个地方可以，
1: 对，我今天真的被医玄种草的地方是益善洞。
2: 益善洞我觉得真的可以去逛一逛，还蛮漂亮的。
1: 对，你像以前的话，因为离中路比较近嘛，然后但是竟然从来没有往这个地方走。

0: 过的感觉哈，然后只是听过那边，有这么多我们错过的地方，大家是不是也突然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产生？感谢医生带我们了解那些我们听过的，可能知道但又不那么了解的地方哈。
1: 是是是，
0: 我们期待下一期再见，
1: 下期见。
0: 我们送上这首 Purkim 带来的《안녕》。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家庭中心篇。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您在家庭中遇到问题，请访问首尔市家庭中心来寻求帮助。首尔市将在25个自治区运营家庭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家庭心理商谈、多元文化家庭韩语教育以及子女的访问教育，还提供家庭规划服务以及创业方面的咨询。准备结婚的预备夫妻也可以到这里来，这里有预备夫妻教室、新婚夫妻教室，还有为父母们准备的各项教育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也可以和其他的家庭进行交流。详细信息请登录 Hanwoo Study 网站或者拨打电话15779337进行咨询。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保健食品呀，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1: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0: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0: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3: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3: 首尔，
5: 我来了。
6: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7: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6: 首尔
7: 我来了。
6: 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 NCTU 的 Back Jeans。

0: Jeans.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
1: 每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将由我士兵还有我子怡陪着大家。哎呀，最近的天气真是阴晴不定的，走在户外呢总能感受到完全不一样的风景。嗯，
2: 确实是这样，城市里人来人往特别热闹，但有时候也真的很想找一处安静的地方放空自己。说到这个安静又原生态的好去处，哎，
1: 我还真挺好奇我们今天会解锁哪里呢。哎呀，毕竟之前呢我们就是逛了不少的那种街巷和市集。
2: 哎，那你先别急，今天我们先告别这个闹市街区，带大家走进藏在首尔北部山林里的秘境。子怡，那我就直接揭晓今天的云散步地点了。OK，没问题。那今天要带大家去云散步的地方呢，就是北岳空中步道，也被称作北岳天空路。
1: 哇，这名字一听就是那种很靠近自然的路线啊，和我们之前去过的那些地方，哎，完全不一样呢。
2: 没错，这里是首尔知名的登山休闲路线，那生态环境呢也是特别出众。那在正式开启云散步之前呢，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节目的方式和时间，还有参与互动话题的方式吧。
1: 好的，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一共有三种， 在收音机FM101.3、 TBS EFM官网还有YouTube
2: 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那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 短信每条50韩元，采信100韩元每条。 微信公众号搜索TBS互动， 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1: 好的，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一起来听 Triple S 的 Girls Never Die。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北岳空中步道。不同于街边小店、复古市集，这里呢是一条依山而建的生态林道，主打的就是山林徒步与自然观景。
0: 那么想要前往这里的朋友们呢，可以记一下出行路线了。首先乘坐地铁4号线到汉城大学站，从6号口出站呢换乘1111路，四个幺，或者是1112路。公交车呢在三清阁附近或者首尔多元学校一带下车，那按照指示牌步行上山即可了。那这一段呢最热门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北岳天空步道，那全程走完呢大概需要50分钟。
1: 距离不算短。我听说整条路线啊还划分了这个不同的难度。
0: 是的，
1: 并不是全程都能那种很轻松好走的。
0: 确实确实，你了解的非常的准确。那从起点天空庭院到真灵多木亭这一段路况呢是比较平缓的，不管是休闲散步呀还是初次体验徒步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走到天桥然后天空景观台之后呢，坡度就会慢慢的开始变大了，
1: 开始难走了。
0: 是的，像湖景岩通往城北川发源地还有后半段几处上坡路呢都比较陡峭，所以行走的时候也一定要多加留意脚下。
1: 哦，原来是这样子。那看来大家这个出行前啊要提前做好准备，比如说穿一些舒适的鞋子啊，或者是亮丽而

0: 见，就像是一座藏在城市里的天然生态园。
1: 哇，经过刚才这么一番介绍啊，想想就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出发了。
0: 那顺着步道一路向前呢，第一个值得停留打卡的点位就是城北川发源地。城北川是汉江的一条支流，从北岳山深处流淌而出，最后汇入清溪川。那这里的溪水呢，也非常的清澈，自然气息也十分充足。
1: 那继续往前走，这个视野应该会越来越开阔的吧？
0: 没错，整条路线的精华路线呢，就是位于海拔342米处的北岳八角亭，这是一座传统的韩式亭子。那站在这里，向北能眺望北汉山连绵的山峰，向南整座首尔城区南山美景都可以尽收眼底。
1: 哦，这个八角亭观景区啊，开放较为便利，也是许多这个市民欣赏这个首尔全景的热门地点。视野这么棒，肯定是这个拍照的好地方。那走到路线后半段，还有什么有意思的去处吗，士兵？
0: 下山途中的话，会经过一个山脚咖啡馆。那这个咖啡馆呢，也是不少韩剧和综艺节目曾经取景的人气景点。那傍晚来到这里呢，还可以欣赏一下灯光点缀下的北岳山城郭路，氛围感特别的浓。整条步道呢，它的终点呢，就是咱们的张掖门了。那这一路串联起来，从山林、溪地、古亭，然后到特色小店，体验感是非常的丰富了。
1: 哦，感觉这种逛习惯了那种特别热闹商圈的朋友啊，换到这里体验，感觉也是非常不错的。因为这个地方它不用赶行程，就是你怎么说呢，慢慢的走，然后慢慢的感受自然就很好了。不过呢，在这里还是要稍微提醒大家一下的，就是因为它这个山呢，它这个难度是不一样的，部分路段就比较陡峭，徒步游玩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是的，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一段特色的路线呢，走完大概需要50分钟，但这全程走完可能需要长到2个小时了。
1: 哇，2个小时。
0: 是的，那聊完这条藏在首尔的生态林道呢，今天的互动话题也跟放松方式有关。那今天也想问问大家，外出徒步或者爬山时，你一定会提前准备的是哪些随身物品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留言分享，大家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 YouTube 留言跟我们一起聊聊。
1: 是的，期待大家的参与。我们来先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读大家的留言，一起来听 Shiny 的 Lucifer。

0: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12点19分，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我们已经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留言，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外出徒步或者爬山时你一定会提前准备的哪些随身物品呢？那让我们来看一看听众朋友们怎么说吧。手机尾号5106的听众说，水和防滑的鞋子是我的标配，山路行走安全和补水都不能马虎。
1: 确实，这位听众朋友说的特别对啊。是的，特别是最近天气呢也是越来越热了，那我们在徒步或者爬山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多喝水，然后预防中暑。包括呢如果有条件的朋友们在这个徒步的时候呢也可以带一些能量胶，然后当你这个能量快耗尽的时候呢也可以就是补充起来。是的，我记得我当时爬山的时候就是忘了带水，然后呢爬到一半终于找到一个自动贩卖机，我觉得自己像是
0: 是找到生命之源了一样，所以一定要记得带水。是的，那手机尾号3762的听众留言，我还会带上遮阳伞和小零食，走累了可以稍作补充休息片刻。
1: 嗯，我觉得像是这种夏天的话，一定要带上遮阳伞或者遮阳帽，或者是做好防晒工作。
0: 是的，是的，一定要涂好防晒霜再出门。但是比起这种，叫怎么说呢，就是防晒霜的化水，对，化学防晒来说还是物理防晒会更重要一点，所以我们当登山的时候除了带一个帽子，我们也可以去穿一些比较轻薄的外套去物理隔绝我们的太阳。
1: 像防晒服之类的都可以。还有这个小零食啊，哎，这个我可有说法了，我觉得每次我爬山体力不支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小零食就像是能量补充剂一样，就是我爬到那个地方我再吃一个，然后爬到下一个 地方我再吃一个。但如果你带那么多东西的话，不会觉得是一种负担吗？那倒也是，可能会很沉吧，但是随身携带的能量补充剂会比那种啊需要找一个贩卖点的那种要安心很多。给一个心理安慰。是的，那尾号8247的听众说，林间蚊虫比较多，我每次出门都会备好驱蚊用品，玩起来更安心。
0: 哎，最近韩国这个虫子实在是太多了。是，我每一次在楼下可能就是学校宿舍楼底下，然后想要待一会段时间的时候，都会被很多虫子咬到。包括前段时间也说过，说这个韩国这两天爱情虫真的是泛滥的季节，所以真的是一定要注意，除了 防虫蚊可能还要防这些，就防蚊子嘛，然后还要防止更多一些有毒的一些小虫子。是的，是的，尤其像我这种，哎呀，感觉夏天一到，我只要站在那里，身边就不会有第二个人被咬的感觉，一定要喷好这种驱虫喷雾。是的，手机尾号1956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习惯随身带纸巾和小背包，把随身物件收纳好，行走起来更轻便。哇，
1: 感觉是。
0: 还会看到这个纸巾，
1: 感觉我出门的话一定要带两个东西，一个是这个纸巾，那第二个东西呢就是充电宝。是的，是的，这两个缺一不可了。
0: 是，那子怡有没有什么就是一定要随身携带，你出门会背一个小包去带物品吗？
1: 会的，会的，我是一定要背包的。我刚才想说这位听众朋友就是哎感觉非常的细心，就是背一个小包，然后里面装各种各样的东西。是的，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不仅除此之外还会带那种粉饼，是压底妆用的。对，然后还有水什么，
0: 但是水是都是逛街的时候可以买到，爬山的时候是一定要带的。是是是。那下一个是手机尾号6384的听众说，我一定会提前查看天气，带上一件轻便的外套。特别像我们说这个登山啊或者是徒步的时候，提前看天气预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的，是的，因为如果我们可能都到山底下了，或者
1: 爬山爬到一半突然开始下雨，肯定
0: 心情也不会很美丽，而且也会出现一些小小的危险。特别危险。是的，大家下雨天就是还是不要去爬山了，我们可以换一个地方散散步。没错，当下雨天的时候呢就换一些室内的活动。那当我们查看一下天气预报，一看天气变好了呢，我们就可以，特别是最近天气呢也还不错，也没有到最热的时候，也正是可以提前去爬一爬山啊，徒步都是非常的方便的。
1: 那其实除了这些听众朋友说的之外，我还有一个必须要带的东西。你猜一下是什么？
0: 什么东西啊？
1: 那我直接
0: 你先
1: 说吧，
0: 说吧。
1: 就是那个登山的拐杖。对，因为我真的是一个体力还是欠缺的人，所以说那个拐杖对我来说其实还蛮重要的。
0: 我以为你会带那个凳子呢。
1: 那个凳子其实没那么讲究了，户外嘛，随便找个地方坐下。但是
0: OK。
1: 下山的时候拄着拐杖还是很安心的。那感觉大家都非常的有经验
0: 是
1: 啊，
0: 啊，
1: 就
0: 是
1: 是
0: 啊。
1: 准备的非常的充分，然后只有充分的准备呢，才能让这种户外出行变得更加顺利。
0: 是的，也特别，尤其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北岳空中步道呢，有非常多陡峭的路段，也要做好万全的准备，才能够安心的欣赏风景。
1: 那也希望大家户外出行都能够平安尽兴。
0: 好，感谢大家分享，半点过后马上回来。第一部最后，我们一起来听 The Boys 的 The Staler。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2: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
3: 保健食品啊，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
2: 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
3: 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
2: 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
3: 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2: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3: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从首尔出发，
2: 聊生活，
1: 聊文化，
2: 也聊我们自己。
1: 这里是《
3: 首尔我来了》。
1: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
2: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采薇。
1: 欢迎
4: 大家好，我是采薇，欢迎来到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架。这个周末啊，中国的高考刚刚结束，现在可以说来到了中国的考试季。
2: 嗯，
4: 让我想起来啊，我小时候总是问我爸爸妈妈啊，我到底为什么要上学呀？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不想去上学这样的问题。
2: 嗯，是的，我感觉这个问题应该大家都想过吧。
4: 嗯，
2: 我小时候可能是觉得，哎呀，是不是为了期末考试啊？然后呢，到高中的时候我就觉得，嗯，好像是为了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之类的。
1: 嗯，我小时候可能会觉得因为所有人都在上学呀，所以就随波逐流吧，觉得我也应该去上学。
4: 我也是，甚至小时候有一段时间觉得因为去找好朋友所以我才要去上学。
1: 嗯，
4: 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因为所有人都要上学，自然我们很少去想到原因。
1: 嗯，
4: 所以听众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想一想，如果有人突然问你你为什么要上学，或者说为什么要接受教育，你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呢？
2: 嗯，所以今天这一本书肯定也和这个教育这个问题有关吧，
4: 特别有关。今天想拯救的这本书是塔拉维斯特福的《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英文原名是 Educated， 意思是受教育的。
1: 嗯， Educated 这个书名还挺好听的。
4: 嗯，没错，
1: 但我一直以为它是一本诗集来的，
4: 因为它的中文译名特别的文艺。
2: 嗯，
4: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是这样想的。但它其实是一本自传，来自美国历史学家塔拉维斯特福的自传。
2: 哦，哎呀，第一期的时候我就记得采薇说过她特别爱看自传。
4: 嗯，
2: 终于是给我们介绍一本自传了。那为什么采薇会认为这本书它是一个容易落灰的书呢？
4: 我觉得首先正是因为它是一本自传吧，很多朋友都对自传类的作品天然有一点点距离感。
2: 嗯，
4: 因为像小说会有复杂的人物关系，非常精彩的反转情节，但是自传呢就只是一个人的人生。
2: 嗯，
1: 感觉听别人讲自己人生故事总没有那些

0: 比那种设计出来的小
1: 嗯，
0: 说要有意思。
1: 没错，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作为自传的这个主人公塔拉呢，他其实不算是一个很完美的人物，甚至是说有时候他的决定会让我们觉得，哎，难以理解，有时候甚至会让读者觉得，哎，有点生气。
0: 那既然会让读者觉得生气的话，为什么采薇你还觉得这本书非常值得去读呢？
1: 因为我后来发现啊，这本书其实就回答了我们刚刚的那个问题：上学究竟是为了什么？作者塔拉给出的答案就是为了找到自己。
2: 哦，这个答案我很喜欢。那采薇，快点给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吧。
1: 好的，塔拉呢，出生在美国爱达荷州的一个摩门教家庭里。9岁之前，他都没有出生证明；17岁之前，他从来没有去过学校，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人。他认为医院、政府、学校都会毁掉他的孩子以及家人，
2: 我的天！
1: 所以他们家里人生病从来不去医院，孩子也从来不上学。
0: 那就硬撑着。
1: 对，所有获得到的知识，所有听到的道理，都是来自于他的爸爸给他们家人讲述的这种观念。与此同时呢，塔拉还长期遭受父亲和哥哥的控制以及家暴，直到后来他靠自学考上大学，又一路读了硕士、博士，才慢慢摆脱了家庭的影响。
0: 哇，听起来好像是一个非常励志的传奇故事。那采薇刚刚为什么会说，哎，听起来好像读者会容易生气呢？
1: 因为就像是我刚才说的，在这个极端且我们觉得会有点恐怖的家庭里，塔拉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受害者。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具体的情节：当他最后已经去到哈佛读博士的时候，其实可以算是逃离原生家庭了。他的父亲当时到哈佛去看他，然后告诉他说，我现在还愿意为你祈祷，给你一个机会回到我们的家庭，你愿意接受吗？当时塔拉就说："我真
0: 我
1: 的，
0: 不愿意。
1: 对吧？我们很多人的这个正常反应是，我已经逃出来了，我可不愿意。"但是
2: 是
1: 塔拉
2: 啊。
1: 说："我真的有很多个瞬间，非常非常想要接受这个祈祷，回到我熟悉的家庭里面去。"
2: 我的天呐，我觉得就是很多听众应该和我一样，就不太理解，我不理解为什么他会这么选择。
0: 是。
1: 没错，没错，我第一次读的时候也完全不理解，因为作为一个一路看着他考到哈佛的这样一个读者，看着他经历了非常多的苦难，好不容易逃离了家暴和极端的家庭，一路读到博士，我真的不敢相信他居然会想要回到大山里。
0: 但反而我会觉得说，逃离原生家庭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1: 是的，当我们后面再去反复回味这一段的时候，其实就会慢慢理解，因为一个人他对于原生家庭的分离以及切割，不是说我跟家人永不联系就可以
0: 是
1: 解
0: 的，是
1: 决的，而
0: 的，
1: 且其实很难做到这一点。对于原生家庭的切割，其实就是对于过去自己的一种全盘否定，而这种否定需要勇气，需要对家庭的彻底分析，以及需要足够强大的自我。我还记得有一段塔拉说："我终于明白了，母亲是永远不会站在我这一边的。"其实就包含了这种伤心和难以下决心的这种恐惧。
0: 是的，而且一个人其实需要非常强大的自我才能接受这一点。
1: 没
0: 那这
1: 错。
0: 样分析下来，确实，因为糟糕的原生家庭里边也常常是恨与爱交织的。
1: 没错。
2: 那其实"不完美受害者"这一个概念，它最著名的理论来源是这个犯罪学家 Niels Christie 1970年到1980年代提出的理想受害者理论。因为这个 Christie 他认为社会倾向于赋予某些人这个合法受害者身份。
1: 没错啊，在这个理论中，理想受害者常具有这样几个特征，比如说受害者较弱，正在从事正当活动，身处无可指责的地点，能够获得公众同情等等。塔拉呢，其实在这个故事里并不是完美的受害者，但是在这本书的结尾，塔拉说，在那一刻之后，是全新的自我做出的决定。你可以用很多种说法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转变、蜕变、虚伪、背叛。而我称之为教育。所以，正是这个不完美啊，才成就了塔拉自我的转变。这也是英文原版题目的真正含义。
2: 哦，那现在我明白为什么这个塔拉认为教育的意义在于找到自己了。
1: 没错，他在上了大学、读到硕士、博士、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学会了自我判断。而这种判断呢，需要很大的勇气。这种判断也帮他认清楚了自己，认清楚了自己的家庭。很多时候，我们会期待像塔拉这样的人，足够坚定、足够清醒、足够勇敢，跟自己的家庭做绝对的切割。可是现实中的人就是会犹豫、会后退、会舍不得。所以，塔拉真正打动。

0: 我的地方也是在于它允许自己慢慢成长。
1: 所以它并不只是一个逆袭的传奇故事。其实，在我看来，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所谓战胜自己的一个人生。
0: 没错，
2: 是的，是的。
1: 那按照惯例呢，也来到了咱们的阅读搭配时间。
0: 今天呢，也是先给大家推荐一首歌，是杨坤和马嘉祺版本的《自己》。在书里，塔拉曾经说过，这些直觉一直在教会我一个道理：依靠自己的胜算更大。这首歌呢，也更像是告诉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一样焦虑繁忙的世界，不要失去自己，也不要丢掉自己。其实之所以选择这个改编版本，也是觉得相比于原本呢，这一版能给大家更多的力量，希望大家都能够一直依靠自己去走下去。
2: 那这个搭配听起来和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本书《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非常的适配。那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杨坤和马嘉祺的《自己》。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拯救落灰的书架。今天我们和采薇一起走进了美国历史学家塔拉维斯特福的人生，探寻教育的意义。那采薇前面提到了一个词，我很有感触，就是判断。
1: 没错，这也是我想推荐这本书的第二个理由。很多人会说啊，成功的奥义是自律或者是时间管理等等等等，会提出很多这样的概念。但我觉得这本书里塔拉会告诉我们，判断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判断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判断自己还需要做什么，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判断自己接下来应该往哪里走，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部分。
0: 听你这么说，我有点没概念，就是我们都需要判断什么呢？
1: 比如说，对于塔拉来说，她是一个从来没有上过学的山区女孩。她通过自学考进了大学，后面又读到剑桥，读到哈佛。最困难的是，她不再像原来一样接受她父亲和哥哥告诉她的一切，比如说，我们不能去医院呀，我们不能上学等等等等，而是学着判断一切。在一开始，我们提到他们家是一个极端摩门教的家庭，因为他父亲受到这个宗教影响很深。那么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他也慢慢的学会开始用理性以及学术的视角去看待他父亲所本意的这个宗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他到底想带给人们什么？但是他一开始进入学校的时候，连查资料、写作业都不知道，所以这一步一步都需要他自己去判断该学什么、该做什么、自己家庭是怎么样的，等等等等，就是我说的判断。
2: 采薇这么一说，我就是能理解了。特别是对于一个从来没有上过学的女孩，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她需要去重新学习，并且去重新去纠正她的判断观念的。
1: 没错。
2: 所以她当她进入大学的时候，甚至有可能会不会写作业呀。而这对于其他学生来说，可能就是一个很信手拈来的事情。那这种生活上的小小困难，也很容易打败一个人。
0: 是，
1: 没错。所以后来她说，当时他遇到一个困难，然后跟导师发生了一些争执，然后他说，一想到其实这件事情的过错在我其实感到很欣慰，因为这意味着事情还在我的掌控之下。其实我觉得这句话还挺震撼的。
0: 是，
1: 一般人意识到自己错了，是自己的错误造就了一些糟糕的事情的时候，会觉得很懊悔、很沮丧，
0: 是
1: 甚
0: 的，
1: 至
0: 是
1: 会
0: 的。
1: 容易怀疑自己，但他反而说我很开心，我很欣慰，因为我还可以牢牢的掌握这件事情。这也就让我们看到塔拉，她虽然是一个从极端家庭里走出来的女孩，但反而可能让她有更强的意志力去面对世界的一切。这
2: 是
1: 句话
2: 的。
1: 也意味着她不再把解释权交给别人，就是像她原来一样啊，顺着爸爸、哥哥原有的解释世界的方式进行，其实是一种更轻松的模式，因为
0: 是
1: 她不
0: 的，
1: 用
0: 不用思考，
2: 她可以依赖别人。
1: 对，也可以不用对抗任何事情，她不会有对抗的苦恼，但是也意味着她没有选择的权利。而塔拉她进入大学之后，重新选择、重新判断，虽然这是一个有点痛苦的过程，但也意味着她可以一步一步靠自己走得更远。
0: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间就想到，其实很多留学生也会有这种类似经历的过程，像塔拉一样。
1: 对，我觉得我们可能就有相同的感受。
0: 是的。
1: 比如说，刚来到一个新的国家，你如何建立生活的这种秩序感，如
0: 是的，
1: 何
0: 是的。
1: 适应新秩序下的生活，也是会有同样的感觉。
2: 是的，是的。
1: 你可能要判断，比如说我们买哪一班航班到首尔啊，我怎么从机场到学校呀，到底买哪样的交通卡呢，都是我们需要自己判断的事情。
0: 是。
1: 没错，我也觉得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想一想，其实有没有哪一个瞬间我们会突然觉得，哎，从现在开始我要自己做决定了。
2: 是的，我觉得通过这个故事呢，我们能听出一个是选择，一个是判断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有的时候，其实长大，他可能不只是在留学生身上吧，就是在所有的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会突然没有人告诉你答案了，
0: 是
2: 就没
0: 的，
2: 有人告诉你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做，而接
1: 没
2: 下来应该
1: 错，
2: 做什么。
0: 没错。
2: 而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需要开始判断的开始，也是我们成长的一个开始。
1: 没错。而且塔拉尤其想告诉我们的是，教育啊，学习这件事情，从来没有人可以替我们完。

0: 完成，一切
1: 是
0: 都
1: 的，
0: 要自己想，自己
1: 嗯。
0: 去查证，才会有自己的判断。所以这也是塔拉想表达的，我觉得教育的意义，因为判断能力本身就是一点一点长出来的。
1: 是
0: 是
1: 的，是的。
0: 的，我感觉我们经常会把这个教育理解成，哎，你有多高的学历啊，或者是你的成绩有多少啊，或者你获得过多少多少的证书。
1: 是的。
0: 但是今天采薇给我们分享的这本书，我从这个塔拉的故事里面，我觉得好像教育就是，一场关于自我的寻找，就是寻找到自我，感觉就是教育成功的一步。
2: 没错，塔拉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其实他依然是一个穷困潦倒的人，并且他依然会焦虑、会怀疑自己。写他博士论文的时候，他经历了很多次推翻重来的过程，他就觉得自己，哎，其实是不是不适合学习？对，但是当再次想起曾经束缚他的人和事情的时候，他觉得他其实终于有勇气说我要成为我自己。那一刻，其实才是他真正拿到博士学位的那一刻，是成为自己的那一瞬间。而这也是书名《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的意义，飞向远方，飞向属于我们自己的山，也是找到自己的过程。
1: 听起来我也非常的为他感到高兴。那
0: 是。
1: 采薇推荐这本书在什么时候读呢？
0: 第二个阅读搭配来了，
2: 没错，我觉得第二个阅读搭配一定是要在怀疑自己、犹豫自己、看不清自己的时候去读，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面临这样的心境。那这个时候读这本书，我觉得其实是寻找自己的一个过程。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读这本书的过程是寻找自己的过程，这也是寻找自己的一本书。
1: 是的。
2: 在这本书里面，塔拉也说，过去像一个幽灵，模模糊糊，看不清，未来才是真正有力量的。所以我觉得在怀疑自己的时候，读到这本书，我们也能获得像塔拉刚才这句话一样坚
1: 这
2: 定
1: 样的
2: 的
1: 力
2: 力
1: 量，
2: 量。没
1: 是
2: 错。
1: 的。那今天拯救的不只是一本落灰的书，也是那个还在找寻我们的、找寻自己的我们。
2: 没
1: 是的。
2: 错，希望塔拉的故事也可以带给大家一些力量。那也感谢大家这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1: 那送走采薇之后，我们一起来听安孙 Cibra 的《Keep Your Hands on Princesses》。

0: So keep your head up. Yeah, keep your head up.
1: 首尔我来了，星期三的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啦。
2: 是的，今天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能够收听到现在。那今天呢，我们聊到了北岳空中步道是一个非常适合去徒步登山的一个地点。
1: 是的，
2: 那也有非常多段可以进行选择，无论是你初步尝试想要去徒步，或者是呢，你想要去去更多的地方呢，也可以去更多的体验一下。
1: 是的，那包括这个采薇今天跟我们分享了一本非常精彩的书，大家如果有时间也可以仔细的去阅读一下。
2: 是的，那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Unmute 的 Somnenagun， 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1: 明天见。

0: 谈过昂志古论当下至今马上请出我们的嘉宾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艳红教授。孙教授你好。你好。这我们说五月份在韩国的话应该说是一个纪念日非常多的时间段哈，其实六月份也是一样的。的确是的，其实六月份呢其实在韩国它是一个护国的一个月份，是不是？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意义来讲呢，就是跟这个韩国民主化这个运动是有关系的，就是因为六月十号这一天呢就是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事件，就是抗争全斗焕这个独裁政府的一个运动啊，一般把称为六十民主抗争啊，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然后持续将近一个月，所以被称为六月民主抗争啊。所以它是非常重要一个事件。为什么重要呢？其实这个民主化运动其实我们节目已经介绍了不少，感觉是不是啊？这个并不陌生啊。它意义重要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以前我们介绍的时候，比如说这个1960年的时候，419是不是啊？它是抗争李承晚的独裁政府的。 然后过了这个大约20年之后，1980年又发生了518是民主光州的民主化运动，是不是啊？都是非常重要的事件。它两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什么呢？以失败告终，是不是？所以呢，今天这个事件一定要介绍，就是给大家各位听众一个交代哈，这个民主化运动究竟结果怎么样了呢？它就是成功了，就是通过这个事件。 所以它这个事件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事件，然后通过这个事件，它就是使韩国的政治发生一个根本性的这种转型啊，从这种啊就是强权的这种哈，就是独裁的政治体制转向为一种民主的政治体制。
1: 所以这个事件呢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其实提到518的话，我觉得很多外国人可能都是有所耳闻的，就通过一些什么影视作品也好。
1: 是的。
0: 但是说到六月民主抗争，我觉得对不少外国人来讲可能讲还会陌生一些哈。就是因为他没有那种大众媒体的宣传，是不是？
1: 咱们今天就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来详说一下哈。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就请老师来详细的为大家说一说这个六月民主抗争事件。
0: 是的，其实这个抗争这个事件呢，首先

0: 他这个爆发呢年代是1987年，我们以前讲这个刚才说是419是19 这个60年， 然后1980年有一个高潮， 它时隔20年是不是， 但是518之后 1980年 518嘛， 518这光州事件， 然后是1987年这个事件， 它这间隔不到10年，就说明这个韩国民主化这个运动它这个政治这个局势已经成熟了啊。就是首先大家记住是1987年发生的一个事件， 它发生事件有一个背景，就是什么呢，就是民众要求修改宪法。 他为什么要求修改宪法？他宪法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规定，就是什么的，对总统的选举这个选出的方式，这个寄存的这个现有的这个宪法呢，它是实行是总统监选制度，但是呢，民众就是要求呢实行这个直接选举，他。 之所以能提出这个要求呢，就是因为它政治环境发生一个变化，就是什么1985年2月份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在野党叫韩国新民党啊，他这个在第12届全国这个议员席位选举上啊，他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占了很多席位啊，这样的话就为这个韩国的这个在野党哈，就是促进要求这个民主化这个进程，要求这个修改宪法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是这样的啊，所以当时这个间接选举，它这个方式什么，就是这个总统是由5000人组成一个总统的这个选举团，实行这个间接选举，你想只有5000人组成的，这5000人如果总统势力把它打通的话，对他这选举是非常有利的。 所以呢就有助于这个总统在这个选举的过程当中哈，就是进行这种操作哈，是不是有利于他的操作，这样的话，对，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选举这公正性还有这个代表性呢都很难得到保证的，是不是。这样的话当时的这个经常登场的这个比如说金大中还有这个金永三，他们是这个民主化运动一个领导人物，
1: 象征性人物，
0: 是的，这些民主力量呢就是要求修改这个宪法。 实行这个直选制度，当时呢这个提出了这个要求，提出很多次，但是当时的这个全体国家总统他是拒绝的，他拒绝的借口是什么呢，说现在这种间接选举通过选举团来选的话可以保障政权这种和平的交替，他就说防止这个交替过程当中出现混乱，这是为他的一个借口，是不是。这样的话到了1986年2月份的时候，就是过了一年之后，这个新民党还有一些这个著名的这些民主人士，就是组织了一个运动， 叫什么呢，1000万人改宪签名运动，这就发动群众，这样的话就开始了新一轮的这种民主化运动的这种浪潮。当时呢在釜山等地哈，当时有数万的市民在广场上进行集会，响应这种修宪签名的活动，在其他的地区哈要求这个修改宪法这种集会规模也是越来越大了，这样的话
1: 这个修改宪法这种签名的这种声援运动就很快就席卷了全国，这是一个很大的背景。
0: 对，那这民主化运动进行的是轰轰烈烈啊，当局就不管吗？当局呢当时刚才讲这个总统呢他立场什么呢，他就是不允许，提出各种借口啊，所以当时呢他对付民主这个要求呢他是非常强硬的。警方呢就是在签名运动开头的这个头几天呢哈，他是多次这个远近了新民党的这种民主人士，比如他的总裁啊， 李明宇这个人物还有这个金大中金永三等等这些人物，曾经两次以突然袭击这种方式强硬的要这个搜查当时这个新民党的中央本部，他这个当时有一个促进的这个民主化运动的一个办公室，叫做推进民主化协议会的这种办公室进行突然袭击。 然后呢他突然袭击之后进行这个强行的就没收一些有关的签名运动这些文件，把这些证件这些把他的这种消失这种措施来妨碍这种民主化运动，然后呢他大批的逮捕了一些参加签名运动的党员，然后并且对这个全国的这个很多重要的学校，当时说有将近130多所这个大学进行了突然搜索。我们都知道 韩国的民主化运动的很大一部分站在前锋的就是大学生，甚至包括高中生还有中学这个学生，是不是，所以甚至对这个学生进行这种强行的搜查这种强压的这种政策，这样的话当局这种暴行引起的这个在野党还民众的强烈的抗议，那是当然的，是不是，非常粗暴的这种当局的这种对应政策。 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民主力量推进这个修改宪法运动这个同时啊，就是以大学生啊为代表这些韩国的这个知识界还有这个教育界啊，就是反对这种独裁高压统治的啊这个抗争啊一直在啊这个坚持进行。这样的话他们就是有力的就是哈、支持了修改这个宪法这种运动，形成了一种很强大的这个舆论啊这种力量，因为主导人物是知识人，是不是啊、虽然他没有警方那种枪或者是枪棍，是不是，但是呢他们有笔啊、可以啊就是动员这个舆论啊，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种哈、就是一起推进民主化运动的一种氛围啊、当时呢就是有很多学生就是因为参加这种活动啊就是被开除啊、然后除名，然后被抓，然后投入监狱啊，有的呢就是严刑拷打致死，那、这种事件也发生很多的。
1: 对，没错。
0: 嗯，
1: 后来看纪录片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些现在还健在的人哈，他们对这段历史的回忆哈。
0: 是的，是的。
1: 其实还有很多的人，他们依然就是亲历过这样的一些，亲历过现场。
0: 是的，因为这事件发生的
1: 并不久
0: 远。
1: 嗯、
0: 对对对，所以现在有很多生生的记忆啊、有一些什么记录的这种哈、这个资料有很多的影像也好啊，当时1987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啊，这个新闻界也好，舆论界也好，有很多的珍贵的材料，现在都可以看到了。除了照片之外，还有这个声音的一些材料都可以看得到的。
1: 对，没错。所以有的时候就当我看这个纪录片的时候，发现它离我们那么近的时候，才切身的有一种感觉，其实历史就是过往我们的生活。
0: 的确是的，是的哈。其实有很多这种一幕一幕，在我们现实当中还在反复着。
1: 这话听着稍微有点
0: 除了韩国其他的国家也是一样的，是不是？
1: 但它就是真相。
0: 对对对，这历史不分国界的。
1: 是的，送上这首 Kim Kwang-seok 带来的《狂野》一首。

0: 钟哲这个人物哈，他是被捕之后呢，就是严刑拷打，最后呢致死。 这个事件发生了，他发生是在1987年1月份的时候，他被捕之后呢，对他进行这个询问啊，这个考刑的时候啊，他保持沉默啊，就是不回答。这样的话啊，这个警察当局呢，为了让他张嘴啊，是招供哈，然后进行了严刑拷打哈，据说就调查，就是他对他进行说电刑水刑，很残忍的是不是啊。 14号这个凌晨11点左右的时候，他就是窒息而死亡了。啊，他这个死亡，他的死因呢，根据后来这个法医的鉴定呢，哈，就是什么的，就是跟这个水刑有关的啊，就是鉴定什么的，就是他的胸口啊，就是被用水刑的这个水槽边缘这个压迫，后来是窒息而死的。
1: 啊，跟水刑是有关的啊，但是警方呢，他是当时呢，他是捏造了一个原因啊，称他什么呢？说是会声会色，说是哈，坐在椅子上，然后他就突然的哇的一下，然后就倒下去了，啊，通过这种方式，那就死因不明的这种感觉，突然窒息而死，就不说是啊受刑过程当中而死的，
2: 这怎么可能？
0: 这样的，他就是企图通过这种哈这个粗糙的方式哈来蒙骗啊这个。
1: 民众，但是当时呢，就是负责这个鉴定的这个法医啊，他就是说出这个死因，他说可以肯定是跟水刑有关，这样的话，这个才是他真正的死亡的一个原因。但是他这个鉴定结果啊，一说出去之后，马上被封锁了，没有直接啊公布他真正的死因，而且呢，他封锁了真正死因之后呢。 这个4月13号这一天呢，全国的话他发表了一个4131互宪的啊这个措辞的声明。在这个之前呢，他曾经有所动摇，说是因为这民众的这个要求呼声越来越高啊，说是有这个要改宪的这种意图啊，但是发生这个事件之后，他突然就发表了一个声明，就是不改了，这样的啊，就是拥护啊规定啊这种原来就是规定这个间接选举的这个原有的宪法。
0: 决定呢，就是在这个1988年这个汉城不有奥运会嘛，说是在那个之前停止有关修改宪法的所有的讨论，就现在就不跟你讨论了，不跟你沟通了，这样的话呢，他就是宣称什么下届总统仍然是根据现在的宪法规定的这种选举人团进行间接选举，然后呢，他对这个在野党还有学生进行这种恐吓还有威胁，实行的这种恐怖政策。
1: 声称是声称要这个严惩、暴力还有破坏社会安定的行动，这是他的一个借口，说这些要求民主化的人物是在破坏社会的安定。因为1988年要为这个奥运创造一个类似比较安定的一个局势，就是为他提供了一个借口，这就封锁了这个可以修改宪法的这种可能性。
0: 这样公布当天的时候，你想会不会想得到他的这个反抗力会多强？韩国是当时有11所大学，接近4000多学生进行了示威进行抗议，就是要求全斗焕干脆下台。你就是一开始是要求你修改宪法，现在要求你下台，看他在他职权的情况下修改宪法可能是没有可能性了，要求他下台。这样的话，就各地又举行了这个多次的集会还有示威了。 这样的过程当中就有很多人是被捕的，这样的话，在这样的这种情况下，这个金永三率领的统一民主党，还有这个一大这个金大中为首的这种反对党这个势力互相联合起来，开始正式展开这种改宪的这种斗争，它不是一种请愿的方式了，现在变成这更加这个激进一种斗争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5月18号这天，然后朴钟哲他这个死因被披露了，就是受刑致死，公众啊，公诸啊这个于大众了，这样的话，警方的阴谋以及这个全斗焕政权这种暴力性。
1: 还飞到德兴，就是大白于天下。
2: 对啊，想想看，他出生的这个院校，我觉得可能更容易激发民众的这种愤怒。
0: 的确是的，因为当时现在出生的院校，这些当时都是站在这种运动前锋的，其实当时已经是怀疑了，但是后来就是真正被披露之后，
1: 那刺激性更大了啊，这样的话就引发这个媒体和民众

0: 这个事件也成为一个导火线，
1: 嗯，
0: 嗯，对这个事件。
1: 哎，但是它跟六月革命这中间的话，还是有一段关系的，对吧？
0: 嗯，对，这个事件真的成为这个六月抗争的一个铺垫性的这个事件，也成为一个导火线。
1: 导火线，
0: 对这个事件。但是它跟六月革命这中间的话还是有一段时间的，是的，是的，但是它是一步一步推向高潮的，这是一个做铺垫的一个导火性事件。接下来一个事件呢，就是它这个更加刺激民众了，它就是什么呢，有名的李涵烈死亡事件。其实这个李涵烈死亡事件呢，对这个民主化它这个推进，它更加具有这个催媒剂的这种作用的。就是六月九号这一天，当时 然后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想对峙的这个场面会越来越激烈，是不是？这样的话，这个警方他就是发射了这个催泪弹，然后这个李涵烈他就中弹了，正中头部，他这个被击中后，这个李涵烈呢，但是现在照片随时都看到的，就是纪录片也有的，当时是血流满面呢，然后就失去了意识，然后他身边的一些学生，然后就跑过来就把他抱住，然后很快就把他送到这个医院去进行急救。这个场面呢，就是被当时的记者拍了下来，然后马上就公众于世了，这样的话，这样的话就引起了这个舆论的这种喧哗。这些这个新闻照片呢，就是正式揭开了六月抗争的一个序幕，这个事件是非常非常具有刺激性的，血流满面，我现在说的时候还在想起我看这个照片的时候这个场景，就是特别震撼一点。
1: 对对，是啊，他是抓这个机会，然后在这一天说是有40万学生还是市民举行的大规模这种示威活动，他当时高喊的就是什么呢，撤销这个互限，那这个互限是全体换提出的口号，他叫保护宪法，然后说打倒这个独裁，这个口号说当天有2400多人然后就被捕了，所以这个这是六月十号这一天，就是朝鲜日报就是对这个事件进行报道，他报道的他这个头条报道他这个内容很重要的，他就称道说什么呢，称说是60民主抗争， 说是全面打响了，这样的话他提出一个历史名词叫六十民主抗争，就是当天这头版的这个八面风栏目就写到说是这是告诉人们什么是民意的一个信号，这就给六十民主抗争当时就给了一个很正确的一个定义，这个事件就这样的正式发生了。对，我后来看到就有一些纪录片包括一些图片，就是
0: 在街头上，然后人头攒动的那个样子。是的，是的，我觉得那个时候是不是就是在人的心里就激荡着一股那种潮流，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去争取属于我们的那份民主，然后已经有人撒了鲜血。是的，是的，其实它不是说是偶然的一种成功，它经过几十年的这种争取，是不是？它这个民主运动它是也是逐渐逐渐经验积累下来的， 积累到这一天，争取民主的这些民众，他也变得更加坚强，是不是？因为前辈有更多牺牲，是不是？所以呢，就是作为他们这个走向另一个高潮一个铺垫。
1: 而且好像看来的话，中间的这个间隔的时间是越来越短，第一次是隔了20年，然后呢，7年。
0: 是的，是的，这个就是说明人们反抗的这种一直

他有多强，通过时间的这种差异能够表现出来。所有的忍耐其实都是为了等待一个希望。是的，送上这首歌《이한열 합창단》以及《대건챔버콰이어 유경아》带来的《그날이 오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来自建国大学教养学院的孙艳红教授一起为大家来讲解六月抗争。六月十号咱们提到是民政党举行选出总统候选人的日子哈，然后这一天是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
1: 是的是的，嗯，
0: 他这个声势的话，我后来看这个纪录片上就提到说他不仅仅是在首尔。
1: 当然是了，首尔一个地方不可能他推进这个民主化运动一个成功，是不是？他这个事件爆发之后呢，他的这个啊波及力是非常大的，然后就要求这种啊修宪的这种示威扩展到全国的各个城市，据统计说是有30多个啊，有具体统计说是33个，这样的话除了大学生还有民主人士之外呢，还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啊，就被称为这个领带部队。带着领带的一些人士啊，这些哪些人士呢？是这种啊工薪阶层，他们就是哈、早上出来上班，然后呢就是哈、示威加入示威队伍里边的这些哈、工薪阶层，当时呢啊应该大部分处于这种中产阶层的啊，甚至更高的这种阶层的人士也参加过去了啊，就是啊当时的大势所趋，人们就是对这种啊进行强压的这种哈、这个非道德的这种啊政权呢已经是非常非常失望了啊，然后啊这些人啊开始啊走向了这个街头，这样的话啊使得这个民主化运动啊就推向了更一个高潮，这个啊民主化运动呢啊之所以它能够成功呢，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当时是这个是这个全斗焕啊执政以来参加人是最多的，而且规模是最大的，它的冲突也是最激烈的，而且它持续时间也是最长的一次啊政治斗争，当时以其就是比如说这个1980年的5·18啊，是说一个光州民主化运动嘛，是不是？当时呢，就是哈、我们通过影视电影觉得它是非常激烈的一次，是不是？但是它的个规模呢，也不如这次规模大，啊，它扩展啊，几乎是全国各个城市，是不是？它持续的时间也是啊，非常比较长的
0: 哦，就它其实从规模上来看的话，是要高于大于5·18的。
1: 是的，是的，所以哈、这个啊，这次事件它只能够啊得到一个成功啊，它的抵抗力是非常强的，这样的话啊，这是哈、就是我们所讲的啊，这民主化进程当中啊啊，它是一个民主力量与这种专制的统治集团之间互相斗争的一个最大规模的一次事件。在历史上把它称为六月抗争，它几乎这个持续到一个月这种感觉，它持续时间比较长的，它的规模有多大呢，就是根据这些资料的记载就是从这个6月10号到26号接近说是半个月期间在零零散散合起来呢，就是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月因为它有个前边这个铺垫是这些各种事件总之在这个哈、比较长的这个抗争时间里说全国各地共爆发了2145次示威，有这个详细的记录哈、就是记载有关于他的这种具体的研究嘛就是参加的人数说是多达830多万，
0: 这是韩国当时人口的大概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的样子了吗，或者一半、
1: 是。

0: 是的，接近那个数字，所以当时当然参加这个人数多，那被捕的人数当然也是不少的。这监狱装不下吧？这的确是出现这种情况，据统计大约有18000多人吧，说是，大概有这个数字，说是被捕了，还有统计说是当时这个警方向示威群众 他这个发放的催泪弹也达到说是35万发，通过这种方式强行镇压，在这个示威群众与警察之间进行这个流血冲突当中，就是有6000多名警察和这个示威群众受伤，伤员这个伤亡人数也有，说是接近有300个警察机构被示威群众捣毁，这个非常是
1: 激烈的一个对抗，就是逐渐走向了这种暴力的这种倾向，说是有164辆汽车说当时被捣毁，就是可以通过这些数字可以想象出当时这种斗争有多么激烈，是的，这个斗争呢是逐渐激烈，这样的话这个当局呢他逐渐感到有些不安，但是他还放不下他这种强硬的态度。
0: 这等于是习惯了那个惯性，
1: 是的，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了，估计就是这个执权者的一种惯性，我觉得他拿到权力之后他不容易放下，他就拖到最后垂死挣扎这种现象，就是当时这个警方还有这个军方的不可能是不受这个舆论的压力的，
0: 对啊，你想想看，群众都已经走上街头直接开始捣毁警察机构了，
1: 是的，就随时曝光的，所以呢通过这种这个 大规模的这种就是逐渐走向暴力这种示威，就是一部分国家机器开始失灵了，不正常运作了，政府这个秩序也逐渐开始紊乱了，就是让人会想象可能这很短的时间内这个政府这个政权可能要垮台，出现这种情况。但是这个19号上午这天呢，全斗焕他还把军队的高层的指挥官都召集在这个青瓦台，他确定了一个新的说是戒严令，
0: 还有这个进行部署，说要求说是明天凌晨4点之前要平息所有的示威，他还是通过这种强硬的态度，这是他的想法，
1: 如果他很自信的话可能也不会有这条命令了，是的，就在这种互相对峙的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有出面进行调和的了，那就是美国。
0: 当时这个美国政府呢就是向这个全斗焕实行了一定的压力，要求他向群众进行让步，他之所以他摆出这种态度，他就是什么呢，出于他自己所处的全球利益的这种考虑，就是这种坚持下去，这种僵持下去的话，肯定对这个美国的这种舆论也会不好的，因为当时美国跟韩国毕竟是一个同盟关系，是不是， 你在旁边就是观望着，是不是不表出这种积极的这种态度的话，这个批判的舆论肯定会转向美国的，是不是，所以当时在这个美国驻韩的大使，然后他就找到了全斗焕，他转达了美国总统的这种意见，这个美方的这意见认为什么呢，再进行这种戒严还有镇压，很有可能就会重现
1: 光州的那个时候的这种惨案，其实光州这个518这个事件，
0: 当时不是咱们在节目当中提到过，说其实是由美方的默认吗？是的，所以那个事件就是导致韩国一些民主的进步人士对美国的看法都不是很友好的，后来的这种民主化运动当中会出现了反美的这种口号，就是跟那个事件有一定关系的。
1: 所以他接受历史教训，就是不能再把民主人士推得更远了，而且美国的话一直以来也都是标榜民主嘛，
0: 的确是的，这是对他本国来讲，
1: 自相矛盾，
0: 这样的话在这个美国的这种调解下，下午4点半左右的时候这个新的戒严令就终止了，没有正式发布，这样的话这个全斗焕政府终于是不得已的
1: 就是与民众进行了妥协，就是知道自己现在手握权力的日子不长了，是的，就是可能也是和美方他们之间有一个秘密的这种协议，所以
0: 也是美国给他一个台阶可下吧，可能是，
1: 他应该是求到了一张免罪符吧，
0: 是的，所以
1: 如果没有求到的话，
2: 可能也不会这么。

0: 轻松的感觉。是的，这是一方面，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呢，还是内部的这种民主倾向，它是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嗯，就是你要坚持下去，你就是僵持下去的话，民主的这种势力它也不会说是这个退步的。
1: 他大势所趋吧。嗯，
0: 对对对，所以他就所以的这个状况，他已经是成熟了。
1: 所以呢，就是全斗焕这个政权，它也是走到尽头了。嗯，
0: 所以在历史上，它会讲究各种原因，是不是？其实最重要还是内在的原因，就是它这民主化运动它成熟了，应该结果了。
1: 对，我就想起来那首诗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0: 是的，
1: 就是一茬一茬的这样。是的，就是当你燃烧的越激烈的时候，说不定它的生命力就会越顽强，越旺盛。是的，是的。 嗯，是的。 人们的希望吧，我送上这首安七焕带来的《소라소라 푸르는 소라》。

1: 我们在谈到5.18的时候，记得那个时候就说非常遗憾的是，他最终应该说是并没有取得成功，是他是失败的，被残忍镇压下去。对，但是谈到六月抗争，哎，这个画风就不一样了。对呀，六月抗争呢，他就是给民主化这个运动画上一个句号，为什么呢？他是获胜了，他是一个成功的一个民主化的一个抗争。嗯。 他就是经过这种强烈的抗争，然后呢，全斗焕这个政权终于妥协了，然后6月29号这一天，当时执政党就是民主正义党这个总统候选人，就是卢泰愚，他就发表了一个叫尽快举行改宪，说是采用总统直选，这种制度，为主要内容的一个6.29宣言，这个宣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的话，这个宣言呢，通过这个宣言就接受了反对党提出的这种实行，说是总统直选这种制度，包括在内的有8项的这种主张，所以呢，但这就是标志着他这个六月抗争他的一个胜利，是不是？他就是因为他骄傲接受了这种民主化运动，他提出来的一个重要的核心的要求，就是实行总统的这个直选制度。
0: 是不是？这样的话，7月1号这一天，这个全斗焕他就宣布正式宣布是接受卢泰愚的这种方案。所以当时这个卢泰愚呢，中间进行这种撮合，就是他提出来，就是接受这民主化的运动的这种要求。然后呢，就是全斗焕他作为总统，他是接受这种方案，通过这种方式。然后7月10号这一天呢，就是全斗焕他就辞去了民主党的这种总裁的职务。 当天呢，就是反对党这领导人金大中获得了特赦。这样的话，这个金大中呢，在政治的活动上获得了自由。其实我们知道，在这个历届的这种民主化运动当中，金大中呢，他经常会登场，是不是？
1: 对。
0: 然后被人陷害，然后被捕入狱，是不是？然后呢，判处死刑，然后又豁免。
1: 真是他的政治生涯呢，真是不平坦的，波澜万丈。
0: 是的，是的。但是经过这个六位民主化这个运动，他的成功，然后这个金大中他的政治活动终于获得了自由。
1: 对，而且这也是他就正式的登上韩国，应该说就是历史舞台，或者说主流，或者说他的。
0: 政治生命有了一个新的开端，或者说他坦途的开端，可以说是他可以通过这种法律上保障的这种公平的进行竞选的一个开端，可以这么说，因为他这个参加韩国政治这个活动，他是时期比较早的，这是给他一个新的这种可以在公平的竞选的。
1: 这种平台上进行这个竞选总统的一个新的开端，给了他一个公正。
0: 对，而且在这个7月5号这一天，就是与死神搏斗大约一个月的李涵烈，他终于离开了这个人世。当时我们说这李涵烈他不是中弹了吗？就是送去医院进行抢救，但是入院一个月之后没有抢救过来，终于离世了。 但是他离世这个环境呢，就是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是什么呢？就是全斗焕他约好实行这个直接选举，是不是？这样的话，政治环境发生了很多变化。然后7月9号这一天，这个汉城的，就是但现在首尔，就是有万人空港，就是大约有100万的市民，就是赶来为李涵烈举行了隆重的民主国葬，给他了一个。 积极的，争取一个交代，是不是？他的牺牲没有白费。
1: 对，而且看到就他的身份的话，后来是追为烈士。
0: 是的，是的，其实每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就是每个大学学习嘛，就是关于民主化的话，首先了解的就是这个人物。我是通过这个人物了解到韩国有这一段争取民主的这种激烈的壮烈的历史。
1: 对，我看一下，他是66年出生。
0: 是的，
1: 然后他去世的时候是87年的7月5号，然后他只有21岁。
0: 是的，但是他的这个死亡是重于泰山的，是不是？ 啊，他作为铺垫，是不是？
1: 嗯，
0: 激化的这种民主化的这种哈、啊、这个情绪，最后走向了高潮，哎、这个实现了韩国这种政治的转型，是不是？嗯、
2: 他的死亡的话的，绝对是在民主化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
0: 的一笔。是
2: 的
0: 啊，是的。嗯、其实他这个六月抗争之所以能获得成功啊，他还有一个，
1: 嗯、
0: 我一直强调说他这个时机成熟了，他成熟了哈，就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哈。这个汉城奥运会是不是、
1: 嗯、
0: 它起到了很大的一个作用？
2: 哎，这不就是下一年吗、
0: 嗯、是的，是的，
2: 88年就差这一年，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
0: 嗯、
2: 哎，明年都奥运会了，今年还折腾什么呀，安稳度过呗。
0: 是的，是的，其实
2: 要出了什么事儿的话，这万一奥运会举办不了怎么办？
0: 是的，其实政局上执政当局来讲呢，他可能关注这个奥运会的啊、
1: 嗯、
0: 这个哈、啊、举办，是不是、
1: 嗯、
0: 对于国家形象各方面都会哈、啊、产生，或者会还有经济发展产生很大的作用、
1: 嗯、
0: 但是一般百姓呢反而想通过这个机会来、哎对，
2: 就逼你们。
0: 是的啊，就是啊，把这个哈、啊、韩国的这个哈、啊、实际上政治这种独裁的这种啊现象哈、啊、公诸于全世界，是不是、
1: 嗯、
0: 啊，所以他想法可能是不一样的啊、
1: 嗯、
0: 所以哈、啊、这个嗯当时这个韩国的这个民主化浪潮，我们刚才讲的一样的啊，它是逐渐的在升级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啊
1: 嗯。
0: 当时就是一般的有一些民众就出现什么呢？反对承办这个奥运会的声音。
1: 嗯，
0: 哎，这个当时的国际奥委会还透露消息啊，说是如果韩国国内局势仍然要是不稳定，
1: 嗯，
0: 还是这样的哈、啊，就持续下去的话。啊，这样的话，国际奥委会呢将会不惜代价要撤销韩国这个奥运主办权。
2: 哎，纵观奥运史哈、啊
0: 嗯，
2: 就主办国在举办奥运会前一年发生如此规模的民主化运动，
0: 嗯、
2: 估计只有韩国了吧？
0: 的确是的，是的。所以，当时呢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下，
1: 嗯、
0: 是不是？啊，所以呢，它也起到了一定哈、啊、积极的作用，是不是？
1: 嗯、
0: 因为这个奥委会啊，它提出了这种哈、啊、建议，是不是啊？虽然是小道消息哈、啊，就透露消息，这样的话、
1: 嗯、
0: 会使这个韩国执政当局是很焦虑的，是不是、
1: 嗯、
0: 啊？所以呢，这样的话就是啊，促使这个当局做出一定的妥协，
1: 嗯、
0: 想把这个哈、啊、当时激烈互相对峙这个局面把它稳定下来。
1: 嗯，
0: 所以呢，从这个哈国际局势来讲啊，这个奥运会啊、在这个六月民主抗争当中起到了一定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不是、
1: 嗯、
0: 啊？为他这个走向成功也起到一定积极的作用。嗯，
2: 那这个六月抗争结束了之后，
0: 嗯、
2: 后续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0: 后续的其实哈，就是给他一个结论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标志着。这个韩国的宪政史进入一个新时期的一系列的变化就发生了。
1: 嗯，
0: 啊，就是啊，首先这个他这个六月抗争胜利的结果，就是国会进入这个哈、啊、这个新宪法的这个修订的日程。
1: 嗯，
0: 他是加速啊，加速进行这个修订啊，然后就是1987年10月12号这一天，就是韩国国会通过了这个修改，之后的这种宪法，这个宪法然后呢进行啊公众投票。说当时有93%的公民啊投了赞成票，
1: 嗯，
0: 哎，这个宪法呢就是被称为第六共和国宪法，哎，
1: 嗯、
0: 这个新的宪法呢，它就是实行什么呢？总统的直接选举，
1: 嗯，
0: 就是哈、啊、当时的民众的啊夙愿，
1: 嗯，
0: 就是啊，就是以前这个间接选举很明显的，是不是、
1: 嗯、
0: 都是背后有人操作的？
2: 嗯
0: 啊，通过这个选举
2: 数字的话都不可信哈、
0: 啊。是的，是的啊，但是这个民众当时力量呢无法改变他，是不是？通过这种坚强这种啊抗拒，终于争取到了这个修改宪法这个机会。
1: 嗯，
0: 而且呢，就是啊规定这个总统他任期为5年，而且还规定不能连任
2: 。
0: 其实之前的一些总统哈、啊、没有主动下台的，是不是？没有法律保障啊，然后啊这个欲望越来越高。这样的话呢，大部分都是连任，连任就会啊导致一个独裁这种现象的发生，是不是？而且呢，还取消了总统可以宣布紧急状态，还有解散国会的特权。
1: 嗯，
0: 啊，动不动就是宣布什么紧急状态，不紧急也宣布紧急，是不是？
2: 拿它当武器了。
0: 是的，是的，控制言论，哎，是不是啊？不让你啊，就是发表自由的言论。哎，这样的话就是哈、啊，这个宪法是哈、啊，在韩国这个现代史上第一个。 在执政党还有反对党达成协议的基础上，这个修改的一个宪法，所以它很有代表性的，它这就标志着韩国宪政史终于进了一个新的时期，是不是？也才有了今天。是的，是的，但是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就是说民主人士马上选为总统，而是下届总统的还是军人出身。
2: 吴太云，对民主人士还要等一下，就是一个过渡哈。是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就是书写了这样，
0: 因为他有个宪法保障。
2: 非常感谢这一期孙老师带来的节目，我们下期见。
0: 好的，再见。
2: 我们接下来送给大家尹亨柱带来的《바람의 노래》。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家庭中心篇。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您在家庭中遇到问题，请访问首尔市家庭中心来寻求帮助。首尔市将在25个自治区运营家庭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家庭心理商谈、多元文化家庭韩语教育以及子女的访问教育，还提供家庭规划服务以及创业方面的咨询。准备结婚的预备夫妻也可以到这里来，这里有预备夫妻教室、新婚夫妻教室，还有为父母们准备的各项教育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也可以和其他的家庭进行交流。详细信息请登录 Hanwortari 网站或者拨打电话15779337进行咨询。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保健食品呀，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1: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0: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听得见的风景依然是和怡璇一起听声音逛韩国。那我们来看看今天怡璇要带大家去哪里来逛一逛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怡璇。今天带大家去一定大家一定看过的一个场景，
1: 就是哪里呢？
2: 步障马车。
1: 步障马车韩语是什么呢？
2: 坡障马车。
1: 坡障马车，
2: 就是红红的。对，像那个外面路那个地摊的那种感觉吗？
1: 哦，对对对，好像来到韩国之后，就是看过挺多这样，然后一般都是卖炒年糕之类的，对吧？
2: 其实炒年糕也很多，但是其他很多也有很多其他的菜，但我觉得韩国好像不太会去吃炒年糕，
1: 啊，是吗？
2: 就在坡障马菜里面，应该很少会点炒年糕，
1: 啊，是吗？那我说的那种铺江马恰，它是
2: 那是另一种，
1: 是那种这种铺江马恰，它是坐着的还是站着的？
2: 坐着的
1: 啊，坐着的。
2: 你想站着对不对？
1: 哦，对对对对对，站着的好像一般都是炒年糕啊，或者是那种那个鱼糕汤，乌丁那个那样的啊。哎，这种坐着的话，一般都是有什么呢？好像我总觉得很多人都是在那边一边点一点下酒菜，然后一边喝酒的感觉。
2: 对，一般就是去喝酒去的一个地方，
1: 对吧？
2: 你有去过吗？
1: 我不喝酒，所以我真的还没有去，我真的没有去过。
2: 真的吗？可是其实除了我今天要介绍这个点以外，其实在很多就是洞内，比如说或者是桥下，或者是地铁站附近，
1: 有的时候十字路口或者是那个拐角处，
2: 对对对，其实都看得到
1: 啊，移动的，
2: 对，没错。但是今天就是这个地方，其实在韩剧也出现过很多，
1: 对，
2: 这种场面嘛，
1: 对，就特别有氛围哈。
2: 对，一般都在这边喝酒，就是聊天啊，
1: 好像他们一般也
2: 诉苦啊，
1: 一般也都是晚上，对吧？
2: 对，一般都是晚上啊，很少看到白天会，因为据我所知，应该都是傍晚出来摆摊的。
1: 是。然后这个，哎，那个怡璇还记得第一次看到这个场景的话是在什么地方吗？是真的实际自己看到，还是说第一次也是通过韩剧了解到的？
2: 我第一次也是通过韩剧了解到，但是其实不会觉得它是一个什么很特别的东西，因为太常出现了嘛，在韩剧里面，所以没有什么实感，就是不会知道，不太会知道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这样子。但是后来来韩国留学以后，就有去过一次这个剧，就是一个街道全部都是这样子包破张马茶的一个地方，然后那时候觉得哇，
1: 整条街都是这样的。
2: 对对对，一条街很大很大，就是可能不只有十几摊了吧，我觉得应该有30摊。
1: 然后他那个摊位好像一般都是那种可以遮风，然后也可以就是适当的挡雨，
2: 没错没错，
1: 然后用那个棚子给搭起来的，
2: 没错没错。一般就是像我们知道的这种路边摊都是感觉就是一个小车子嘛，
1: 对对对，
2: 但这个就是小车子加上一个红帐篷的感觉，
1: 对，
2: 然后在帐篷里面有位置，可以坐着喝酒吃东西这样子。
1: 对，然后那个感觉，其实因为我不喝酒嘛，所以就是啊，然后每次看的时候都觉得哦。

0: 应该会很有感觉吧，但是朋友有的时候一起走过去，你又不喝酒去这里干什么？可是很多人不喝酒，但是我觉得应该很多人也会为了吃下酒菜而去。对啊，那看来我要尝试一下，
1: 可以尝试一下，我觉得哦。那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一种更就是更发达一些的一种比较衍生一些的一个，没错没错，应该说是升级版哈。对对对，升级版的铺张马卡。
0: 对，那它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这个呢是1950年代开始就有这个概念了，然后这个本来是从就是贩卖一些简单的小吃的啊，然后再配一杯小酒的感觉，然后现在慢慢变演化成现在这种比较变得比较大型的铺张马车这样子。
1: 哦，就最开始可能就是那种非常简易的，
0: 对对对，然后在韩国的话好像喝那个荤素的人比较少，就是一个人喝酒的好像少一些，但是在这边的话真的印象当中走过的时候是看到有人一个人在这边喝的，应该会，就是比较有些年龄的可能，我觉得好像有看过，但年轻人去的话应该很少会一个人去。
1: 然后他就说他出现的这个年代，竟然已经过去这么久了，真的，
0: 像算算应该也有个70年了吧，70多年了。那后来呢，后来他的发展呢，后来现在就是97，1970年以后慢慢就是发展到现在变成酒类啊也很多，然后下酒菜也变得越来越多这样子。以前很火的时候，听说就是因为毕竟外国人也可能看韩剧很常去，所以就会菜单也有很多各种
2: 各种的语言这样子，中英日文菜单里都会有。哇哦，这跟普通的那些餐厅或者酒吧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差别，就是少了一个实际的屋顶子而已。没错没错。那怡璇去这边的时候有没有留下来声音呢？
3: 有啊，我有去跟我朋友一起吃东西的声音。我们来听一听。炒大肠跟黑木耳煎饼，还有껍데기烤猪皮，然后点了啤酒。<笑>
0: 그리고소스，嗯，大肠，好炸，很辣吗？哇哦，那个呲呲啦啦的那个声音听起来好好吃啊！可是我这次我这个时候去的时候人真的很多，然后是要等一下才能坐到位置的哦，
1: 所以当时还。
0: 天哪，去这样的地方吃饭还排队啊？没有到排队了，因为他摊位非常非常多嘛，
1: 但是要等位，
0: 要等一下，因为他毕竟他的那个惠真旅就是他走吃的很快，走的很快，回桌率，对，回桌率。哦，然后我觉得这个他好像整个选项也挺多的，什么海鲜饼啊， 对对对，而且那时候是因为我朋友就是从台湾来的朋友来，然后我就带他去这个地方。
1: 哦，他评价怎么样啊？
0: 他觉得很特别，他其实还蛮期待去这个地方，因为他也是很迷韩剧的一个朋友这样子，所以在韩剧也常常看过这个地方，所以他觉得就是很特别，所以去了也觉得就喝得很开心这样。哦，
1: 哎，像这种形式的话，在台湾有没有啊？
0: 在台湾其实我觉得其实都很类似，哎，类似的，但是
1: 韩国比较特别的地方，它是红色的帐篷，
0: 红色的帐篷，对，
1: 但是我们一般不会坐在帐篷里面，就是有路边摊的话就是坐路边摊，对对对，
0: 下雨的话可能就是撑个就是可能会有那种大的伞这样子，这点就像在帐篷里面吃饭的感觉。
1: 哎，这个会不会跟在韩国的时候特别是这种天气比较冷的时候，因为它可能气温会比较低一些，跟这个会有关系啊？
0: 哎，我觉得应该有关系。
1: 但是夏天的话，夏天的话，它里面会开空调吗？还是风扇会怎样？应该开电风扇吧。开风扇，我会开电风扇。空调应该是没有到那么高级。啊，是吗？这个夏天，大家尝试感受之后，哎，要不要发给我们，告诉我们您的这个感受？我是很好奇的。
0: 你亲自去一下比较快一点。
1: 啊，对哦，也是哈。我就去吃个饭。来，先听一首歌吧，《苍梧带来的铺张马车》。

0: 其实想起来之前在中国内地的时候啊，就当时我们也吃路边摊的时候啊，就跟尹璇讲的差不多，就是好像没有什么那种帐篷之类的，就是在路边，然后他会有桌子椅子，那如果要下雨的话可能会撑起一个大的那种雨伞之类的哈。然后这样的场景好像在全世界各地都是有的吧。
1: 没错，其实都是有一比较相似的概念，就是其实是路边摊的感觉嘛。
0: 对啊，记得当时
1: 小吃路边小吃。
0: 对啊，在美国旅行的时候，然后他们也是有那种truck。
1: 对，就是truck就是其实韩国最近也蛮多的嘛，
0: 对，
1: 它就是美国的那种小路边摊的感觉。
0: 然后日本的屋台，其实日本也有，我去过，去日本玩的时候也有差不多这种感觉，这样子，它也是一个就是小车子，然后在路边坐着，像那种酒吧那种感觉。
1: 啊，就是也是可以坐着的。
0: 对对对。
1: 那
0: 但我觉得很特别的就是韩国那个他卖那个炒年糕还有那个鱼糕那个地方啊，就是站着吃，吃完了赶紧走。
1: 没错，不要占位置，然后特别是那种如果很好吃的那个摊位的话，然后那边是真的会排队，就会等前面的人，然后吃完然后赶紧走。没错，而且听说韩国真的就是很多小学，附近都会有这种就是炒年糕的摊位，
0: 而且是很好吃的，很好吃，
1: 那种都是很原味的。
0: 哦，他们毕业了之后还会再回来，然后找。
1: 没错，
0: 对啊，很特别的是你想想看啊，韩国这些。 路边摊的话，我们好像就是只能看到这样的一些小吃，或者是喝酒，然后像喝个什么咖啡啊什么的，没有见过吧？我没有见过。
1: 路边摊咖啡是不是？
0: 没，哦，我没有见过。一璇见过吗？
1: 路边。

0: 我们现在介绍中路三街这个地方，然后它是有一个布障马车的一条街，然后我去过差不多两三次吧，应该就是首尔最大的一条布障马车有的一个街道这样。我应该是路过过，路过对不对？但其实那一块很多很多普茶，对，很多很多可以喝酒的地方。但最近一两年没有去过，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1: 对，好像是，但是我觉得最近可能疫情又变好了嘛，所以我觉得应该有在开始这样子。哦，这边人很多吗？
0: 这人真的非常多，就是我去的时候，我好像没有平日去过，我去的都是好像周末吧。
1: 我一般都是因为当时曾经在这附近工作过一段时间，因为我都是周中嘛，所以那个时候对他这边的印象就是。
0: 哦，看起来好像那个帐子挺多的，但到底人多不多？没有太在意，没有太在意。应该是下午可能四五点就出来摆摊，然后中路三街那个地铁站出来，13号出口出来以后，就会看到一大条街都是那个帐篷这样子。
1: 就是糖，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对，没错，这韩国好像有一个综艺节目当中还专门给这些路边摊还做了个排名，是吧？
0: 没错，韩综好吃的家伙们，就他是专门。

0: 就是吃的类型的一些一个综艺这样子，然后它有排名，排名其实我们刚刚有讲到一些这个进入排名的一些下酒菜。
1: 接下来请怡璇带大家来揭晓这排名这前五的都是什么。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我们倒着来。
0: 好，我们倒着来。第五名是鸡蛋卷。
1: Kedamari。
0: 对，鸡蛋卷其实很家常菜。
1: 哦，对，我觉得点什么都可以再配一个鸡蛋卷。
0: 是，没错。真的就是必有的嘛，
1: 必点 的。
0: 然后第四名叫做炒芒鳗。
1: 炒芒鳗。
0: 就是韩语叫做곰창어。
1: 哦，
0: 它就是鳗嘛，鳗鱼，但是它的可能比较特别，它叫芒鳗。
1: 这个好像
0: 这我没有吃过。
1: 这个哦，不，这个我好像吃过。
0: 哦，真的吗？
1: 哦，对，然而就是中路这边有一家特别有名，然后到那个晚上的时候都要排队的有一家。中路这边
0: 吃这个是不是？
1: 对对对，就是这个。我建议你一选一定要去吃一次，
0: 吃一次，
1: 你一定会爱上它的。
0: 好，我去吃一次。
1: 第三名呢？
0: 第三名是炒鸡胗。
1: 炒鸡胗。
0: 这个韩国人还蛮爱吃鸡胗的感觉。
1: 对，这个要炒好才会好吃。
0: 对对对。然后第二名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炒软骨。
1: 软骨。
0: 对，
1: 就是好像它是那个凤爪中间那一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很软这样子。然后第一名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是乌冬面跟宴会面，残疾苦素。
1: 哦，这个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0: 对不对？
1: 对，没有想到，
0: 真的韩国人应该就是吃乌冬面去的这样子。
1: 那这样我也可以进去啊，
0: 可以啊，可以啊，
1: 点个面嘛，
0: 可以，或者你可以找一个会喝酒的朋友这样子。
1: 哦，对，可以，可以，
0: 可以。
1: 那有没有录音呢？
0: 没有录音，但是有喝酒的声音。
1: 哦，好，我们配点声音。
2: 先喝到啤酒跟烧酒，说手腕要边转边喝，这样子才可以可乐全部都可以喝出去，喝进来。最后一口会是可乐，所以不会这么苦，这样子就苦尽甘来。好，
1: 这个酒还有喝的苦尽甘来这一说呢？
0: 你有听没有听过吗？
1: 没有。
0: 不，这个酒其实很好玩。
1: 哦，
0: 它是在一个啤酒杯里面，然后它放了两个烧酒杯，
1: 然
0: 后烧酒杯它一这样叠起来，然后一个烧酒杯是放烧酒，一个烧酒杯好像是放啤酒，然后它把它放到大的啤酒杯里面，那个烧酒杯两个放到啤酒杯里面，然后啤酒杯外面再倒那个可乐。然后为什么我说要转着喝呢？因为转着喝它才能三个都喝得进去。
1: 哦。哎，提倡这样喝，这样好像觉得度数低一点哈，不会吗？
0: 我不建议这样喝，因为它是混酒
1: 啊，
0: 他会觉得哦，好好喝，好好喝，然后就哦，就没了，
1: 就人就
0: 天了，
1: 人就趴下去了，
0: 对对，趴下去了，所以可以尝试看看喝一杯，我不建议一直喝了。
1: 周五的晚上，大家要不要从自己家的橱柜里拿出来这三种，然后
0: 有这么多杯子吗？
1: 调一下试试，如果受不了的话，就来杯烧酒，其实也还好了。来，先送上这首伊桑尼带来的《从朱汉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TBS EFM 调频 10.3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为您带来听得见的风景。我们再换一个地方吧。
2: 好，我们接下来介绍这个地方是我们刚介绍中路三街嘛，中路三街旁边有一个叫做益善洞的地方。益善洞，
1: 益善洞，
2: 益善洞，
1: 啊，这边有什么呢？
2: 你有听过这个地方吗？
1: 益善洞，我其实就是记有一些名字的时候记不住洞
2: 哦，
1: 就是不知道他这边有什么，说一说可能就知道了。
2: 他呢，其实简单来说，在我印象里，他就是一个感觉像是一个胡同，
1: 胡同，
2: 很多巷子，一个小圈圈这样子。然后它里面是很多很多巷子的，然后他把它现在变成一个文青
1: 集散地，
2: 的感觉，文青巷子的感觉，对。然后他好像也是最近五年才慢慢发展到现在变成这样子一个观光地的一个感觉这样子。
1: 是。那他这边什么比较有名呢？
2: 他这边其实就是跟三清洞啊北村韩屋村有点像的一个概念。
1: 这是韩屋吗？
2: 就是一个韩屋，然后他把它改造成咖啡厅、餐厅跟文创市集这样子。对。
1: 那这边的话跟像三清洞这边相比的话有什么不一样吗？
2: 其实我觉得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我实际去的话，我觉得北村韩屋跟三清洞是比较宽阔的感觉。对，然后
1: 就是面积比较大。
2: 对，然后它的路也比较宽，这样
1: 宽一些。
2: 对，然后但是益善洞就像我刚刚讲，它是一个胡同感觉，它的路所以就比较窄
1: 啊。那所以三清洞那边的话就是两班家庭，这边就是平民，是这个感觉吗？
2: 对对对对对，这种感觉这样子。对，
1: 就可能会让我们更有生活感一些。
2: 没错，就比较更像那个巷子的感觉这样子。
1: 那他就是把这个韩屋给他改造了一下。
2: 没错。
1: 哦，那改造成的就是我们一般常见的像什么咖啡厅之类的吗？
2: 对，但是他的咖啡厅也就是不像我们平常会去那咖啡去那种咖啡厅，它就有点像就是韩屋咖啡厅，但是它又有点旧韩屋的感觉。对，
1: 没去过哎，看来要去探索一下了。我们说说这个益善洞吧，这个益善洞它这个名字有什么说法吗？
2: 益善洞名字说法呢，就是在于是朝鲜王朝时留下的名字。然后它是1914年的时候，政府把它益善这两个字做成结合，就是意义在于就是比以前更好的意义，然后把它做把它名为益善洞这样子。然后它也是从以前到1947年，好久以前，1947年开始慢慢的就是发展到现在这样子的一个韩屋加文青洞的一个感觉这样子。
1: 是。那这个地方的话，他坐地铁的话是几号线啊？
2: 他坐地铁是中路三街，就像我刚刚讲的，
1: 就是中路三街，就在旁边哈。
2: 对，我们刚介绍的那个中路三街。
1: 我们说那个他的这个浦江马恰是13号口，这边是几号口啊？
2: 这边呢是4号口
1: 啊，四号口。
2: 在四号口出来，其实他不会马上就看到，因为像我刚才讲，他在胡同里面的，所以你会不知道哦，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感觉。但是其实要走进去一点点，进到巷子里面，就发现哦，有一个这样子地方在这样子。
1: 那益善洞来这边的话，就是那个医学的话来这边的多，来这边多吗？探过店吗？
2: 前两年去很多很多次。
1: 哦，去很多很多次。那看来对这附近的店会比较熟悉啊。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呢？
2: 有太可以推荐太多东西了。因为我知道这个地方是因为五年前的一个综艺知道的，那个综艺就是一个约会的节目，然后他去了这个地方，然后从我觉得应该是因为这个综艺这个地方变火的这样子，然后慢慢有很多就是店出现。最有名的一家叫做昌华堂。昌华堂
1: 他是卖什么的呢？
2: 他是卖饺子的。
1: 卖饺子的。
2: 对，其实饺子会觉得说哦，为什么卖饺子会这么红这样？但是它饺子分很多很多，就是口味这样子。然后它整个店面也是非常复古的一个装潢。对，
1: 是这个好像这个也有韩剧的加持是吧？
2: 对，有韩剧的加持，就是德鲁纳酒店。 哦，德拉酒店本身就是一个很复古的一个韩剧这样子，估计粉丝会来的比较多一些。但是这家店是真的蛮好吃的，一开始开的时候排队排很长，哦，因为它就是一个분식집的感觉，哦，适合大家去探一下这个店，感受一下美味哈。那还有哪里呢？还有一家店是我也去过的一家，叫做
3: 동부리파스타. 파스타. 다시 이면 店的。这是去过的一家店哈。嗯，对，其实刚刚那家也去过，这家也去过。这家也去过。对啊，那这两家哪家留了声音呢？现在这家意面有声音啊，有声音的，听听。한국사람좋아하는맛이야. 내거 말하고 갈비라고. 사연도 있어. 와.
2: 这家店人还挺多的哈，非常多，他会排队，要排队。但是一山洞周末去都会排队。哦，这家店当时点的是什么呀？它很特别地方，它不是一般的那种意面店，
3: 不是什么牛肉啊海鲜之类的，
2: 它是把有点像韩菜跟意大利面结合在一起的感觉。我点的就是
3: 牛小肠、青阳辣椒、奶油意面、葱秧骨头。哦哦，对。然后那个牛小肠，对对对对。然后还有那个，这个不会很腻吗？辣炒鸡排其实有点腻啦，其实有点腻。然后它的那个样子也是那种有点像王美店的感觉，它把那个意面上面插了一个冰淇淋，倒插了一个冰淇淋，然后它冰淇淋就是奶油这样子。对，拍的
2: 好吃吗？真的好吃吗？
3: 我觉得还不错了，
2: 还不错了。嗯，可以吃吃看，尝试一次这样子，
3: 挺特别的，应该绝对是一个融合菜了。对对对对。然后那这也算是这家店的招牌吗？我觉得我刚刚讲那个牛小肠、青阳辣椒是招牌，然后那个倒插冰淇淋也是招牌，因为倒插冰淇淋我看我进那个店里面全部都在吃，对，全部都在吃这一道。哦，那也算是网红店，
2: 网红店，
3: 网红店，然后网红这个菜单，
2: 没错没错。哦。<笑>
3: 嗯，没事，大家这个小孩子应该很喜欢。只要青，对于我来讲，可能那个倒插冰淇淋，我可能会想一想哈。啊，它这边的价位怎么样？
2: 价位也很OK，它就是不会那么贵，它就是一个意面差不多一万七、一万九这样子。
3: 对，那它这边的话就是非常有韩屋的氛围，那他们这边是不是也可以穿着韩服去啊？
2: 这边的韩服又跟我们刚刚以前介绍过的三清洞那种韩服有点不一样，它有点像是复古风的韩服这样子，它是1980年代那种服装这样子，然后这个也是因为韩剧而红的，芝加哥打字机什么 Mr. Sunshine 的韩剧，因为是这个年代的一个背景这样子，所以很多人会在这边
3: 借韩服，然后拍照这样子。嗯，是，我是还没有体验过了，我还蛮想去穿穿看的。啊，是，那这边如果复古都已经有这样的服装体验，是不是其他的复古的一些配套的，是不是也会有？复古配套也会有，它会很多那种配饰啊，什么阳伞啊，这种小包包，珍珠小包包啊，就是符合那个年代的一些<笑> 哦，视频这样子。对，大家可以去现场去感受一下，我们只是在说啊，只是听怡璇说，我都觉得应该会非常的有趣。
2: 情侣可以去拍个照。
3: 对，那时候拍照，然后出来那个照片，大家看着不知道是不会发出来接下来这样的声音。哇哦，送上这首歌来自妈妈母。<笑>

0: get well.
1: 哎，那其实说到那个时候的话，好像大家也都会很好奇哈，在就是以前的时候啊，我们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大家会玩一些什么？哎，以轩小的时候玩什么游戏，还有印象吗？
2: 我小时候玩什么游戏？
1: 不记得了哈。
2: 就是很频繁弹珠啊，
1: 嗯。
2: 这种弹，我记得我小时候吃很多，喝过很多弹珠汽水。
1: 哦，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玩那种手持的那种单机的那个俄罗斯方块。
2: 我也玩过，
1: 嗯，
2: 但是我不是方块，我是那种就是比如说有水的样子，然后有那个海马会跳上去那种。
1: 哦，

0: 怎么知道，我知道，不是我们年龄差的是有的呀，怎么玩的都觉得还差不多，没什么变化。有关企业要加紧这个研发了哈。那这边的话还有什么好玩的吗？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些东西？
1: 对，这边因为就整个氛围就是复古的氛围，它会有那种娱乐室，就是乌拉奇，但是它是那种<笑> 不是像我们现在现代玩的那种什么夹娃娃机这种，它是以前的那种感觉。对，以前就是有一个碰碰娱乐室，然后它这个也是因为韩剧，请输入搜索字 www， 刚刚那首歌就是这个的 OST
0: 的感觉。我们提前放了。对对对，然后它是因为这部韩剧，然后它在这边拍这样子，然后也是有很多以前的一些游乐设施这样子，什么泡泡龙啊，俄罗斯方块啊这样子。嗯，是。那这边真的，哎呀，我们不说了，
1: 大家自己去看吧，大家自己去看。对对，明天周末去人挤人一下，
0: 玩的差不多了，吃的差不多了，然后按照韩国人的整个这个库斯的这个习惯哈，接下来应该找个地方然后买杯咖啡坐下来喝一喝。一定的，一定的。这个地方其实咖啡厅真的很多很多有名咖啡厅。嗯，对，然后先介绍一家叫做首尔咖啡（ （Seoul Coffee）。
1: 嗯，这店也是我去过的，然后这家店
0: 也是在益善东非常有名的一家店，它有名的是在它的甜点。对，它是有一个卖一个吐司，但是它吐司很小哦，是迷你吐司的感觉，然后里面是夹着红豆跟方块奶油。哦，好像韩国这样的挺多的。对，有点精小的那种，漂漂亮亮的那种点心还蛮多的。然后还有那种提拉米苏啊，
1: 这种也是大家会点来吃的，我也有吃过。哦，是。那所以这家店的话，它的特点就在于它的这样的一些点心什么的好吃。对，点心，然后它的整个装潢也是很特别，它就是复古的韩屋跟现代简约的和元素结合起来的一个装潢这样子。嗯，对。是。那还有什么呢？我觉得韩国的话，那种有特色的咖啡厅好像太多了。
0: 太多太多。这边还有一家就是叫做 Hotel Sinzang，
1: 这家店我也是经过很多次，然后这家店很有名，就是因为它就是像我们刚刚讲那个租界韩服那个年代的那个咖啡店的感觉。对，然后这家店就是也是因为韩剧德鲁纳酒店，因为德鲁纳酒店这个剧本身就是复古的一个剧这样子，然后女主角也是穿这个年代的服装，然后整个背景也是这个年代这样子，所以这家咖啡店也是原本是一个 很平凡的一个屋子，然后他把在他外面看起来是很平凡的屋子，然后里面是一个欧式装潢的一个咖啡厅这样子。所以这家咖啡厅也是原本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屋子，然后他把在他外面看起来是很平凡的屋子，然后里面是一个欧式装潢的一个咖啡厅这样子。还是这个我们之前是不是提到过有一个商街在这附近，是不是也在这附近？
0: 商街，
1: 世运商街，我们之前讲过的。
0: 是的，是在这附近吧？
1: 对，是在这附近，算这一块，但是它在另一个站，
0: 另一站，
1: 对，这是中路，然后那个是在已知路站。哦，
0: 但具体还是挺近的。
1: 对对对对，可以一起玩，其实我觉得。可以哦，可以串起来的。没错没错。嗯，是。那如果是在这附近的话，那我就想起来这附近的话好像他们有一些地方的话就是它会有自己的这个庭院。对，在里
0: 就是很有感觉这样子。哦，这家店是去过的吗？这家店我也是去过的，我是买过花。这家店它是咖啡厅，但是同时也卖花。对，哦，那真的挺适合这个季节的呀。对对对，所以其实这家店也是很多人会去。然后我觉得，可是依山都很特别的地方，它就是感觉 不是只有年轻人，他是其实很多有一些年龄的，
1: 因为这个地段本身就有历史。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是。
0: 所以他咖啡厅里面也会卖很多 什么？桑拿茶这种啊，就养生茶，对，养生茶，会卖茶。哦，啊，这好像也是中路地区的特点之一，对对对，还有一些韩屋咖啡厅的特点之一了哈。那这个有声音吧？有，就是我去咖啡厅的声音。
1: 这个它真的有很多矛盾的点在哈，然后韩屋，然后鲜花养生茶，然后音乐的话又加了现代的音乐，然后人的话是有年轻人，然后也有这个年龄的一些有年纪的人啊，都有哦。对，这个就是一个服饰繁华的感觉，嗯，
0: 就结合在一起，综合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对。那这附近还有什么店呢？
1: 还有一家店，这家店是
0: 我觉得这家店是我刚介绍这么多咖啡店里面最有名的一家咖啡厅，而且它算是原始，就是一开的开头的感觉，就是这家店带火了这条街吗的感觉。哦，对，它叫做东北洋果子店，然后它是卖那个松饼的，
1: 卖松饼的地方，舒芙蕾
0: 松饼的
1: 啊，就是那种，就是那种
0: pancake的感觉，就是软软的那个。 对，然后这家店一开始真的排队排很长很长，但现在不会了，比较相似的店在附近，然后现在毕竟已经经过比较多年了，所以就没有排这么夸张这样子。然后它就是草莓舒芙蕾松饼是很有名的，很有名的这样子。嗯，
1: 对，这家店我是听过的，
0: 你有听过对不对？
1: 我有听过这家店，
0: 然后这边也是有卖茶的感觉，然后它的那个茶杯也是很精致复古的那种。
1: 对，因为如果一家咖啡厅啊，一家这样的店，它有历史的话，其实一个很典型的这个象征就是它使用的一些餐具什么的，会有历史，然后会有那种就历史的痕迹。
0: 没错没错，
1: 对，这家店进去过没有？
0: 我吃过，
1: 有进去过。然后它招牌的就是那个草莓的那个松饼哈，
0: 草莓，
1: 味道怎么样？会不会特别甜呢？
0: 不会特别甜，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甜。它的舒芙蕾就是没有，不会像是吃糖的感觉，还是蛮不错的，我觉得。哦，
1: 是，就是人为什么这么多的话，就是尝一尝应该会知道，
0: 会知道会知道。
1: 哎，但现在不是有刚演这个医生也提到了说有很多非常类似的店出现，那所以在这家店附近的话也已经出现了同质化的这个现象，有类似的店出现了吗？
0: 会，但是毕竟还是不会跟不上元祖了，对，毕竟还是元祖比较厉害。
1: 那现在就这家店的话，虽然不用排那么长时间的队，但它是不是也会需要预约啊？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店的话，其实就是特别那种有名气的话，它会需要预约什么的。
0: 哦，预约应该是不用到那么，应该不会，对，<笑>
1: 去的话应该就是可以，应该可以吃得到。对，是。那这么看起来的话，今天我们介绍了这两个地方，一个是中牟，还有一个是益善洞，
0: 这两个地方我觉得其实如果大家要是有时间允许的话，这完全可以放在两天，一天去一个地方，
1: 没错了，有的探，
0: 对，
1: 有的探，
0: 一天去一个地方可以。
1: 对，我今天真的被宜玄种草的地方是益善洞。
0: 益善洞我觉得真的可以去逛一逛，还蛮漂亮的。
1: 对，以前的话因为离中路比较近嘛，然后但是竟然从来没有往这个地方走过的感觉哈，然后只是听过那边，有这么多我们错过的地方，大家是不是也突然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产生？感谢宜玄带我们了解那些我们听过的可能知道但又不那么了解的地方哈。
0: 是是是，
1: 我们期待下一期再见，
0: 下期见。
1: 我们送上这首 Purkim 带来的 안녕。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了，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